0: 放了学之后回到姥姥那儿，然后吃一碗，吃一块用井水冰过了、激过了西瓜，哎呀，别说有多好吃了。咱们现在呢，很多时候西瓜是放在冰箱里的。
1: 对，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天吃西瓜的一些记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留言，把这个网络收听链接发到群里边了啊，谢谢汪助理。
0: 沉默是金说开会喽，
1: 到点啦
0: 啊，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堂会啊，下周一还要接着开，我们这个会是一天日复一日的开会。
1: 我跟你讲，昨天下午偶遇啊，偶遇沉默是金了，
0: 是吗？
1: 对，偶遇了，然后呢，他看到我了，然后后来呢，正好哪儿那么巧，我就上了他的车
0: 啊，
1: 对，
0: 是巧，
1: 出租车啊。然后上他车，他就问我，哎，你是宁宁吧？我说是啊。我说你哪位啊？他说我沉默是金。
0: 可给你便宜来个，可免车费来个。
1: 就是好巧啊，
0: 嗯，
1: 就特别巧。他说我看有点像你啊，
0: 嗯嗯嗯，
1: 他说就碰到了，真的就是偶遇了。
0: 偶遇就是缘分。
1: 对，他告诉我说，其实他听广播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他也喜欢听广播啊。然后收听我们的各个栏目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然后当时在这个，因为是下午的那个点嘛，
0: 嗯，
1: 正好是那个吕彪梦竹他们的那个节目，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猜在那个吕彪梦竹的节目点过歌，他们给我放的那个 Beyond 乐队的那个歌，他们给我播来，就是一位
0: 就很开心，
1: 对，很开心啊，非常热爱广播的一位老朋友啊。
0: 对，然后你记得，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啊，就是以前我上晚班，你记不记得？
1: 嗯，
0: 以前上晚班的时候，下班都是11、12点，最迟的时候有12点，后来也是11点下班。那个时候呢，就是下了班之后不是打车嘛，
1: 嗯，
0: 其实车蛮难打的。后来打了车之后呢，我上了车，其实也没有在这个地方打车，到对面，他可能在想，那个司机就在想，这点上车的能会是谁呢？正好我接了一个电话，他开着开着车，就像一个镜头，你是亚琼吗？我说是我，你好好开车。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跟的哥的姐们相遇，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有趣，有趣啊！
0: 哎，有的时候的哥的姐可能就是在听着咱们的节目的时候，哎，咱们家亲戚正好坐上了他的车，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像我妹妹弟弟啊，他们就会跟那个司机聊天儿，
1: 嗯，
0: 说，哎，你老这是我姐，
1: 嗯嗯嗯，
0: 然后回来跟我说，我给你养个俺姐，下次的时候司机少收我2块钱。我说你看，
1: 这老有面了，
0: 真的是，
1: 啊，
0: 你看
1: 你的面值2块钱呢，
0: 对，是的，哦，2块钱呢。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豆芽杆子啊，看豆芽杆子发来的这个消息啊，看他说什么，
0: 好长的一段话呀，
1: 哎，对，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留言啊。
2: 我喜欢吃西瓜，所以我也会挑西瓜。首先呢，就是要拍一拍，哎，如果是比较脆的话，说明瓜，肉很多，皮很薄，啊，肉很甜。那还有就是要看瓜那个瓜眼，瓜眼越小，那说明瓜肯定越来越好。还要看那个瓜那个藤，如果是直的话，就不要挑，要挑那个稍微弯一点的。还有呢，要看那个刮那个裂纹，如果是没裂起来的话，那肯定不好啊。要看那个刮纹呢，那个胀炸开那样东西，啊，就像被电一样，那个炸开一样，说明这个刮呢，可能是会更好。
1: 好，刚才呢，豆芽杆子和我们分享了自己挑瓜的经验啊，我相信这个有生活经验的朋友都是会怎么知道怎么挑瓜的，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挑瓜的经验啊。好，刚才我们接着那个话题还没说完，我们就再次感谢一下像沉默是金这样的这个老朋友们啊，一直支持我们广播主持人，一直支持我们广播节目的这些老听众们、老朋友们啊，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你挑瓜的经验。那说到这个西瓜呢，那么夏天啊，有这么三类人是非常适合吃西瓜的。
0: 对，炎炎夏日呢，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靠西瓜去解暑的。但是以前呢，我们也说过，其实西瓜它是性寒，所以性凉，对于一些脾胃不太好的人是不太适合的。但是有些人呢，却很适合吃西瓜，就是你的身体吃西瓜还会格外的有益。比如说你平时就是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啊，你就喝水比较少。哎，西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含水量是比较大的。夏天吃西瓜呢，可以补充水分，可以止渴，可以降温，还可以起到利尿、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然后呢，血压升高的一些人呢，确实也是比较适合吃西瓜的，因为西瓜在它的膳食当中

0: 解渴，跟喝水之后还不一样
1: 啊。
0: 就感觉吃西瓜之后，如果说我很渴的话，吃完西瓜之后好像更解渴，喝水呢好像没有那种沁入心脾
1: 的感觉。那是因为西瓜吸收的时候，因为它甜有糖分嘛。
0: 对，
1: 我们人愉快呀，就是说你喝水，你解决的只是我身体的渴，
0: 嗯，
1: 但是吃西瓜可能还会解决我心里的渴，就是双重的作用，就是吃西瓜会让人心情快乐。夏天的时候吃西瓜有没有开心？
0: 对，夏天天气很热，出汗也多，如果没有及时喝水，这个尿液浓缩会增加长结石的机会。西瓜呢可以提供大量的水分，同时含有丰富的钾，可以促使草酸、尿酸等形成肾结石的原料排出体外。
1: 但是、
0: 被这说的我都想现在吃西瓜了，
1: 真的，我就决定下了班就去买个西瓜。
0: 买西瓜哈，
1: 啊，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咱们的记忆当中，小时候吃西瓜是怎么吃的？小时候怎么买的？现在吃西瓜又有哪些特别好玩的事情哈？我们一起
0: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挑瓜的经验，
1: 哎，一起来聊一聊。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汪助理啊发来了一张照片，正在吃早饭呢，看他吃的有啥。这是包子、
2: 饺子、
1: 蛋汤，
2: 还有这个就是油茶吧，
1: 辣汤，
2: 辣汤还是油茶、
1: 还有蒸饺、是吧？
2: 对啊。辣椒油。有的早饭也要下馆子，大饺子用蚌埠话怎么说？那还是饺子呀。
1: 咱们蚌埠话就叫饺子吧。
2: 对，没有什么其他的、
1: 但是我们也有了这个老人就是叫卷子，大卷子。
2: 不还是饺子吗？
1: 就是我们蚌埠话会说大卷子、吃个大卷子，你可吃个大卷子。
2: 算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吃早餐愉快啊。汪助理说提到这个西瓜的事儿啊，我就想到了闰土，
2: 就是戴银圈的那位啊，银项圈的那位啊。
1: 豆芽杆子也说到这个吃完西瓜肚子都圆鼓鼓了
2: 啊，是说为什么总想上厕所来着，吃过西瓜，因为西瓜确实是利尿的。然后说小时候吃西瓜呢是对半切开，把瓜瓤全部挖空，然后圆滚滚的瓜壳刚好能够扣在头上当帽子戴、小时候都玩过啊、掏空的瓜壳呢又能当做天然的小碗，盛上米饭小菜的我是专属的碗，清甜的瓜香混着饭香，阿奶讲那作孽。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西瓜的时候，就是一半把那个西瓜切一半，然后抱着吃，
2: 抱着
1: 用勺子挖着吃。
2: 对，要不然的话吃的一身都是。
1: 对，
2: 你是小时候吃西瓜，然后吃完西瓜衣服也得换了。
1: 然后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妈经常说我，你看你滴答都撕着眼泪。就
2: 是、是的，
1: 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
2: 对，大家小时候吃西瓜的时候，就是现在吃西瓜大部分都切好了，然后再吃。
1: 一牙一牙的。
2: 对，现在就是甚至都切好了就是用叉子去吃，直接吃瓜就瓜仁。现在有很多的神器去帮你削西瓜、剥西瓜仁，但是。小时候咱们抱着西瓜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你面前要么放一垃圾桶要么放一个盆，
1: 对，
2: 是不是
1: 接着那个西瓜滴下来的水
2: 啊，
1: 或者是留土西瓜籽儿，
2: 对，是的，然后双重用处啊。大家小时候吃西瓜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1: 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吃西瓜的这个场景，也可以聊一聊你挑瓜的经验。
2: 对，小时候咱们男生吃西瓜基本上是要把上衣脱掉的，女孩子吃西瓜前面要带一个围兜，
1: 管不几两，对的，
2: 对。
1: 那个其实很多有经验的朋友他们是很会挑瓜 的，他们比如说拍一拍看一看就知道哪个瓜好哪个瓜甜。
2: 对，然后我每次买西瓜拍了半天，然后跟老板说哎给我挑个甜的，
1: 结果剖开一看
2: 这还好，现在的西瓜都还好，
1: 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2: 关键
1: 是吧，
2: 就是我自己拍了半天，拍了个寂寞，就拍完之后哎老板给我挑一个，
1: 就是你拍过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小时候会学着爸妈他们挑西瓜是拍，我说拍的时候这有啥呢，能听出个啥吗？真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1: 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挑瓜的经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830年的今天，河北磁县7.5级的地震。
2: 哎，他们也是，当时的这个地震啊，也是造成了殷墟等一些古迹的受损。它是华北重要的地震史料，影响后世地震工程与文物抗震保护的研究。
1: 1898年的今天，菲律宾宣告独立。
2: 哎，菲律宾是脱离了当时西班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也是亚洲首个摆脱西方殖民的共和国，鼓舞着亚洲民族的解放运动。
1: 1923年的今天，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那么这也是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2: 国民党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当时也是为北伐第一次北伐做准备啊，这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推动北伐战争与大革命的浪潮，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1: 时间呢，再来到1965年啊，1965年的6月12号呢，中国首例人造心脏瓣膜手术成功了。
2: 这个手术呢，是在上海中山医院完成的首例。手术案例，那中国的这个心脏外科也是跨入到了现代阶段，奠定了瓣膜病治疗的基础，汇集了千万患者。
1: 1987年的今天，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了。
2: 这是国务院立法确认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私营经济正式的入法，也是激发了民间的创作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
1: 2002年的今天，世界

0: 无童工日设立。
1: 哎，这件事情呢，可以说也是全国劳工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国际劳工组织正式确立了每年6月12号为世界无童工日。对于全球的这个用工问题来说呢，全球童工问题是正式进入到了国际议程，也是推动了各国立法去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其实我相信在这个未成年保护方面啊，其实我们国家早在刚解放的时候，就建国初期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正式的立法，去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事实上我觉得在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方面，咱们国家一直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凉感
1: 啊。这首歌的歌手的名字叫做蒂克兰·吉尔布雷斯，他是一名英国的歌手。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当年只有11岁，因为这首歌呢当时就是在2002年，你看我们2002年这年不是正好通过了这个童工，这个国际无童工日的这个、这个立法嘛，国际上面。当然在其实在那一年啊，有很多的社会问题通过了一些国际议会的讨论，包括这个战争啊，包括贫困还有环境等问题。而这首歌呢是通过一个孩童的视角去质问这些社会问题。而这么多年以来，20多年以来呢，这首歌逐渐的只要是牵涉到一些孩子问题的时候、
0: 都会用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1: 对，这首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孩子向天发问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0: 看他的歌词 why why 啊，就是一种重复的去质问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1: 对，包括现在其实事实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一些还处在战争当中的那些国家，其实孩子是最无辜的。
0: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豆芽杆子啊、这是谁？这是那个慕容。慕容刚才回答了一下汪助理的问题。汪助理不是问那个蒸饺用蚌话怎么说吗？
1: 叫菜卷子。
0: 对，菜卷子。那跟我说的差不多呀，我讲读作卷子。绿萝也说读作卷子。
1: 总是复议。
0: 对。啊，沉默是金讲呢，他说讲到这个吃西瓜啊，让我想起了我老婆在怀我家大宝的时候。他也不怎爱吃西瓜，
1: 基本上
0: 天天都吃。
1: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二天就要生我家大宝了，晚上还要吃半拉西瓜。那个时候我们家买西瓜都是成蛇皮袋子往家搬，一买十来个，
0: 放到家里慢慢吃。
1: 对，那个年代好像之前也是，反正我记得20多年前就是这样，一买买一蛇皮袋子，
0: 一买买好几个，
1: 就一床底的。
0: 对，但是现在好像不会有人一下买那么多了，
1: 因为以前可能卖西瓜呀，你看买西瓜可能要去到很远的，比如你家门口没得卖的，你要去的买西瓜地方比较远，然后又没有交通工具让你带那么多西瓜，对不对？所以一次性的就买很多放在床底下慢慢吃。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蚌埠市今年不是刚规划了600多个西瓜的专门的这个销售点吗？所以这就支持我们很多的小区门口就能够买到西瓜。还有我们现在呢，就是小区
0: 交通工具也方便了。
1: 对，你随时想吃，随时骑着电动车就去买了。
0: 你骑个电动车在家门口、家附近都能买得到。
1: 对，
0: 你哪怕开车的，我后面也能放好几个西瓜啊。
1: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那个时候吧，能吃的水果不多，供选择的东西是不多的、
0: 哎、
1: 那么西瓜就成为了夏天我们主要吃的一种水果。但是现在你看，你到水果超市里面
0: 各种水果，
1: 各种水果，所以西瓜呢已经不是唯一的我们的选择了，所以说现在买西瓜也不用买那么多了。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想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过五家人，发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五河淮河公路大桥。
10: 哎，之前咱们都知道

0: 我们这个解放路淮河公路大桥好像是咱们蚌埠市的第一座跨淮河大桥，但是如果说加上我们三线的话，事实上五河淮河公路大桥才是咱们蚌埠这个行政区域内第一座跨淮河公路大桥。五河呢，因为是为什么叫五河，你看淮河、汇河、重河、同河、沱河、五水交汇，于是这个地方叫五河，
1: 就淮汇重同沱嘛。
0: 对，就是自古淮河干流没有固定的公路桥的，两岸来往全部是靠摆渡，而且渡口密集，出行其实还是比较险的。现在我们看淮河好像水势比较缓，是因为咱们的上游建了很多的一些水库，有了很多的这个水闸，就是对闸口，所以致使咱们的淮河没有那么的险峻了。但事实上早年前没有那么多的水库和闸口的时候，摆渡船在淮河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那这种交通条件呢，也是制约了皖北的交通与经济的发展。
1: 1974年6月正式动工，位于104国道，是安徽淮河首座特大公路桥，淮河干流最早的预应力混凝土大桥之一。
0: 它是1977年10月份的时候提前了，据说105天就竣工了，全长是1031.3米，主桥为六孔式梯形钢构，引桥为30米的剪枝梁，由安徽自主设计施工，百米的深桩等一些技术也是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的奖励，并且被誉为是淮河第一公路桥，也叫蒸汽桥，蒸汽啊，够蒸汽啊。
1: 1977年11月通车，终结五河段淮河无公路大桥的历史，打通了104国道的咽喉，皖东北陆路枢纽成型。
0: 在2004年的时候，也是进行了首次的一个大修加固，应对早期的一些危害。在2013年7月的时候呢，被评为四类危桥，当时就是它已经有因为建立的时间够久了嘛，又年久失修，那紧急封闭了，也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了。到了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些紧急的加固，
1: 应急的加固。
0: 对，到了2014年6月的时候呢，验收复工，恢复了通行能力。
1: 2020年之后呢，周边新建了学民高速、宁洛高速、五河绕城等跨淮桥，老桥的功能分流转为了县域通勤与文化地标，承载着老蚌埠的记忆。
0: 也就是说，现在这座淮河大桥呢，它可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的交通地位了，但是它已经成为了咱们城市的，就是五河县的，它可以说一个县域的地标，也是咱们这个蚌埠历史的一段记忆。大家
1: 对于淮河这个五河的淮河公路大桥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就是你有没有走过这座桥？我去过，我就在桥上拍了张照片，其他也没干啥，没有开车从那儿走。
1: 因为毕竟这个咱们去五河的机会并不多。
0: 对，就是过了那次是到五河去之后呢，朋友说你看那就是咱们曾经蚌埠的第一座淮河公路桥。我说淮河公路桥，我以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应该是咱们的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呀，但没想到是五河的这座淮河公路桥。后来我说这桥也不宽呀，这桥也没有多大呀，然后通行的车辆也不多呀，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座桥还健在，但是事实上它的交通压力已经非常小了。
1: 好，我们看到蔚蓝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啊，大家可以继续加群，然后在群里边和我们互动，说你想说的，说你听节目的一些观点和感受。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我们6月10号从这个蚌埠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公告当中了解到，为了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赶赴中考，解决送考家长临时停车难题，蚌埠城投停车呢将会开展中考爱心免费停车公益服务活动。中考免费的停放时段是6月14号的0点到17号的24点，
2: 就是在中考考场的周边的一些停车位是免费的，并非全市啊。在这儿呢，也是呼吁广大的车主啊，一定是一车一位的顺向停放，文明规范有序停车。同时呢，呼吁一些这个在送考车辆在这个考试期间啊，尽量不要停放在考场周边免费的路段，因为要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交通的出行环境嘛。同时呢，也希望一些非送考的车辆啊，能够就在这个中考期间，就是14号到17号期间呢，也能够为中考的孩子们、孩子的家长们让出一个停车的地方啊。你看我们高考完了，接下来就是比较重要的中考。其实中考对于大家来说也蛮重要的。
1: 对，而且你。

0: 看这个中考的孩子呢又小一点，
1: 对，可能更需要大家的关爱一点，
0: 而且中考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又会比高考的这个天气
1: 更热一点，
0: 温度又更高一些。
1: 对，而且中考真的都是未成年人在考试了哈，
0: 对，
1: 很多高考其实都已经成年过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讲，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对于学生来说啊，都是他们这么寒窗苦读这么多年的一个见证，
0: 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
1: 对于不能说他对于人生来说有多少重要性，但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说，这是他们一个阶段学习的一个验证。
0: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还是很在意的，很重视的。
1: 家长也在意啊，
0: 嗯，
1: 这个中考考不好，这孩子下面怎么高考啊？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老朋友反诈的这样一个话题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过，那个就是免费菜市场门口免费送鸡蛋，
0: 嗯，
1: 免费送卫生纸，
0: 嗯，
1: 其实一种新型的诈骗指向了对智能手机操作不了解的老年群体。比如说你免费领了一提这个卷纸啊，
0: 嗯，
1: 结果晚上回家20000块的存款没了，你说这吓人不吓人？
0: 领一提卷纸
1: 啊，
0: 然后20000的存款半夜就没了。
1: 对，半夜发现20000
0: 为什么呢？
1: 存款没了，哎，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
2: 钱不见，但是有没有约一个提醒，就是约怎么被划走的，基本上都没有提醒。
3: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2: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3: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2: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大家的钱给转走的。
3: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2: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3: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2: 一捆纸没拿上，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3: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2: 9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她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她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1.5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她也就没有在意，因为她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3: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 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3: 锁定了这3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3人展开抓捕。
5: 你好，服务员。
4: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了一些礼品啊。
6: 还有人在哪吗？
7: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6: 干什么去了？
7: 那地推呀。
6: 啊？
7: 地推
6: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8: 人在哪里？
3: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2名嫌疑人抓获。
0: 这是一位武汉的刘女士啊，在这个菜市场门口参加下载 APP 免费领卷纸的活动，以为呢是捡了便宜，谁知

0: 码病毒已经悄悄地潜入了手机。当天深夜呢，手机自动系统升级，20000多元的存款被分批转走，没有短信提醒，也没有验证码，悄无声息。
1: 要知道免费的东西最贵啊，
0: 就是我在想啊，刚才我和亚轩在想这个银行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1: 对啊，就是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啊，这里面始终都没有提到银行的问题，就是手机虽然它是中了病毒了，但是你银行没有啊，银行就出现了这个转账的异常，半夜里面是不是什么样的软件都可以进入到你的银行系统里面去进行转账
0: 呢？那你这个银行的系统也太好攻击了。
1: 对啊，然后就是没有短信也没有验证码，你甚至连短信提醒都没有，这是不是银行的那个客户端，银行那一端是不是也出现问题呢？
0: 对，还有就是它的
1: 这个技术啊，
0: 病毒也太强大了。
1: 对，是的，可以随随便便就是转走银行里的钱。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不太懂，但是我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让你下载 APP 就能够领什么几个鸡蛋啊，还热心的帮你去操作手机啊，这个就是也会有这个小伙儿就说了，奶奶你的手机上软件太多了，你该删要删啊。你看嘴这个骗子嘴巴上是说着贴心话呢，手上呢却在偷偷给老人的手机开启一些高危权限，老人们自以为是自己遇到了好心人，殊不知对方正一步一步的把手机的控制权拿到他的手里。
0: 啊，我们说的这两起案例呢，都是因为下载这个 APP 所导致的病毒，
1: 还有一点就是
0: 遭遇的这个诈骗。
1: 最重要的是老年人把手机交给骗子去处理，所以不管是咱们自己还是老年人啊，千万不要让手机脱离自己。别人说，哎，我帮你来操作，别，说不定人家就对你的手机进行了一些你不知道的高危权限的开启。
2: 哪个名字？
3: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4: 啊，这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3: 啊，这个。
5: 来看我的。
3: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4: 看着吗？
3: 再说。
5: 我的。
3: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6: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7: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8: 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4: 哎，
8: 都要用户，嗯。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8: 是的。
4: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它的流量，我怕它挂了，比如说我就把它网挂了。
8: 啊。
6: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9: 我发朋友圈吧。
8: 不发。
9: 发朋友圈。
8: 是的，
9: 别人在讲。
8: 是的。
9: 因为都是讲。
6: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8: 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4: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8: 对，
4: 哎。
6: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10: 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
6: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

0: 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1: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2: 那个女吗？
3: 对对对，就里面
2: 那个是你
3: 的。对对对对对
4: 对，就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5: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6: 你看这想想就诡异，这半夜三更的他还能调暗你的手机屏幕，他还能把你的手机远程操控。
7: 就是，
6: 所以你说这，你说半夜，别说是转你钱，你就是半夜里面你睡着觉，你突然你的手机自己在那儿自动操作了，你说你个见鬼，
7: 多诡异啊，
6: 是不是？想想都吓人。
7: 但是说实话，就是有时候以前我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6: 啊。咋了？
7: 倒不是说诈骗吧，他可能就是店员为了推销他们的这个 APP 啊，为了他们的这个会员数量，
6: 你扫个码呀，
7: 对，你扫个码呀，然后你下一个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什么 APP。批啊什么的，就是我就特别讨厌这种付款方式。
6: 对，
7: 就是说你下了就下了 APP， 比如说你买东西才能够，比如说有点优惠或者才能够买东西。
6: 我也不喜欢。
7: 对，
6: 经常说你下载 APP 里面去领个什么会员啊，我说那是不是每次买都有优惠啊？不是，就是首次。那我说我下它干啥？
7: 对啊，
6: 首次我说优惠多少钱？几块钱？我要下它干啥？
7: 我原来去这个万达那边三楼有一个卖那个小孩用品的店啊，这个父母都知道是什么店，三个字儿。
6: 对，我陪你去过的。
7: 对，然后呢？当时他就跟我说，你付款必须要通过下载他们的这个 APP
6: 才能够去买东西，
7: 才能够买东西啊，而且有一定的优惠。我说有多少优惠呢？98折。我说算了，这个折扣我不要了，这个 APP 我也不下了，我就直接从你们收银台买。
6: 对，
7: 不行。对，我说就奇了怪了，我就是买东西正常的这种付账的方式买不掉东西吗？你这个合规吗？
6: 对啊，那我不买你家还不行吗？你们家还那么贵。
7: 后来
6: 我干嘛非得买你们家的呢？
7: 我说我这手机上就是内存不够，我说下的 APP 我很烦，我就不想烦啊，我就不想再下了。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然那我就不买了。
6: 所以每次我去买一些我们现在蚌埠市的有一些零食店，大家也知道一些卖小零食的那些商超啊，就是你进去之后他让你付款的时候啊，扫一下码下载我们的 APP， 里面可以领个什么会员什么，然后操作。那天我去操作了一下，从头到尾操作第三步的时候，我说算了不要了，我说你便宜多少钱啊，那个能打95折，不要。
7: 对，
6: 我什么东西都不想买了还不行吗？我说必须得下这个 APP 我才能买你东西嘛。啊，那倒不是，也可以，就是下 APP 能领个会员能这个我们的会员日能每次减个几块钱。我说不用减，我也买不了多少东西，现在就付吧。
7: 对，
6: 这特别烦人，让你去扫码呀，进行一步又一步的操作呀，你还到里面去找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确实也年纪大了，确实也不愿意那么麻烦去干这么多事儿了。我就是觉得咱们很多的时候啊，一些操作是对

0: 年长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其实是不友好的。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是需要有些人慢下脚步来回头去帮一帮我们这些老朋友的。
1: 嗯，
0: 虽然说科技时代我们很多的一些 APP 啊什么之类的便捷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也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1: 好，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渐行渐远说，早上看到了一个孩子发的抖音，真扎心
0: 啊。咋了？
1: 刚参加完高考，没事到合肥去玩的。
0: 嗯，
1: 在合肥街头被一个陌生人骗了300块钱。
0: 哎呀，这孩子真的是，我以前跟你讲，我在那个南京街头我也被骗过的，学生时代20年前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他骗了5块钱，不是10块钱。
1: 怎么骗的呢？
0: 就是他说跟我说他没有钱回家了什么之类，他的钱丢了什么的。
1: 哦，
0: 让我帮他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说他就差5块钱了。
1: 嗯，
0: 然后我给了他5块钱。完了后回来之后我还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儿。回来之后跟我同学讲，我同学说你被骗了5块钱。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一个月的生活费就300块钱，他一次性骗去我5块钱，也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呢。
1: 对，好，我们再来看渐行渐远发了一张截图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高考完的这个学生啊，到合肥被骗了3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他说他现在手机丢了，特别急，有客户在机场那边，我就想着都有急的时候啊，能帮就帮一下啊。我就说那我帮你打车去机场吧。他说先不打车，先看一下离那儿有多远。当时呢我那个位置离机场40公里，他就说他怕有啥意外发生，想换几百块钱现金在身上。然后呢我就想着能帮就帮了，就一家一家店的帮他问有没有现金，然后后面就换了现金，说就被骗了
0: 啊。具体后面怎么操作也没说，反正就是被骗了300多块钱。总之呢，现在你看这个骗子真的是，你连孩子你都骗。
1: 对啊，他说这个应该是骗子让他换现金。
0: 嗯，
1: 骗子呢把现金拿走了，然后店家呢就是问这个孩子要钱。
0: 对，所以说没办法，那个人就是这真的就骗了孩子的钱。
1: 对，他等于是这个骗子让孩子去商店里面给他要现金。
0: 嗯，
1: 结果那商店肯定问这个孩子要钱呀。
0: 对呀，
1: 对吧？那孩子就是手机支付给他们嘛。
0: 嗯，
1: 孩子被骗了300块钱。
0: 所以说呢，你看这真的是你骗你孩子，你骗老年人，就是说明这骗子真的是也够能量够弱的。
1: 不光是不是能量，
0: 骗弱势群体，真的是
1: 骗子他不会管你是什么群体，
0: 就是
1: 他只要他能骗到他都会去骗。
0: 嗯，
1: 对，他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孩子，他不管你是什么群体，
0: 只要觉得你手里有点钱他都能
1: 骗，他都会
0: 骗。
1: 对，
0: 你看当年还骗我5块钱，
1: 他是没有良心的，他是没有道德的。
0: 嗯，好，据说这件事情马上都要上热搜了是吗？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绿萝怎么讲啊。绿萝说中考太重要了，能上一个理想的高中，对上理想的大学意义非凡，家长和孩子们都是尽力拼了。
0: 嗯，还有晚中山人说，我是98年参加高考的，那年
1: 中考
0: 的那年中考期间，满街飘的都是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啊，瑞奇马丁的那首歌。他说那年雨下得特别大，哎，跟我的记忆是一样的啊。生命之杯这首歌我们稍后来听。
1: 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说唱脸谱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3: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宁宁和亚琼在这里向大家问好。大家在买东西之前是不是会先上网找什么推荐测评什么的？
6: 有，近年来呢，这个网络测评也是快速兴起，尤其在什么一些平台上面都会有一些博主，他就是做测评的，在食品呀、数码呀、美妆护肤等一些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的网络测评尤其的多。那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就是你测就测吧，你说别人不好干啥呢，对不对？那不少消费者就表示呢，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央视栏目一问到底的记者调查。
7: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8: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9: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7: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从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1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网购时是否看测评的采访，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如今只要在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不看广告先看测评，打开手机搜一搜，看一看网络博主们是怎么对比分析的，有什么体验感受，目的就一个，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最终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但现实中也有人跟着测评下单后却踩了坑，受了骗，问题出在哪儿，怎么办？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当前网络测评活动存在哪些乱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1: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12: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10: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那么到底如何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呢？
13: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 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14: 目前上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13: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15: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那么针对这类专业测评，新规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11: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5: 你作为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法定的检测的资质，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16: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10: 也有网友提问，我只是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我还能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发帖子吗？新规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作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13: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点，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16: 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4: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就测。

0: 所谓的测评，
1: 现在很多的网络平台都会有一些产品的测评，告诉你啊，几样产品放在一起，大家去就是测一测里面的什么成分啊，用的体感啊什么的。有些测评其实是博主他自己的主观感受，不一定就适合你。
0: 对，
1: 就比如说我曾经踩过的坑，就是关于防晒霜的坑。
0: 嗯，
1: 后来我已经不再去就是看他们的测评了。
0: 嗯，
1: 我自己去买小样，我自己来测，我自己去感受就好了嘛。嗯，所以大家
0: 说说你的坑，让我们好避坑。
1: 就是也是一样，在网上去看一些这个博主的视频，说这个防晒霜什么好，不油腻不假白，然后防晒时间长，后来发现之后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它还这个不防水，完了还老贵。
0: 嗯
1: 嗯，再后来就是用一些防晒霜之后，我自己其实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防晒霜我也用了，有就是没有上百款，也有几十款的吧。
0: 哦，
1: 最后是自己选择了一个目前为止我用的最舒服的两款。嗯，一款是防水的，一款是不防水的，日常通勤用的。所以说大家平时啊，日常很多的时候啊，你要相信自己的体感感受。
0: 对，你不要管人家那个什么测评不测评。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对，大家有没有上过测评的当？有没有听这个网上说啊，这个东西好啊，你就去买了。
0: 嗯，
1: 那个博主说，哎，我用了多少多少东西，哎，就尤其还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的测评，比如说那个充电宝的测评也有。大家有没有因为看测评买充电宝上过当的？那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那个充电宝是多少多少的，然后说能续航多久多久的，后来买回来不是那么回事。
0: 根本就不是那样。
1: 对。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是不能盲目相信广告，二现在也不能在一些网络平台上面看那些当红博主的测评。当然也有一些测评是可信的，只不过是被冠以了商业的一些名号之后呢，他们的测评呢只能说相对公平，但是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0: 好，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聊天当中啊，就是对于我们所说的一些话题啊，我们播出内容你有什么想说都可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说说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
1: 哎，一个走路的人他闯了红灯，便他闯红灯的时候还撞倒了一个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遭遇了刚刚起步的越野车的碾压后身亡了。那这起事故当中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
0: 大家说一说你们的答案。
1: 对，大家说
0: 走路的人因为闯红灯对吧，
1: 撞倒了电动自行车。
0: 我讲起来哈，这个电动车也怪不进撞的，能被人撞倒。
1: 不是，就是你看那个视频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是那个人跑得特别快。
0: 哦，
1: 然后来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之后才横撞把那个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给撞倒了。
0: 哦，
1: 因为骑车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经一碰，你骑车你知道就经过一碰之后他很容易被倒。哦，很容易
0: 人撞倒了电动车，
1: 然后
0: 这个电动车呢又被刚起步的越野车碾压了。
1: 对，然后这个骑车人身亡了。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究竟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大家可以先发一发你们自己的想法。
0: 对，说一说你们的答案。
1: 对，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官方微博。
2: 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5月17号早上7点多，上海某路口，王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这个时候呢东西向是红灯，其他骑手都停下来了，他没有停，他右拐上了人行横道，斜穿过去，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想要走到马路对面去买早餐。7点10分的时候，东西向红灯变绿，就在这个时候，王某突然由南向北开始奔跑，横穿马路，一秒钟之内，他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骑车的没有戴头盔。被撞以后连人带车摔倒在对向车道，对向车道一辆黑色越野车刚起步躲闪不及，直接从李某身上碾压了过去。而这时候那个撞倒电动自行车的王某呢骑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李某被送医以后因躯干被碾压多器官衰竭死亡，交警后来很快找到了王某，他承认自己闯了红灯，但他不觉得李某的死跟自己有多大关系，充其量就算个诱因啊。他更想不通的是那个开车的司机难道不用担责吗？交警的认定书给出了答案。第一，黑色越野车当时起步时速只有3到7公里，完全正常，所以机动车驾驶员不承担事故责任。第二，骑车人李某自己也有过错，他骑车的时候啊，那个电动自行车的时速是22公里， 而城市道路非机动车

0: 限速15公里，属于超速。在这里面啊，李某就负一个次要责任。第三呢，王某闯红灯，突然横穿马路，直接导致碰撞，造成这个李某倒地，并被碾压。事故发生以后，他又逃离现场，王某要负主要责任。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他提起了公诉。他说：“这个交通肇事罪不应该是机动车驾驶人才会犯的吗？我是行人也会构成这个罪吗？”刑法上对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啊没有限制，任何一个交通参与者，行人、骑车人、乘车人、驾驶员，都负有同样的注意义务。2025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某犯交通肇事罪，但事故后逃逸属于法定加重情节。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最终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事实上，行人犯交通肇事罪，王某这不是第一次。2017年，广州的胡某闯红灯横穿马路，一边走还一边看手机，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后座乘客摔出去，不治身亡。胡某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2022年，浙江的向某下车以后横穿非机动车道，没有回头观察，撞倒一辆电动车，导致驾驶人重伤2级。向某没有报警就离开了，最终因交通肇事罪被判缓刑。交通规则不是只管开车的，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是交通参与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
2: 王助理说了越野车，他我猜的，他是直接撞倒电动自行车的，所以越野车负主要责任。你看又偏了
1: 啊，
2: 又偏了的。
1: 我们先不慌揭晓答案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呢，就是美丽姐，美丽姐说迟到了，大家早上好呀，欢迎美丽姐啊。刘倩说我们同事前两天也是这种情况，她骑电瓶车是一个横穿马路的女子撞倒了。女子呢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同事胳膊摔断了，交警最后认定双方各有各的同等责任。
2: 那电瓶车超速横穿马路，
1: 这个
2: 违章啊，50大板。
1: 这个刘健的意思就是说，
2: 他是一个
1: 骑电瓶车的，然后被一个横穿马路的女子撞倒了，
2: 对
1: 吧？对，
2: 然后两人各打50大板。那可能就是在这个认定当中呢，可能这个第一电瓶车他超速了，或者电瓶车他本身也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1: 他是这样呀，不是说了吗？电瓶车横穿马路呀，电瓶车被横穿马路的女子撞倒了，那这个女子肯定是有
2: 责
1: 任的。那电瓶车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2: 电瓶车，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到了电瓶车，它首先它没有戴头盔，第二它超速了，因为在城市道路当中，电瓶车限速是15，但是当时的时速是22，所以它在这个事故当中负有次要责任，但是。驾驶员就越野车驾驶员无责，因为他是正常起步，而且起步的速度只有3到7公里，而且当时是绿灯，他是起步的速度完全他是正常行驶，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个闯红灯的行人。
1: 然后呢，李就是评论李，你说的应该是刘健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事儿、啊。
2: 对，他应该说的是刘健的这个事儿。他
1: 说李
2: 说
1: 电瓶车超速，但是
2: 另外一个人横穿马路，
1: 刘健并没有说电瓶车有没有超速。
2: 所以说交警的判定应该包括电瓶车他当时的一个情况。
1: 不知道电瓶车当时是什么状况，是不是超速，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违规的行为？
2: 但是这个
1: 李呢，就是说电瓶车超速了，然后呢，这个女子呢横穿马路了，所以呢各有违章。各打50大板，所以最后刘健说的这个事儿，交警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啊。
1: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事儿呢，你看啊，这个沉默是金说了，因为他也是老驾驶员了嘛，
2: 行人最少要担主责，就
1: 是
2: 主责
1: 他
2: 是
1: 老驾驶员了，他就说行人最少要担主责。就是我们在没有听这段录音的时候，也听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因为行人的。这个闯红灯，
2: 对，
1: 所以他撞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
2: 造成电动自行车，
1: 造成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又被越野车碾压身亡，所以说这个行人他是始作俑者，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始作俑者。
2: 所以最后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当中，就是机动车越野车驾驶员是无责的，电瓶车负主要次要责任，闯红灯的行人负主要责任。就是这个里面啊，咱们也要了解到的一个这个现状，就是走路不代表你不用负责。
1: 交通法它不是只管开车的，
2: 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是要承担交通违法的法律责任，不管你是骑车的、开车的还是走路的。
1: 好，这个事情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事情的责任也很明确，交通责任也很明确、啊。
2: 肇事者最后他还跑了，他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你。

0: 压了，你不应该是这个开车的负责吗？对吧？但是你是始作俑者呀。
1: 对，而且刚才我们从这个录音当中也听到了，这个交警说了，他这个越野车其实刚起步，
0: 对，
1: 刚起步他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正常行驶的。
0: 对，人家祸从天降啊，真的是，
1: 对，
0: 对吧？人家起步只有速度只有3到7公里，而且那个车是电瓶车，是突然被撞倒的，
1: 嗯，
0: 而且他是对向的那个对面的车道的车。碾压过来的，所以这位路人啊，你看他首先自己他骑电动车的时候他本身就已经违规了，然后又走路还闯红灯又违规，对不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位大爷啊，
0: 这位
1: 74岁的大爷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无知者无畏。
0: 哎，在辽宁省的大连市啊，一名七旬的男子就因为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结果导致了20辆车被不同程度的损毁。怎么回事呢？以下音频呢是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热线12的官方微博。
2: 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的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的时间，10多米长的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着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了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3: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2: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被全部扑灭。
4: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2: 为了调查原因，民警随即展开调查走访，很快锁定了视频中的男子。
4: 我们发现这名男子走进了附近的一处小区居民楼内，于是通过走访周边群众，我们迅速锁定了该男子正是住在楼内的王某，并立即将其抓获到案。
2: 犯罪嫌疑人王某今年74岁，据其供述，他早上常在停车场旁的步道散步，由于当天路面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影响到自己锻炼，于是就用火点燃清理，没想到引发了火灾。
4: 通过讯问，王某也承认自己觉得点杨絮后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儿，他就自行离开了，也没有拨打119或者110报警。
2: 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哎呀，这大爷真的是就是因为这杨絮打扰他锻炼了，所以就一把火给他烧了。
0: 你看这是不是够奇葩，
1: 就是真的是很奇葩，而且连一点常识都没有啊。这幸亏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但是你是20多辆车呀，关键是20多辆车还是人家 4S 店的这个新车，也够你赔的呀。
1: 嗯，
0: 而且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说轻了是无意当中点火，说重了其实它跟纵火可能也有像一点关系。
1: 嗯，
0: 对吧？你路边的这个杨絮你不能随便点的，尤其
1: 是你说烧就要烧的。
0: 对吧？路边很多时候，尤其是刚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它实际还相当于它在绿化的周边有一些杨絮。
1: 嗯，
0: 那杨絮之所以这么就规整的堆在那边，我估计也是就是环卫工把它扫在一起的，正好成堆了。
1: 嗯，
0: 哎，他碍你啥事儿了呀？
1: 哎，大家可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无知者无畏的奇葩事儿？
0: 对，
1: 嗯，还有刚才孙股长说了啊，他说大家早上好，刚刚主持人讲话的声音太大了，把我的收音机的喇叭都给震坏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主持人的声音太大了，而是因为
0: 你手音质量太差。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持人也比较生气，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交通案例啊，
0: 对，肇事
1: 就是觉得这个电瓶车的这个骑行者太无辜了，
0: 对，
1: 人家骑着好好的，结果就被压死了，对吧？
0: 对，
1: 而且这个原因也不在他，

0: 是因为那个行人的问题导致的。
1: 虽然他也有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他的责任不大，只是次要责任，主要是那个行人。那个行人关键是他把人撞倒了之后他走了，
0: 对，
1: 他觉得跟自己没啥关系，我顶多就是一个
0: 逃逸了，
1: 我顶多就是撞他一下，但是你是因为整个事件的起因啊。
0: 对，所以 你不要觉得行人，不要觉得哎呀我们是弱势群体什么的，
1: 包括一些骑自行车的，你不要觉得说你在大马路上你骑来骑去，你说只要撞着我我就你就得赔我。弱势群体不代表你不要负法律责任，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要负交通违法的法律责任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1: 尤其是在路上。我们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的安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安全，整个社会的一个交通秩序的安全都是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要去维护的。
0: 孙股长说到这个杨絮柳絮啊，真的是太容易着火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严禁烟火。
1: 对，你真的是这大爷怎么想的
0: 所以啊我们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无知者无畏的奇葩事儿？
1: 对，大家有没有我遇到过
0: 啊，你
1: 说一件事儿，就是无知者无畏，就是这件事儿吧，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我们俩坐电梯，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坐电梯，结果那孩子不蹦蹦跳跳的嘛，在电梯里面电梯正在运行，妈妈对那孩子说蹦蹦蹦，
0: 哎呦那孩子怎样，使劲蹦你的
1: 蹦，就当时我当时就是电梯里能蹦吗？对吧，
0: 对、
1: 大家都知道乘坐电梯的安全须知里面就是电梯里不准跑跳蹦了，对吧、然后呢我刚要开口，但是孩子爸爸开口了，电梯能蹦吗？怎么一点沧桑都没有呢？
0: 对呀、
1: 就是把他老婆给训了一顿，但是、
0: 这也是无知者无畏的一个案例、
1: 对，看起来那个妈妈其实年纪也不大，可能也是90后吧，怎么这么连乘坐电梯最基本的安全须知都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那个电梯不允许，就是电动车不允许坐电梯嘛，我曾经遇到一大爷，就把电瓶车要推进
0: 推到电梯里边，
1: 但是呢、我们那个电梯里面是有电动车报警的，
0: 就你们家小区那个电梯，
1: 对，电梯是由电动车报警的、只要那个电梯推进去报警器响门就不会关嘛，然后那个大爷就不出去，我们跟他讲说电动车不能进，进他这个报警器就响，那大爷就是不愿意动。
0: 那然后呢、
1: 就是、不愿意动，
0: 后来呢，
1: 后来因为他只要不动的话电梯门关不上，我们跟你说、我们跟他讲说你不出去这个电梯门是关不上的，报警器只要响电梯门关不上这个电梯就不会运行的、这个大爷于是出去了，他不死心换了一台电梯，结果还是
0: 这样
1: 对，他就这么倔，他就非得把这个电瓶车给推进电梯，把他要运上楼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0: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0: 好，
0: 看到刘静啊，他问刚刚那首歌同时问是不是叫五朵金花
10: 啊？不是，刚才那首歌是来自于关牧村的月光下的凤尾竹，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0: 傣族的风格嘛，能听得出来啊。说到这个，刚才一位74岁大也烧这个路边的杨絮柳絮引起这个车辆失火的这个事儿啊，汪助理说，反正啊得管好自己的手啊，不仅仅是管住嘴，
10: 手也得管好啊，别闲的没事儿，哎，觉得你就是你点个火没事儿，你没成想成纵火犯了。
0: 沉默是金说，有这样的案例，那是前两年央媒报道的，好像是在杭州，行人闯红灯，骑摩托车的后头带一个人，摩托车没超速正常行驶的，然后造成后头带的那个人死亡了，后来经过法院判就是行人负全责，赔偿给对方20多万。
10: 刚才在那个案例里面也做了这个举例，就是的这件事情，当时是在没说是哪个城市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

0: 一个行人闯红灯，撞到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摩托车后面带的那个人当场死亡。所以造成了后来这个人也被判刑了，只不过是后来缓刑，但是赔偿的民事责任赔偿了多少，这个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倒没有细说，但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那就告诉大家，你作为一个行人，你走路的你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聊的时候就
0: 好生气啊，
1: 好生气，
0: 是吧，把孙股长的这个喇叭都给整坏了。
1: 对，然后我们说到这个遇到无知者无畏的事儿啊，这个亚琼还和我们分，就是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还分享了一个事儿，就是好多那个带着大狗进电梯的，
0: 对，还不拴绳的，
1: 对，
0: 还跟别人说没事的，俺家狗不咬人，
1: 就说真的，就说这话的人他一点不负责任，
0: 对，再怎么说就是狗啊，它也是畜生，就是人还有再老实的人还有发火的一天
1: 的，对，而且这狗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应激反应什么的，
0: 对，它一旦应激可能就会咬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出去遛狗一定要拴上绳，尤其是在小区里面有孩子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每次我看到那些不拴绳的跟我一起乘坐电梯的，我是不进的。
1: 对，那家长带孩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
0: 哎，家长看带着孩子看见那么大的狗躲得远远的，
1: 好，我们来聊聊健康方面的问题吧。这个现在气温攀升了啊，冷感喷雾成了热门降温的好物，
0: 但是呢有的人用过之后呢是体感是觉得说舒爽的，但是也有人使用之后呢说皮肤长出了红斑水泡，甚至啊被确诊为冻伤，这是为什么呢？
2: 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3: 冷感喷雾的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冷感喷雾之后出现的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3: 喷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又应该怎样紧急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呢，不要过度的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热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一些刺痛和木木的感觉的话，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的护理，比如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那如果伤情比较重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了。 还有大量的酒精、丙烷、丁烷的冷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的生活使用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
4: 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3: 消防员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高温情况之下，降温喷雾、车载香水、花露水、打火机等物品暴晒之后都存在着安全隐患，离开车辆之后最好啊将这些物品一并带出。另外，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挡或者是遮阳帘，也能够把车内的温度降低5到10度。
0: 这个冷感喷雾啊不能随便乱用，尤其是一些医用的冷感喷雾，它的瞬间低温可以达到-20度到-40度。其实这个医用的它是多用于运动员的损伤的应急处理。你看我们经常看的球场上面、运动场上面，这个有队医让球员这个受伤下场的时候，队医会给他喷那个冷感喷雾，其实它是损伤的运动损伤的应急处理，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用不着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一些凉感喷雾，它的主要的一些就是里面的配方里面会有这个酒精啊、薄荷脑啊这些东西，常规使用呢并不会造成冻伤，但是皮肤敏感的人如果频繁使用的话，容易因为酒精引发这个刺激啊，产生一些皮炎呀、出现红斑、瘙痒等一些不适，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的。
1: 此外呢，夏天在车内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放的啊，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像打火机、香水，
0: 对，
1: 还有就是不要在车内用任何的喷雾，这些喷雾里呢大多是含有酒精成分的，是属于易燃易爆物体，即使是气体也是非常危险的。
0: 所以说夏天珍爱生命，谨用慎用喷雾产品啊。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电子烟。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抽电子烟的。
0: 对，很多人就是一是现在有很多的禁烟的区域嘛，那这个吸烟的烟民说，我到禁烟区我不抽烟我难受，为了满足烟瘾。同时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要戒烟，用电子烟来作为过渡，但是呢现在市面上的电子烟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你以为那是什么口感喷雾，你以为那是果味口粮，但实际上它可能是违规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人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以下的音频是来自央视的栏目《每日质量报告》。
5: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6: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5: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6: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5: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6: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7: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6: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 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

0: 沦陷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1: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亮，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2: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0: 经过第二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成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为了彻底斩断过去，他决定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并用自己的惨痛教训给同龄人敲响警钟。
1: 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这是真的，因为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口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0: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来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3: 什么味道？
4: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3: 就各种水果味。
4: 对，
3: 当吸是什么感觉？
4: 吸就头晕，然后就容易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以前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0: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5: 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呢使用场景是在我们的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0: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6: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如果一旦用到了人体，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可控的风险。
7: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挑战。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8: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异托米酯、替来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5: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异托米酯、替来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 一些青少年朋友

0: 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于吸食。
1: 随着依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莱他明。
2: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有替莱他明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0: 比如说像滥用替莱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3: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3: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杯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4: 记者调查发现呢，商家利用暗语、谐音、缩写等一些方式在社交平台引流，然后再转入私信交易啊。专家表示，果味呢会掩盖尼古丁的刺激性，成瘾性反而会更大，而其中的非法添加了不明成分呢，长期吸食也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肺功能下降、中枢神经的损伤，甚至是危及生命。
5: 哎，说真的，我觉得对于抽烟来说呢，虽然大家天天都说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呢，我们身边其实还是有不少人是吸烟的，或者是有烟瘾的。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想吸的话，咱就抽那种正常的烟就好，因为不管怎么说，它那个烟里边它是烟丝，
4: 它是植物的东西，
5: 你这个电子烟里面都是化学的东西，
4: 全是技术与狠活，
5: 不知道里面是啥。
4: 对，而且你看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很多都是一些新型的毒品伪装成了这个电子烟，销售给了很多年轻人。你看六月呢是咱们的禁毒宣传月，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新老朋友啊，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不要猎奇，不要相信卖家那些花里胡哨的宣传。现在很多用包装和名称扰乱视线的新型毒品，真的可以说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
5: 我记得有一期咱们节目里介绍了这个现在很多新型的毒品，
4: 有跳糖，
5: 现在是各式各样的，对，可能你都分辨不出来。
4: 电子烟它的包装就很奇怪，有些小朋友他就是猎奇，他觉得新鲜啊，对吧？好，那今天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咱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5: 你快回来。
4: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5: 也感谢大家的这一周的陪伴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呢在对下面的输入对话框的地方呢发送123三个数字123三个数字，发送过之后就会看到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扫描识别关注，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加群之后可以不受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这种限制啊，您有话要说，有生活妙招感悟要分享，有一些相关什么政策需要咨询，或者是想了解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有闲置的物品需要交换，都可以在群里面随时留言。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帮助您来进行反映，或者是联系相关部门解答您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个人养老金能够买储蓄国债了。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六月十号就已经发售了。同时，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也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朋友，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现在像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的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那这个储蓄国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去用个人的养老金来购买，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储蓄国债它期限是比较长的，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这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的一个选项。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它的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也低，流动性好。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的、更稳健的资产配置的

0: 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有专家认为啊，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的偏好投资者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配置策略。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以把部分资金配置在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的利息收益，同时它相对来说本金是安全的。还可以再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啊，平衡一下风险和收益。对于临近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可以适当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养老保险配置的比例，来保障本金的安全和稳定的现金流。就是要用钱的时候您有用，能拿出来啊。还有一个呢，本金它比较安全，哪怕我利息可能是损失了一点、少了一点，或者是没有了，但是我的本金还是在的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请孙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周以来我市的消费者朋友打12315投诉消费方面问题的一些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到投诉、举报、咨询2171件，其中投诉552件，举报135件，咨询1484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01件，产品质量77件，不正当竞争56件，合同违法行为35件。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种我们消费者被侵权的问题它的占比啊，这个呢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如果说占比比较高的，那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的了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位市民朋友咨询，位于大学城智慧景城南侧龙湖春天东边的一块土地，他说去年九月啊就发布公告说打算规划开发建一所学校，但是到今年了还是没有任何动作，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儿。答复是智慧景城学校目前正在用地组建的报批阶段，等到审批完成之后会开始进行建设啊，就是规划发布了公告之后，这到能够开建还有很多的事儿需要做，所以呢也请这位朋友啊继续来关注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啊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嗯、啊、好。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的最下方对话框里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这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百姓热线的听友群。暑假就要到来了，高考已经结束了，高考过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过暑假了，那么接下来中考小学慢慢的都要放假了，那各类儿童消费

投诉越来越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达到4427元，不是小数是吧？你说一个孩子平均的在这方面的消费达到4000多，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竟然达到30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以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啊也不乏未成年人没有经过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这样的情况。此外，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他们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应该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所以我不知道家长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一方面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这样的商品，认清它的隐藏款、限量款，实际你想要买到概率非常非常低。另外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的消费。就是家里有未成年的这个孩子，他可能自己他又没有收入，对于一些事情的后果他也并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下呢，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让孩子来知道你的支付的方式、支付的密码。这样的话，他可能拿了之后一时的高兴，或者是受到这个诱导，他就会把钱付了。然后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也说过，付了之后，你像玩游戏充值，你就非常难取证证明这是未成年人他做的事儿，你想要挽回损失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与其到我们焦头烂额的要去维权的时候，不如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儿都做好做到位。还有一个呢，要提醒大家关注儿童食品的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啊！比如说有一些外形和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这样的恶搞的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它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把这个烟叼在嘴里，当然它这个是个棒棒糖啊，这种产品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害处呀，它是糖啊，又不是真的烟，实际上它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还没有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危害的警惕性。此外呢，一部分恶搞的糖果还有啊不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信息这样的标签标志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中消协也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的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他们主动远离这类的产品。还有就是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像儿童的游乐场所、课外培训，这些都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区。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这样呢，消费者预付卡剩的钱你就没法再使用这种情况。在去年5月1号其实就开始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迁店转店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情形下，合同解除权和退款请求权，并且规定经营者单方设定的概不退付这样的不合理格式条款，它可以被认定为无效。所以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这样的灵活的方式，不要一次性存太多的钱。他让你办卡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反正你要用的，你存的越多，优惠越多，实际使用起来越便宜。那有些人呢，他就受不了这样的一种优惠的这种诱惑，哎呀，对，那我就多存一点，反正我是要用的，是吧？我用不完，家人还可以用，朋友还可以用，反正我哪怕我没有全用完，我也够本了啊。所以呢，就抱着这种想法，可能就办了。那如果说这家店他诚信经营，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他并不诚信经营啊，或者说之前你觉得还不错，但是万一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之后跑路了、闭店了，你怎么办啊？还有缴费之后务必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

0: 纠纷的时候能够依法维权。还有呢，就是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的泄露。一部分儿童智能设备产品，它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中消协相关年度报告显示，一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并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者是破解。所以呢，家长您应该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的来选购。其实最好选那些具备一个你需要的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就可以了，不要把这个多功能作为一个追求。因为可能功能越多孩子他越容易去玩不给他作为一个工具或者是和家长联络的一个电话来使用了，他还去玩游戏了呀再去有一些社交的交友这您可能就不能够及时的掌控住。所以呢，最好不要买那么多，基本的功能就够了。这不是也是我们家长给孩子买这种智能手表的一个初衷吗？是吧？不要在买的时候又迷失了受到功能多的影响。还有购买之后还要检查一下它应用权限的设置，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还要关注一下孩子的使用的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的攀比。还有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要认准标志。什么标志呢？就是 3C 认证标志，还要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和安全警示的说明，避免给低龄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市场监管总局今年2月份监督抽查情况通报，一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 3C 认证标志、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的问题，所以建议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证明、无警示标志的产品。我们在购买儿童商品和服务的时候，还要及时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这样的消费凭证。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这样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有些朋友啊，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总是想来一瓶冰镇的饮料啊，觉得特别凉快。现在饮料种类也多，是吧？果汁、奶茶、气泡水，哎呀，我们去超市看一看，或者是去一些这个糖水店铺看一看啊，都觉得琳琅满目。我们喝完了之后呢，觉得哎呀，我这下可是补水了。但是您喝的真的健康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专家也为我们消费者支招了啊，避雷饮料刺客，守护我们夏季的健康。肾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周福德说啊，饮料虽然含有大量的水，但是它不能代替水，因为有的人呢就是把饮料当水喝。这些饮料主要是指含糖的碳酸类饮料，长期喝饮料的定义是什么呢？哎，就是每周喝饮料超过四次，你就算长期喝饮料了啊，每次超过250毫升。那如果说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的话，你每次超过半瓶，一周喝四次，就算你长期喝饮料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还不错呀，我就一周我也就喝了那么一点，喝了那么几次啊，一共你加一块也就四次250毫升，等于两瓶矿泉水的这个量。长期喝饮料有什么坏处呢？它会对肾脏造成危害。一方面，饮料中的糖分等成分会引发代谢紊乱，导致糖尿病、肥胖、高尿酸血症和高脂血症，进而增加慢性肾脏的这个病的风险。有研究显示，长期喝饮料的人，慢性的肾脏病的风险大约增加2倍。啊，另外一方面，长期喝饮料会引起尿量增多，导致钾大量流失，就引发低钾血症。而长期的这种低钾血症又会引起肾小管的损伤。很多人觉得那没问题啊，我也很注意的，我都喝无糖饮料。但事实不是这样啊，不是说无糖饮料就没问题啊。一些研究发现，长期大量喝无糖饮料可能会增加患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要警惕有一些所谓的无糖饮料，它是不是真的是无糖，对吧？有一些含果糖的饮料，它会抑制肾脏排泄尿酸，引起高尿酸血症。果糖常见于果汁饮料、蜂蜜水，还有添加了果葡萄糖浆的这个甜的饮料。所以啊，饮料少喝，最好不喝，最好的饮料是我们的白开水啊。还有呢，夏天很多人认为自己是非常健康的，哎，专门要看零糖零卡的饮料，认为我喝着不胖。专家表示啊，这类饮料不仅不能帮忙减重，还有可能让你越喝越想喝。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陆迪飞表示，没有任何一种饮料能让你喝着喝着就瘦了，不存在靠喝某种饮品就能减重的情况。零糖零卡的饮料只能用来给您解解馋，没有办法直接减重。减重期间想喝碳酸饮料缓解情绪的时候，那您可以适量的来饮用一点，但是代糖会增强吃甜食的欲望，加剧食欲控制难度，并且无糖饮品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热量，所以不能依赖它来实现您的减重。很多人对于没有开封的饮料，哎呀，过期了也舍不得扔，觉得浪费了，甚至还有哎呀，没有开封食品保质期会延长这样的一种心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没有开封的饮料也会长细菌的。没有开封的食物它不代表不会变质，尤其是饮料中含有糖分啊，有些饮料里可能含有蛋白质，细菌在这样的食物上面就容易滋生。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徐金航表示，即便没有开封，如果饮料里边并不是完全灭菌的状态，时间长了一样会变质，因此过期的饮料不建议喝，其中呢还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的风险。好，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 Mr. 大瑞朋友说啊，在盛夏像果汁、奶茶、冰啤酒他可是一律不喝的。哎，他说夏天这种果汁、奶茶、气泡水大多高糖，多喝容易长胖，伤肠胃，影响代谢，建议家里老人啊选择无糖，还有就是要少冰，控制次数，不能天天喝。他说他一般就是吃鲜果，喝白开水，就是你要想果汁的话，你就吃水果就行啊。
他说还有啊，购买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不要被包装蒙蔽了双眼。哎，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呢，正好跟这个专家的建议啊是一致的。专家说啊，水才是最好的饮品，夏天需要及时补水啊，无论是普通甜饮料还是无糖饮品都不能替代水。夏季补水，白开水、淡茶水是首选，因为它们不含任何额外的能量、糖分还有添加剂，能够被身体最快最直接的吸收利用。同时在选购饮品的时候，应该警惕一些饮料刺客，千万不要只看口感和宣传的噱头，还要仔细查看产品的包装标签和配料表，理性消费，健康饮用。好，这个跟 Mr. Darry 朋友呢所说的一样的啊，平常这位朋友呢也是照着这个来做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如果您想解解馋或新奇尝一尝，偶尔喝一点这些饮料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平常我们要知道，水是最好的饮品啊，白开水、淡茶水又便宜又卫生，对身体又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所以希望夏天啊，我们都能够正确科学的补水。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叩佛叩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啊，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3号多云转晴。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在下午的17点半来关注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重播。平常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在群里面和大家聊一聊，或者是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加了之后关注以后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方的对话框里边您回复一个123啊，输入123点击发送，这样呢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这个二维码识别，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当中来，这样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听友群参与节目，反映问题，分享生活感悟和小妙招等等。好，朋友们，在这里呢也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合伙约定各担五成，多年后有外债时怎么赔付，合伙经营起纠纷如何好聚好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合伙经营的风险处理，遭遇家庭暴力该如何维权？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益润律师事务所姚怡峰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生活中很多人会有合伙做生意的情况，凭着熟人信任，口头约定就一起经营，既分不清合伙外债该怎么承担，也不了解中途撤资、退股、回款的法律规定。殊不知啊，合伙经营里面暗藏着很多的法律风险，对内的份额约定，对外的债务责任，中途撤资的时候的清算，每一处不规范的操作都可能会引发经济纠纷，造成财产的损失。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就来聚焦合伙。

0: 伙经营当中常见的风险，来说一说欠债赔付、中途撤资、合伙清算的法律边界，和大家说一说合法这个合伙规避风险、安心经营究竟该怎么做。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合伙做生意，私下约定各担五成的责任，那么是不是就能以此为由拒不偿还外债呢？我们来说说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19年的时候，王某和郭某这两个人啊，口头约定合伙经营花卉种植生意，双方呢各出50%的份额，合伙债权债务就按照这个份额呢来分担。但是呢，他们合伙经营的这个花卉生意啊，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在2019年到2025年这6年期间，因为花卉种植基地的经营需要，郭某陆续的向陈某就是赊购了肥料、农药等等一些农资产品，双方呢也没有签订什么书面的买卖合同。到了2025年6月的时候，陈某和郭某一对账啊，发现这个确认欠陈某农资货款6万元。之后呢，经过陈某多次的向王某和郭某催收，仅仅是郭某归还了货款3万元，就是一半，还有3万元呢仍然没有支付。于是呢，陈某起诉到了法院，请求判令王某偿还剩余的3万元的欠款。两人合伙做生意，约定55%去承担，那么按理说债权债务也是应该按照50%这个各担一半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陈某要求他们这个把这个欠款货款给结清，究竟这个剩余的3万块钱是应该找已经给了3万元的王某要，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清货款的郭某去要呢？我们来看看在这一则案件当中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庭审当中啊，王某就说他不是案涉农资产品的实际的经手人，而且呢，郭某用于偿还的3万元呢，也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啊，是合伙期间双方的共同财产，双方呢没有进行内部清算，王某并没有还款的义务，即便要还款，那么剩余债务需要两个人按照合伙份额共同分摊50%，王某拒绝独自承担3万元的欠款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合伙人对合伙经营期间为合伙事务而产生的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像这些案件当中，王某和郭某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这个合伙的协议，也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但是两个人呢是以口头约定份额来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这个方式去开展经营活动的，所以应当认定成立了事实的个人合伙关系。案涉的这个农资的货款呢，是王某和郭某合伙投资经营这个花卉基地期间所产生的一个共同债务，所以两个人都要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伙债务的债权人依法是享有选择权的，既可以要求全部的合伙人共同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某一个或某一部分的合伙人承担全部或者是部分责任。那王某辩称说，他对剩余的货款应按照合伙内部约定的50%去承担责任，这个约定存在，但是呢，仅仅对合伙内部具有约束力，不能够对抗外部的善意债权人，所以不影响债权人向任意的合伙人去主张全部债权的这个权利，合伙人呢也不得以所谓按比例去分担的内部责任去划分比例作为 理由拒绝向债权人履行全部的清偿义务。所以据此呢，法院依法判决王某向陈某偿还依然欠他的货款30,000元。这个判决呢，现在已经是生效了。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梳理一下关于合伙合同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967条里面规定呢，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的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所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在合伙关系当中呢，合伙人的收益权以项目的盈利作为前提，那么对应的如果项目出现了亏损，合伙人就需要按照约定或者是按照出资比例去分担损失。但是呢，不是说仅享有收益权利而不承担风险，这两者呢是共同的。那么再说说投资款返还的这个前置程序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978条里面有规定，合伙合同终止之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而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之后，如果有剩余的，依据民法典的第972条的规定去进行分割。第972条呢，则明确了利润的分配和亏损的分担这个规则。这就意味着合伙投资款的返还并不是简单的投入就需要返还，而是以合伙合同的终止而且完成清算作为一个前置条件。我们稍后还会说到一个案例跟这条款呢有关系。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案涉的合伙项目既没有终止也没有进行清算，所以就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可以返还的这个剩余的这个财产。那么我们这则案例当中，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清偿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的合伙人去进行追偿。法院呢设立这个连带责任制度的核心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去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充分的实现，避免合伙人之间出现了这个债务，然后就相互的推诿啊、逃避债务啊这种情况，导致债权难以去清偿。那么债权人不需要受合伙内部责任的这个划分的限制，他可以自由的选择。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他可以王某可以去可以去找陈某，可以去找王某，也可以去找直接跟自己联系的郭某啊，去要求对方结清债务。那么合伙人清偿债务如果超出了自身的内部约定份额之后，比如说郭某他已经履行完了全部的60,000元的债务的清偿，那么他可以另行向王某，就是他的另外一位合伙人去进行追偿。所以我们对作为合伙人来说，自己也应当坚守诚信啊，依照原先的约定去履约啊，自觉承担起这种连带债务的法律责任，不能够说以内部的份额约定为由，然后去对抗外部的这个偿债的义务，来共同维护有序稳定的民间交易的秩序。
3: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合伙做生意的人私下约定债务各担50%，就觉得债主没法单独找自己全额还债，没经手交易就不愿掏钱，这其实是典型的法律误区。福建漳平法院审理过相关案件，王某、郭某口头合伙种花，约定份额债务对半分，未办理工商登记。郭某涉购农资合计欠款60,000元，仅归还30,000元，余下30,000元拖欠未付。债主起诉王某，对方以没有经手采购债务应当平分为由，拒绝单独还款。法院认定二人属于事实合伙，内部分摊约定不能对抗外部债主，判令王某结清剩余全部欠款。民法典明确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任选任意合伙人索要全款，内部债务划分不能对外拒付，超额还款的一方事后可向另一合伙人追偿。提醒经营者厘清内外债务界限，别想用内部约定逃避外债，诚信合规经营，防范合伙纠纷。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 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这个单元和大家说到的是合伙经营的风险处理。前面我们说到了合伙经营，按照约定是各担五成，但是当有外债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我们给大家也普及了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稍后我们会继续说到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案例。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说到的是合伙做生意，这个风险的处理。合伙投资其实现在市场经济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合作模式，它的核心就在于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但是实践当中呢，因为对法律规定的认识不足啊，操作不规范，引发的纠纷也是比较多。我们接下来呢，叫一起来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博湾区人民法院审结的合伙合同纠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2008年的时候，王宇经过第三人介绍与韩波签订了投资协议，约定呢共同投资一个建设工程项目。协议里面当时就明确，双方初始的约定呢是各投资30万元，后续资金不足的话由韩波来负责筹措，王宇呢就全权委托第三人来处理项目的相关事务。王宇生呢，他通过第三人也陆续的向韩波投资了40万元，韩波呢也出具了投资证明，但是呢一直就没有向他支付任何的投资收益。经过多次的催要，仍然是遭到了推诿，于是呢就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与韩波的投资合同，韩波返还40万元投资款，并且承担诉讼的费用。法院这起案件也是审理查明了王宇实际上向韩波支付了28万元的投资款，而不是他所主张的40万元。同时王宇没有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来证明案涉项目已经实现盈利，以及具体盈利的数额是多少，也没法去举证证明他曾经向韩波催告支付收益，而且在合理期限内仍然没有履行支付义务这样的一些具体事实。另外呢，案涉的这个合伙项目既没有达成终止合议，也没有进行合伙清算，无法去确定项目的总投资、总支出以及债权债务和剩余财产的情况。最终呢，法院依据民法典和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认定王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们可以猜想，可能在这起合伙经营的过程当中有了收益，但是实际的管理人并没有向口头合伙人去支付这个收益款。那么但是因为这个合伙人的证据并不足够，所以最终即使诉至法院，法院也没有支持他的这个全部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说一说合伙合同。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它的法律本质其实就是利益和风险共担，无论是利益也好风险也好，都是合伙人们共同去承担。那么当合伙合同终止以后，合伙财产怎么办呢？那么要去支付尚有的这个债务和这个因终止而产生的一些费用。那么依据民法典的第972条的规定，明确利润的分配和亏损分担的这个规则。这也就意味着合伙投资款的返还不是说你投了多少就要返还多少，而是以合伙合同终止而且完成了终止之后的清算为前置条件，如果还有剩余再去按照投资的比例去返还。你像这起案件当中，项目也没有终止也没有清算，就无法确定终止清算了以后是不是还有可以返还给合伙人的剩余的财产。所以呢，王某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这个诉求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最终法院呢也没有支持。那么我们发现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共同这个想共享收益，这件事情是一个好事儿。那么大家可以共享收益，可以把这个风险共担了以后呢，个人的这个损失呢就小很多。但是合伙经营它其实有着非常

0: 清晰的一个流程，尤其是在合伙合同终止之后。那么从签订书面协议开始，我们就要去明确权利的义务边界。合伙关系成立的时候呢，书面合伙协议一定要有，约定投资的金额、出资方式，以及资金交付的节点、利润以后怎么分配、亏损怎么分担，还有就是更细的，像合伙的期限呀、事务执行的这个权限呀、合同终止的条件呀，包括最终如果清算了流程等等，这些核心的条款一定要有，避免仅仅依靠口头约定，导致后续因为权利义务不明晰而引发争议。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些案件当中，它可能输就输在证据的留存上面，证据是权利主张的一个基础，所以在合伙投资的全过程里，一定要去妥善保管各类的证据，像资金支付的凭证啊、合伙协议呀、补充的文件啊，包括投资证明啊、财务的账目、沟通记录、会议纪要、催告凭证，这些都很重要，它是维护我们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关键。缺乏有效的证据，就可能会承担举证不能的这种不利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合伙的大家可能只看到了他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是合伙合同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投资收益并非是必然可得，就是我俩合伙做生意，我一定赚吗？是吧？这个不一定，需要以盈利作为前提。如果说对项目的经营情况有不同意见，那么你要去及时的查阅一下财务账目，协商沟通，这个合法方式去了解情况，收集证据，而不是一上来你就要主张合同，返还我的投资款等等。这个，如果你没有证据，那显然法律也是不会支持你。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未经结算，不能够直接去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人以为合伙做生意，合作不顺就可以直接退资拿回本金，其实这是常见的法律误区。合伙投资讲究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不是随时想撤就能撤。乌海法院审理过一起合伙纠纷，两名当事人签约合伙做工程项目，一方多年未拿到收益，便起诉要求解除合伙，退还全部投资款。但经查实，当事人实际出资金额与诉求不符，且无法举证项目盈利情况，双方既没有终止合伙，也未进行财务清算，无法核算项目收支与剩余财产。最终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求。法律提醒：合伙期间未经清算，不得随意要求返还投资款。只有合伙终止、结清债务费用、完成清算后，剩余资产才可按比例分配。建议大家合伙务必签订书面协议，留存资金、对账、沟通凭证，理性看待投资盈亏，依法处理合伙纠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

0: 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要说一说，车停在小区内被划，物业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小李的车停在小区里，车被刮蹭，却找不到肇事者。当他报警后，想要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查看时，才得知小区内一直没有安装监控设备。于是，小李将小区的物业诉至法院，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问题来了，物业对此要不要承担责任呢？经法院审理查明，小李所住的小区业主大会曾经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委托其进行物业管理服务事宜，公共设施的维护、运行管理、清扫保洁、绿地养护、物业装饰装修、车辆秩序和公共秩序的管理。合同约定业主对机动车辆有保管要求的，另行与物业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管合同。小李与物业没有就车辆的看护和保管订立其他合同，而且小李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物业对其车辆有看护和保管义务。小李的车门被划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物业安排了工作人员在小区内进行了巡视，并安排了工作人员在门岗处值守，物业提交了照片以及巡逻记录予以证明。小李虽然对巡逻记录表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是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针对小区内没有安装监控设备的问题，物业辩称小区建设之初没有规划安装监控设施，曾就完善小区的监控设施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小区的业主进行过书面的意见征询，因同意业主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比例而无法实现，并且提供了有关的证据。据此，法院认定物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小区履行了安保职责，小李以物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由，要求其对车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依法判决驳回了小李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物业作为案涉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其对小区的财产及人身安全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所以物业要不要承担责任，就得看他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应该以物业应履行的物业服务内容为限，不应随意扩大。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是高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益润律师事务所的姚怡峰律师。今天和大家所说到的主题是关于家暴时证据的搜集。今日上线律师姚怡峰，安徽益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领域包括民事纠纷、劳动争议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姚律师。您好，姚律师。
3: 您好，主持人。
2: 您好，姚律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家暴证据的搜集，以往呢，我们也曾经就家庭暴力啊和大家去做过专题的这个普法。我们知道家暴是判决离婚的一个法定的情形，但是并不是说对方有这个家暴行为就可以在诉讼当中一次性判离。我手边呢正好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广州的一个案例，就是女方呢起诉离婚，就说婚后丈夫多次动手殴打，并且呢他提交的是一段两个人争执的时候拉扯的一个手机的视频。但是这个视频里面呢，他仅仅能够看到有肢体的推搡，没有清晰的殴打画面。还有一个报警记录，有一次的报警这个回执，出警的这个笔录呢登记的是夫妻之间发生口角，民警呢也没有记录是发生了家暴，也没有出具家暴告诫书，也没有当时的什么医院的就诊记录、伤情照片、什么伤情鉴定什么，这些都没有。那么男方当时在庭上就否认有家暴的这个行为，说只是当时的一个夫妻的日常的争吵，互相那个拉扯，不是家暴。最终呢，这个法院就说女方凭着这个一段这种视频和没有详细记录的仅一次的这个报警的这个回执，证据太孤立了，太零散了，没有确凿的这个证实他持续性的严重性的家庭暴力这个行为的存在，所以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结果一审判决就是没有准予离婚。很多人就认为说我有家暴，有这个家暴的情况，被家暴的这个情况，那我肯定我起诉一次就离婚了，就判离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真的能看出来这个家暴时搜集证据的一个这个重要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连线姚律师，就是想就这个家庭暴力这个证据的搜集，包括我们如何用法律的这种武器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给大家来做这方面的这个普法。姚律师，我们首先给大伙来说一说，就是法律上对于家庭暴力是怎么去规定的。你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广州的这起案件当中，最终被认定为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发生矛盾的互相的这个推搡，是吧？那么有没有法律规定家庭暴力它包括哪些种类，哪些行为是被定义为家暴这个性质的？
3: 好的，那我来解释一下。是有法律规定的。根据这个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的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

0: 这个侵害，这些都是属于家庭暴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暴力行为有很多种，是吧？那么其实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他列举的这些行为才叫家庭暴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嗯，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证据，就说提醒大家，对于家暴的证据的搜集非常的这个重要。您能不能给我们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他到底家暴时的这个证据，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搜集？
1: 证明家暴的证据主要分为两类吧。
0: 嗯。
1: 一类就是你可以证明已经发生过家暴的事实的证据。
0: 嗯。
1: 另外一类呢是。证明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证据，就是可能会面临家暴，一个是已经发生了家暴。对于第一类已经发生过家暴的证据，主要包含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以及一些就是视频录音等。
0: 嗯，那您看我们前面那个案子，他也有视频，他也有出警这个记录。
1: 对，他虽然有这些东西，但是伤情鉴定意见我刚刚听应该是没有的。
0: 嗯，没有，对，没有伤情鉴定的意见，没有这个诊断书，这些都是没有。他只有一段视频，然后有这个出警记录，但是出警记录又没有写是家暴，他把他的性质定义为是夫妻之间发生口角，对吧？
1: 所以说在法院认定家暴的这个事实上其实存在困难的，在收集证据的时候一定要全面。
0: 对对对。
1: 而且并不是说存在家暴的行为，
0: 嗯。
1: 第一次离婚就一定可以离掉，也只能说存在家暴的行为，第一次离婚的概率会大一些。
0: 嗯嗯，对，就是它不是一个，就说我们非常笃定的，就说你存在家暴就一定会第一次就判离，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它只能说，可能性更高一点。
1: 对
0: 对吧？
1: 这个、
0: 这样哎，这样去说，对，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影视剧哈，大家看到影视剧里面有这个家庭矛盾，然后一方对另一方有这个家暴行为，最终的这个认定啊，好像我印象当中哈，这种认定，大多都是以比较确凿的手机视频，就是比如说他并非是第一次遭遇家暴，他可能有很多次习惯性的这个家暴，那么受害方他。想去结束这种关系的话，他一般会把手机放在某一个角落，然后等家暴发生的时候去真实的去记录，真正的有这个殴打、捆绑这种情况，最终认定。所以，但是我们想象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少有说我预见到家暴就要发生，他就要打我了，然后我赶紧去把手机给架设好，然后角度又刚好是能录下来。被家暴的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难度很大。只有那种已经发生的家暴是比较方便收集证据的。
0: 对对，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刚才您说的第二类，就是面临家暴的危险，就觉得自己要被家暴了，这种就更难。
1: 对对，对于这种情况呢，就注意多收集一些录音啊，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截屏保留下来。
0: 嗯，
1: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个公证。
0: 嗯。就是您说的微信记录也可以，就是被威胁了。
1: 对，比如说我要杀了你啊，或者说你要不这么做的话，我就会怎么样？这些东西也是属于证据的一种。
0: 对，有威胁的恐吓的这种性质的用词在里面，我们也可以这个截屏。当做截图当做证据是吧？包括一些恐吓的、威胁的这个语音，比如给你发语音啊，或者是打这个电话呀，这些都可以录音，给它录下来，录音录像，截屏，把它截下来，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使用。
1: 是的，是的。
0: 好，就是您能不能去根据您的这个。办案的一些个经验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法庭上是无效的，
1: 是无效的，对吧？
0: 对对。
1: 好，无效的证据呢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比如说你提交的证据与这个证据的原件不符合的，就你提交的如果是复印件哈，然后与原件不符合了，这类是无效的。第二种就是与本案无关的证据，对吧？第三种就是证据形式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第四种就是证据的内容不真实。第五种就像类似于这种证人啊，证人提供的这种证言呀，或者说 证明的事实，
0: 嗯，
1: 你当时没有利害关系。

0: 系，这些都是不能够证明存在家暴行为的。
1: 这些就即使你提交了，但是在法庭上也是不会作为证明
0: 有效证据，
1: 对，有效证据，
0: 达不到证明目的。
1: 好，很多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家庭暴力是家庭的内部的事情啊，家丑不能外扬，说出去，不仅会被人笑话，而且还于事无补。那么对于这种观点，我想就是您接触的一些这个受害人哈，是不是有这种观点？那最终又是如何，就是打破这种心理上面的障碍，愿意站出来去维权的呢？
0: 根据我的经验哈，很多受害人是有这个传统的观点的。至于打破这个观点，无非就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我个人建议，一旦出现了家暴行为，不要忍气吞声。对吧？你不要等着给自己伤害的不行了，你再去处理这个事情。早发现，早处理。
1: 我还是以这个影视剧为例哈。这个影视剧里面好像，大家都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经常会看到施暴者在实施了家庭暴力之后，哎呀，又是下跪认错，又是痛哭流涕，觉得说自己承诺自己不会，以后不会再有这种行为。但是，作为另一方呢，也就隐忍了。但是结果下一次的这个家庭暴力可能来得更猛烈，是吧？那这种情形就在您在接案子的过程里面，这种情形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0: 确实是存在的。存在这种情况呢，也并不是说这种家庭暴力只有零次或无数次。既然产生了这种家庭暴力，如果后续会继续发展成很多次，那还是尽快去离婚，并不是说施暴者存在多大的过错，更多的意义上是证明两个人不适合生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了家暴，就要考虑清楚，到底是不是需要在一起生活。
1: 好，我们说这个家庭暴力啊，我们也以前也说过，就是，打架啊，斗殴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家庭内部发生这种暴力行为，和在家庭以外发生这个暴力行为，它在法律的这个规定当中处罚的这个依据和处罚情况来看，它有不同吗？
0: 区别不大，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属于家暴的情形。
1: 它的适用法律法规是什么呢？
0: 适用的法律法规就是反家庭暴力法。
1: 你像
0: 还有一些刑法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有相应的规定。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到一个最实用的，就是如果受到家庭暴力，大家这个维权怎么去这个维权，在你这个心情平复以后，你想要去及时的去止损，想去维权，我们应该通过哪些可以走哪些的这个途径啊？可以参考哪些流程去做这个事情？
0: 这个维权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就是遭遇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在这个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相应的单位寻求帮助，要求调解劝阻。第二种就是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并就医。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会保留下来证据。
1: 对，是的。
0: 第三种就是长期遭受这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在离婚的时候，有权要求进行损害赔偿。
1: 这个就是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求进行损害赔偿。
0: 对，无过错的一方就是受害人。
1: 如果说，不离婚，我没有这个离婚的这个诉求，但是我想去及时的去阻止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的再一次发生，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第一条或第二条了，就是向单位求助，或者及时报警就医，或者你起诉离婚也行，可能你这个起诉离婚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离婚。就是要想把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事情给终结掉、
1: 制止掉
0: 是可以的。
1: 我可以申请一些比如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些吗？
0: 在法律规定是可以的。依据这个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
1: 啊，
0: 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 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是应当受理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报案的这件事情啊。前面我们说的那广州的这个案例里面啊，出现他其实是报案了，报案，但是当时出警的民警呢，并没有把它定义为是这个家庭暴力。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去避免？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比如说我报警了，他也这个出警了，出警的这个记录我可以要求去查看，并且可以要求他把这个给改掉，可以吗？
0: 这个接触警记录，报案人是可以去调取的，但是上面的内容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1: 不是说你当时看了我不同意你这样写，我要求你写成家庭暴力，他就要必须要写成家庭暴力，不是这样子，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没有写成家庭暴力的话，如果有第二次的这个家暴事件发生，你可以再次报警。那第二次。可能就会把这个家暴内容写进去了。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作为比如说我们的出警的这个这个民警同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把它写成是家庭暴力呢？就是比较程度比较恶劣的才会写成家庭暴力。
0: 对，程度比较恶劣的，我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你身上报完警之后有明显的伤痕，或者说家里有监控录像，看到打人的事实了，就是证据比较确凿的情况下，可能会写成家庭暴力。如果受伤比较轻，或者是第一次报警，对吧？那个办案民警可能就不会写成家庭暴力，因为夫妻之间的摩擦多多少少也是会存在的。
1: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说到了存在家暴这种情形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要求这个离婚，那么证据的搜集特别重要。但是这方面证据的搜集也的确非常的这个困难，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你能够勇敢的去站出来，对这件事情采取措施，把自己的以后的权益把它这个保证下来，是吧？家庭暴力呢，好像看似是一种家庭内部的一个家务事，但其实它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它可能上升为这个犯罪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小看它。那么接下来时间，如果大家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1332，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然后呢来给我们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们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5: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6: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1: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益润律师事务所的姚怡峰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被家暴这个证据的搜集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姚律师，我们给他来解答一下啊。他说呢，他手里是有一些零星的聊天记录，邻居也有证言，他呢起诉了这个家暴离婚，但是对方是当庭也认错，说保证不再动手，法院当时就没有判。他说，但是我现在我还是想离婚，我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如果第二次诉讼会不会判离婚呢？姚律师，
0: 你好，你这个情况我刚刚大概听清楚了。如果第一次提供了关于家暴的证据，但是对方认错了，没有离婚，你可以在一审判决生效之后，再过6个月，再次起诉离婚。 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再把这些

0: 家暴的证据再次提交，
1: 嗯，
0: 第二次离婚的概率会比较大。
1: 啊，就是他不需要提出新的证据。
0: 对，如果有新的证据发生，你也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1: 嗯，
0: 就新的事实提交，新的事实发生，你要有新证据也可以提交。
1: 嗯。如果没有，就有的朋友可能这种情况，就是他遇到家庭暴力，我起诉离婚，但是没有离成，没有判呢，那我就离开这个家庭，然后我就分居的这种状态，那么他可以杜绝家暴的再次发生。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依然可以六个月以后去第二次把这些证据再拿出来，再去起诉离婚，对吗？
0: 是的，是的，您刚刚提到了分居。分居也是一个离婚的这个比较优质的这个条件。如果你要是第一次以家暴为由起诉离婚，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你的请求，
1: 嗯，
0: 你第二次还可以分居满一年之后再起诉。
1: 嗯嗯。
0: 分居满一年也是民法典关于规定法院应当判决离婚的一个必要条件。
1: 嗯嗯。它其实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夫妻感情的确破裂了，对吧？这个情形。
0: 对。是的，而且分居也可以保护你不会再次被家暴。
1: 对的，对的。好，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和朋友们就被家暴时证据的搜集，以及他的这个搜集证据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起学习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姚怡峰律师今天呢接受我们的连线，给我们普法和答疑。那姚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姚律师。
0: 好，再见。
2: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
4: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

0: 蚌埠。
1: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2: 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召开，韦秀芳主持。
1: 市政协党组会议暨15届74次主席会议召开，杨森主持。
2: 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携手蚌埠高新区走进文景路社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2: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0: 直播蚌埠。
2: 我市紧抓皖北振兴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4: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加紧推进产能爬坡，冲刺月产30000片产能，全力保障汽车电子高端装备核心 MEMS 芯片的国产化供应。上个月，我市出台了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每家企业每年获得的补助总额最高可达500万元。流片通俗来讲，就是把芯片的设计图纸先小批量做成真实芯片样品，是从设计走向量产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的成本高、风险大，长期困扰着行业内企业。而流片券政策为华新微纳这样的科技型企业丰富拓展了产品应用场景，破除了创造力向生产力转化的拦路虎。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5: 我们就近就能完成原材料采购、产品测试，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皖北产业集群的优势。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智能传感器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深耕 MEMS 晶圆研发，推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技术的落地，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4: 围绕皖北振兴产业布局要求，我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多维度发力，制定出台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实施了全国首部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条例，前瞻布局脑机接口等未来前沿产业，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联动驻蚌高校院所，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构建起传统产业提质加新兴产业壮大加未来产业破局的产业格局。目前我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形成了涵盖材料装备、研发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的产研一体链群共生的发展格局。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6: 围绕一丝一构、闪迪粉状、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我们将强抓皖北振兴各项扶持政策，完善产业生态，引入科创项目，以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夯实蚌埠在皖北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为皖北地区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4: 记者丁波涛报道。
1: 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市委常委副市长人选张云、副市长张明、乌兰奇奇格、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出席。
2: 韦秀芳在讲话中指出，各县区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工业在经济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坚定不移推动制造强势、产业立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说话、实效立身，把心思用在某产业引项目上，把精力花在抓落地、促转化上，加快蚌埠振兴步伐。
1: 韦秀芳强调，要准确把握招商引资工作重点，以更实作风更务实的举措，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

0: 业培育，精准开展研练补练强练招商，构建龙头加配套产业梯队，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体系。要全力创一流营商环境，强化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
1: 记者朱景成报道。6月10号，市政协党组会议暨15届7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小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副主席周景飞、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0: 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贯通落实，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政协协商议题深入研究，聚焦加快蚌埠振兴深入协商建言，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要求要围绕即将召开的市政协15届35次常委会议暨资政会进行打磨调研报告，准备会议发言材料，做好资政会筹备工作，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在点子上，确保资政会开出水平、开出特色、开出成效。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近日记者刘晨从市城管局了解到，凤阳路等道路白改黑工程 EPC 项目进展顺利，凤阳路圈地东路至龙河路段沥青滩铺和路面交通标线施化已完成，同步这段交通正式放行，马村路至龙河路段将利用中高考的空档期施工，预计本周末开放通行。
0: 据了解，凤阳路国强路至圈地东路改造段全长3455米，道路红线宽45米，设计时速50公里，工程维持原有的道路断面，重点实施路面白改黑沥青加铺，翻新或新建人行道，更换侧石竖池，同时完善沿线交通安全设施，抬升更换雨水口检查井，并对侧分绿带进行提档升级。
1: 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德威介绍，整个项目科学排布施工工序，优先完成关键路段施工并及时放行，最大程度便民利民。下一步，施工单位将分段逐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持续畅通城市交通脉络，最大限度减少因施工造成的出行影响，切实提升市民出行获得感、幸福感。
0: 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携手蚌埠高新区走进秦集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文景路社区，共同开展了茶乡庆文景治理惠民生的进社区活动。本次活动以茶为媒，以访连心，搭建零距离民意沟通平台，通过直播访谈、民生互动、文艺展演、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直面群众诉求，展示治理成果，共话基层发展，打通政务服务与民意沟通的双向通道。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4: 活动现场来自高新区秦集社区行管中心文景路社区的上线嘉宾详细介绍了辖区基本概况与党建治理成效。近年来，文景路社区创新打造百姓茶社治理品牌，常态化开展书记接待日、邻里文化节等活动，构建起共治共享的邻里格局。同时，社区首创三董四会工作法，依托有市找书记、24小时热线、一键呼叫器等便民载体，精准响应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今年以来，工单办结率达100%，群众投诉量同比大幅下降85%，民生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社区居民唐女士：
5: 平时呢，我们有什么问题，有小程序，他们都能随叫随到，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尤其是那些家里有老人，遇到什么困难呢，一键呼叫，特别省心。
4: 针对部分小区居住环境历史遗留难题，社区完成路灯亮化、绿化修剪、管网维修、违建清理等民生实事数十件，创新优化物业收费模式，推进监控设施升级改造。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公益研学、邻里帮扶等活动，不断凝聚基层治理合力。社区居民李女士：
6: 我们社区经常组织邻里活动，气氛很好，小区环境呢也一年比一年漂亮。我们住在这里呢，感到呢非常幸福。
4: 整场直播活动氛围融洽，互动热烈，现场穿插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以及民生问答、幸运抽奖等环节，欢声笑语间尽显邻里和睦、安居乐业的幸福新风貌。文锦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俊：
7: 下一步，文锦路社区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精细化治理，落实暖心服务，持续擦亮基层治理品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直播蹦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一季度五河县规上工业发展迅速。
1: 点外卖可查看商家堂食，明厨亮灶标签，利剑行动集中整治，细节监管持续加码。
0: 实操练兵抢本领，筑牢防线守安全，是国防动员办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培训。
1: 今日提醒，蹦蹦市中考考点出炉。
8: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9: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8: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县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就听众所反映的修正地方县制等问题进行了答复。来听报道。
4: 五河县副县长朱如林介绍，近年来五河县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坚持双招双赢第一战术，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引进培育，全县工业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快速发展。
11: 今年一到三月份，我们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7户，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县域第二。
4: 节目中，听众丁先生反映：
12: 我问一下，就关于五河县那个县制上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还有呢不符合事实的一些语言，能否要求改正？
4: 五河县副县长朱如林回复：
11: 县制呢是一个非常规范、非常严肃的记载了地方发展的资料，应该是很严谨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问题，我们尊重事实来进行一改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请您跟我们再继续指出来，感谢你，我们节目后会和您联系。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接着来听新闻。记者何佩、通讯员杨超报道，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城区、商圈、居民小区、高校周边进行实地探访。在全市网络餐饮利剑行动集中整治周期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开展了突击检查。

0: 整治情况来看，全市品牌餐饮合规提质成效明显，但部分小微外卖门店、网红店铺仍存在落实标准不严、细节管理缺位等问题。眼下，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正持续精准加码、纵深推进。
1: 全市开展网络餐饮利剑行动整治行动，包括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提供者以及实际的运营机构，通过平台提供者自建网站提供餐饮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
0: 整治重点为六类违法行为：平台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不达标、幽灵外卖乱象、信息公示不规范、从业人员无证上岗及未落实外卖食安封签管理等。
1: 据了解，目前我市部分外卖平台的商家已经接入到了名厨亮灶，并且留存相关视频，方便追溯核查。大多数具备实体堂食条件的正规门店均已经在线上店铺首页醒目位置标注了可堂食的标志，营业执照、经营食品许可证、门店实景图等资质信息公示齐全、清晰规范。不少餐饮门店主动接入名厨亮灶可视化系统，外卖餐饮透明度显著提升。
0: 在蚌埠中横商贸城四楼美食街，有一支由七名听障人士组成的特殊队伍。近年来，管理方提供岗位支持，商户与顾客给予包容理解，这里上演着就业与温情的双向奔赴。
2: 中午12点，美食街迎来用餐高峰，人群中几位特殊的员工穿梭忙碌，取餐送餐，清洁动作娴熟利落。蚌埠市新淮美食小镇中横商贸城店经理王许：
3: 2019年的话是在这个商贸城五楼，后来经过一些调整以后挪到这个四楼，开四楼就已经这边是第7年了。这边目前的话在场地内还有7位聋哑人在继续为我们工作。
2: 服务行业离不开沟通，为了让听障员工顺利开展工作，管理方采取了多项针对性措施，一方面对商户进行宣讲，倡导无沟通服务，另一方面制定标准化工作流程，让员工有章可循。经过磨合，这一用工模式步入常态。餐饮商家张杰：
4: 外卖员送餐挺及时的，他们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在，我们跟他沟通不太好沟通嘛，就是用手机跟他们打字沟通，他们都比较识字，然后基本上他们平时都感觉我们都对他们也照顾，他们对我们也可以。
2: 顾客金娇娇：
5: 都比较热心，然后每一次来送餐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然后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2: 管理方表示将持续为听障人士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1: 记者沈天福、通讯员巨凡报道。为了进一步夯实国防动员系统安全生产基层监管根基，提升一线工作人员专业履职能力，近日市国防动员办紧扣安全生产月主题，组织开展人防设施设备专项知识讲解及工程安全巡查培训，以实操赋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本次培训立足实战，采取现场观摩、实地排查、一线教学的方式，结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环节，开展沉浸式业务培训。培训内容紧贴国防动员领域安全生产实际，重点围绕人防设施设备专项知识与工程安全巡检重点开展，细化为标志标牌标准检查、设施设备专项检查、工程结构主体完好性检查、工程常见安全隐患重点排查四大实操模块，通过边看边学、边查边练，帮助参训人员吃透知识、掌握技能、规范操作。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服务型制造标杆企业和制造服务一体化应用场景拟遴选名单，蚌埠高新区三家企业入选，其中中电科、思仪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入选服务型制造标杆企业为全市唯一，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入选制造服务一体化应用场景。
0: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已开通查询通道，从现在起，考生可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询自己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体检结果是考生填报高考志愿、高校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事关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广大考生务必要重视自己的体检结果。
6: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

0: 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今日提醒，
6: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周芳玲报道，6月14号到17号，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举行。其中，6月14号到16号是九年级考生考试时间。记者从事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市分为蚌埠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和固镇县四个考区，共计31个考点，1748个考场。其中，市区有14个考点。6月17号是八年级考生考试时间。
7: 市区14个考点是一中、二中、三中、铁中、四中、五中、九中、田家炳中学、六中以及蚌埠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蚌埠牧远学校、蚌埠第三实验学校初中部、蚌埠新城实验学校和蚌埠二中与会实验学校。
6: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把握各科考试时间，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特别是英语考试。6月16号上午7点45分，考生可以入场，8点20后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因此也要特别提醒考生，一定要注意时间，千万不能迟到。
7: 值得一提的是，手机等通讯工具、智能手环等穿戴设备和手表等计时工具均不得带入考点。考生进入考点时要通过安检门进行安检。
6: 据了解，根据考试期间的天气情况，可能会使用空调进行降温，考生可以携带一件外套备用。
7: 紧接着到来的就是初中生物学地理考试，考试时间是6月17号的15点到16点30分。蚌埠八中是今年新增的考点，为初中生物学地理考试考点。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是33度到34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3度到24度。预计明天13号白天多云转晴天。
6: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
2: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自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下降，目前发案率最高的是刷单返利诈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但伊朗和以色列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开门红。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60多万头只牲畜从春牧场陆续迁往夏牧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表示，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前四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总体服务出口比重超50%。
3: 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
1: 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来看，进口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5: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共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公安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

0: 位置比较偏僻，没有通电，因此呢，带上这样的太阳能发电板呀，就能够给牧民提供基本的用电保障。现在，财人家的羊群呢已经聚集在一起，大概呢是有500只。那么，为了保证羊群健康呀，在转场之前呢，牧民呢也给每只羊注射了疫苗。那么大家现在在镜头中看到的这些羊呢，大部分它们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这些羊呢，就是河静县特产的巴音布鲁克黑头羊。在财人一家呢，总共有100头牦牛和40匹马，现在呢也已经集结完毕。那么再过一会儿呢，牧民财人一家呢就要赶着羊群，开着皮卡车踏上海拔3000多米的下牧场，在那里呢，他们要居住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也希望牧民财人一家呢在转场道路上一切顺利。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发文称，鉴于美国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取消了原定当晚实施的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
2: 但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都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敲定的说法。
3: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1: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了美伊协议的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
2: 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即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做了沟通。
2: 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说，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同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4: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

0: 里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狮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试图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当晚击落了两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
2: 这名美国官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往来仍正常进行。
1: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湾向邮轮开火，导致三名印度裔的海员死亡。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事件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0: 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官方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11号下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近期接连发生涉印度海员的安全事件，这是当前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的直接后果。印度已召见美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就有关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印方呼吁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最近几天，美军多次在阿曼湾打击邮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两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美方封锁规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他此前收到的方案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因此选择辞职。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 2.25%、2.40%、2.65%。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97万桶，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此前于5月发布的报告则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去年增加117万桶，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报道称，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加拿大政府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不过，该法案真正落地仍需时日。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

0: 五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1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6: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激情。
7: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6: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进行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迎来开门红。
4: 两队激烈的拼抢，只是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这也是近5届世界杯以来揭幕战的最快进球，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2个进球锁定胜局，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一人，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首轮再赛一场，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上半场双方均无斩获，下半场捷克队率先靠头球打破了僵局，但是韩国队很快扳平比分，先是在随后抓住捷克队的失误破门，此后韩国队再次在门前打出跟进包抄配合破门，比分最终定格在2-1，韩国队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色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强降雨增多，贵州中部到江西的中北部以及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南部以及黄淮一带将会有高温天气。北京20到30摄氏度，抚远12到27度，银川16到34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8到24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20到28度，泸州18到25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4到25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8到30度，邯郸23到37度，鹤壁21到37度，安庆22到30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1度。渤海海峡小雨，南风4到5级，北部湾多云，偏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3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京东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荒郊野外几十米高塔上300多米线缆凭空消失。
1: 我们认定这个东西就是被盗了。
0: 通信设施屡遭破坏，究竟何人所为？
2: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
0: 层层迷雾，警方如何寻找突破口，锁定窃贼？

0: 模糊的车的轮廓，然后那个有几个穿反光背心的人。
1: 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8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员工在月度日常巡检中，突然发现某村庄电信公司的通信塔长达300多米的 2G 馈线不见了。
2: 我们发现丢的话是从这边，然后直接过来，然后上塔一直到塔顶，就是这个线卡子这儿，因为那个线是比较粗的，有好几根，它跟其他的线是不一样的。
1: 2G 馈线，它是移动通信系统中连接基站与天线，用于传输 2G 信号的专用电缆，是最早使用的放大手机信号的专用线，当时已经停用，但还没拆除。
2: 我们只知道这个设备现在是已经不用了，但是没有接到拆除的这个通知，因为这个通知都是通过省道市，然后它是统一的一个行动。
1: 于是萍乡分公司立即向市公司反映核实是不是市公司安排了人把线拆除了，然而市公司并没有安排拆除。萍乡分公司立即意识到线被盗了，于是报了警。
2: 如果这个线不用了，我们会走我们内部的报废程序，我们报废完之后会交到市公司。我们问过我们的维护包括施工，然后都没有人去就是说处理过这种东西。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电信公司通信塔的馈线丢失不见了，丢失的馈线是传输手机信号用的，只不过呢是已经被淘汰下来的闲置不用的馈线，而且是从塔底到塔顶整个都没了。萍乡分公司经核实，不是上级部门安排的拆除，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谁盯上了一般没人注意的电信馈线，把它拆走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萍乡县公安局冯马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被盗的是六根从地面机房延伸至塔顶的通信馈线，长达300多米，价值10000余元。
4: 这个现场呢，被盗的线呢都将近有4-5公分那么粗，内部呢有很多细小的线头，都是一些铜线，他们卖的话也是将会这可以把这些线呢得化掉，化了以后换成铜再卖。
1: 馈线是每一米用一对卡口相连，此时卡口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而 2G 馈线有5厘米粗，里面全是铜线，很显然普通工具是无法剪断这么粗的铜线，而且一个人是拆不走这些线的。
5: 从切口上发现这个东西肯定得有专业的工具，一般的咱们这个工具应该是不好切断。
4: 我们在灯塔的时候看见，就是发现就推断它那么长，它是抽不下来的，因为它的卡扣有些卸了，有些没卸，有些只是松了一松，我们怀疑它是把这些馈线都剪成一节一节带走的。当时我们就分析，他们肯定一个人肯定是干不了这个活，最少得两个人，因为塔上一个塔下一个，然后那个应该是年轻人。
1: 除此之外，民警还发现嫌疑人作案时还得爬上几十米高的通信塔，而且要携带专业的切割工具才能顺利剪断这么粗的馈线。这些条件电信公司以及警方一致认为作案的人应该很专业。
4: 你就是单纯的老百姓不敢上那个信号塔，爬上去上面风特别大，就我们上去看现场，我们爬到一半就腿都打哆嗦，不敢往上爬了。
2: 现在这个就是咱们第二次发现的这个塔。
1: 二 G 馈线属于国有财产，丢失要层层上报。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于是他们在全县进行了排查，竟然又发现了8个通信塔上的二 G 馈线被盗，加上最初发现被盗的信号塔，共计9个信号塔遭遇馈线盗窃，被盗馈线初步估算总损失超过100万元。此类盗窃行为不仅造成国有财产损失，也给电信公司带来极大困扰。
2: 这属于国有资产流失啊！目前跟我们就是造成的麻烦，如果咱们警方不破案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实物，如果要不然的话，这东西是要我们去承担的，这也属于我们的亏损嘛。
1: 种种迹象，作案人一定具备通信。

0: 泄露相关知识，不排除内部人员的可能。于是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对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合作维修人员自查了一遍，结果没有发现。
1: 也查过这种啊，就是防止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情况，最终查的结果是所有都是正常的。
0: 由于被盗现场大多位于偏远乡镇、城乡结合部以及农田深处，一般人又不会去注意信号塔，而通信塔又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又不知道具体的作案时间，这些都给案件侦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2: 一般这个信号塔都是在这个地里，而且就是离居民区比较偏远，然后也比较隐蔽，所以居民很少去关注这个事情。最关键的是居民也就是像村里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还有儿童，他不懂什么是那个二级馈线，就是这种东西，所以关注的也比较少。
0: 但是通过综合分析，警方还是有了初步的侦查思路。首先是团伙作案，年轻化，有登高能力且拥有交通工具。据此，警方还是排查了被盗现场附近的监控，时间锁定在电信公司报案之前一周。
3: 我们开始看这个视频啊和卡口的一些监控，开始查，但是也是进度不大，进度很慢，因为看这个监控很费劲，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时候。
0: 警方围绕各个被盗现场向外辐射几公里范围，调取了所有村口监控、道路卡口监控以及沿途商铺的监控，重点查找夜晚出现的装载货物的卡车或者货车，试图寻找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和行踪轨迹。但因为作案时间的不确定，警方经过了认真排查，也没有取得实质收获。
4: 排查了近几天了吧，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无法确定他到底是白天晚上什么时间点，什么人穿着什么，所以说这个漫无目的的排查了几天，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3: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等于到了后来就陷入一个僵局了。这个案件
0: 一场火灾，邻居为赔偿起了争执。
5: 我那钱是给孩子陪送钱，俺在当地老百姓学都是嫁妆。
0: 一张照片意外为案件带来转机。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案件始终未见进展。正当派出所民警为此愁眉不展的时候，辖区又发生了一起麻烦事儿。两名村民因为一场火灾闹起了纠纷。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调解村民纠纷的过程中，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为侦办二级馈线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
0: 就在盗窃案发生十几天之后，2024年8月26日早上，派出所辖区内发生了一起火灾，着火的是某村王大林家，他家里的一间堆放篷车原材料的库房着火了，火势快速蔓延，经过消防员几个小时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消防人员现场查看，发现着火点位于房间的一个角落，由于电线老化，冒出的火花引燃了原材料。这场火灾不但将王大林家价值10多万元的原材料烧毁，还殃及了邻居李二虎家，将他家的童车成品烧了个精光，另外一辆崭新轿车也被烧坏。
5: 都组装好的自行车，都成品，都是那种自行车外包装，值钱，损失可不少。你看那汽车成品，当时估值应该是70-80万。
7: 你看这个伤本身就写入老房上，我也不注意啥，这块正好拿些刮风刮他那去啊，给他那事业照啊，企业照啊啥。
0: 萍乡县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更是闻名的中国童车之都。这里绝大多数本地人都围绕童车、自行车、智能玩具、童车配件加工厂等相关产业谋生。王大林和李二虎也有自己的童车加工厂。那场大火造成两家损失惨重，还因此闹过一场挺大的纠纷。
5: 是因为他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车上面，俺俩闹点纠纷，但是火气都挺大，反正说话都不能好听吧。
7: 两家有这点矛盾有啥？你这样一闹腾一啥，矛盾更大。你觉得，反正喷喷气，我不愿意给他喷，你就是给他修修。
0: 由于火灾是王大林家引起。对于李二虎家的货物损失，王大林愿意承担赔偿， 然而，因为一辆车的赔偿问题，双方。

0: 也起了争执，甚至险些动手。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介入调解。
1: 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双方是剑拔弩张，双方的家人亲戚有这个打群架的这个风险，也有民转型的一个风险。
0: 原本几年前，王大林和李二虎就因为宅基地边界问题有矛盾，两家互不搭理很长时间了。这次王大林家发生火灾，又殃及了李二虎家，于是两家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一下子就吵得不可开交。而主要的矛盾点却是因为那辆新车。
2: 你说不严重吗？反正把那车后边那一撇，反正都给漆皮都抠灭，都给抠坏。我那车是给孩子陪送的车，当地老百姓学都是嫁妆。
1: 因为双方都是做这种生意的，都有共识，几件货啊就赔多少钱，这个没有争议。因为毕竟是他家把人家家引着的，他也同意赔。最后就是说这个车的问题，
0: 两家互不相让。李二虎坚持要求赔一辆新车，认为新车被烧不吉利，王大林则只同意赔偿货物损失和车辆维修费。就为了这点事儿，民警们一趟趟的上门，一遍遍的苦口婆心的劝说，最终双方都退让了一步，促成和解。李二虎同意王大林给自己修车，王大林则表示如果修完车李二虎不满意，再给他补一些钱。
1: 大概不下十几次吧，通过他的亲戚啊，他的熟人啊，多次的对他劝解，他感觉呢，确实民警呢也是一番苦心，都是为了他们两家好。
2: 东来决定事儿写月梅，就知道月梅算是摆平吧事儿，经过这个调解，再也不能把这事儿做冷却，是吧？
0: 王大林和李二虎家的事情解决了，双方也化解了多年的矛盾，都比较欣慰。面对民警，王大林很是感谢。随着接触的增多，王大林也慢慢打开了话匣子。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跟民警说了。
3: 那年那过一开有一个百合档，一点多有车子就工装的啥的，等着一不叫维修也不啥，两个月。后来我把拍个照，还有个亲的人听的。
1: 然后这边他就说我也知道你们，老是调查这个我们村这个线被偷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在干什么，是在维修啊还是干啥？这么晚了，就是感觉挺反常。
0: 王大林说，在前段时间发生过盗窃案的现场，他看到了一些情况，并且还拍了照片。这条线索令民警很振奋，因为这张照片极有可能成为破获盗窃案的重要线索。
4: 他说这个有这种事儿。他说也不知道有没有价值，因为他当时他就以为这都是电信公司本身人家自身的，因为穿着这个运维服，
5: 一个模糊的车的轮廓，然后那个有几个穿反光背心的人，因为塔上有一个，然后下边门口这儿有一个，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在那个车的旁边。
0: 民警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判断，照片上的这几个人很可能是伪装的工作人员，因为在那个时间并没有电信工作人员去工作。同时，警方从这张照片上还看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那就是车牌号。
1: 车辆那个牌照还是勉强可以看清楚，然后根据这个车辆开始排查，以车找人。
0: 于是，民警根据这辆车的车牌号以车找人，很快就锁定了一辆邯郸市管陶县牌照的小货车，有段时间多次来到萍乡。
6: 刚刚过去的这辆双排小货车，他去的时候是车上是空的，然后到了下午6点以后他返回来的时候，他车上是盖着一个帆布。
5: 发现他多次来萍乡，然后每次他来的时候就空车，走的时候后斗就挡上了，又白天又晚上，然后那个我们觉得这个车的嫌疑就很大，然后我们就追着车一直追到了那个管陶，邯郸市管陶县。
0: 顺着这辆嫌疑小货车的线索追查，警方很快找到了车辆登记的相关车主。然而，该车主表示，车辆早已转卖到了二手车市场。
4: 咱又去了这个二手车买卖市场，咱发现 这个到了以后啊，他这个二手车买卖市场的这个。

0: 老板跟您时间长了，而且他那这个交易量比较大，也的确有可能记不清楚。
1: 警方分析判断，老板当年卖车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他怕牵扯责任，不愿多说。再加上市场交易量很大，时间跨度也长，很多细节早就模糊了，车主线索就此卡住，侦查再次陷入瓶颈。为了挣钱，他们动了歪心思。
2: 他们还是对这个事儿，他们还是挺自信的，也挺疯狂的。
1: 铤而走险，他们终将付出代价。蹊跷的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原本停滞不前的盗窃案件刚有了突破口，可没想到线索追到车主这里却突然断了。面对中断的线索，专案组又该如何另辟蹊径继续追查这伙盗窃嫌疑人的下落呢？
1: 民警本以为找到了车就找到了车主，然而因为二手车交易的问题，侦查又回到了原点，警方只能继续移车找人。于是警方继续根据车牌号追踪嫌疑车辆行驶轨迹，最终锁定车辆消失在邯郸市管陶县一处村庄周边，
4: 都不通了。就然后我们就追着这个车去管陶，因为每次你看从这个进管陶县以后，然后不到管陶县城的时候，晚上这个车就找不着了，就是他肯定没有进县城。
1: 民警在梳理嫌疑人活动轨迹时吃惊地发现，这辆车不只是在萍乡一处案发地出现过，周边多个县乡镇的通信信号塔、电缆失窃点位他都曾出现过，流窜作案特征十分明显。
4: 他经常在外地来回走，他的轨迹不确定，就是经常到有时候到到北京地区周边县里边，有的时候到这个我们邢台附近的几个县里边，那轨迹挺乱，活动很频繁，还去过我们县其他的乡镇的电信公司的这个信号塔，它这个轨迹挺多。
1: 然而这辆车不管去往哪里，最终都在刚进入管陶县就不见了踪影。
4: 旁边就那么几个村儿，他要是过了这几个村儿，就又有摄像头了，就又能看到他了。所以他失踪就是失踪在这几个村里边，村里的摄像头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个民用的摄像头，因为我们也不是当地的，所以我们就想着这个调监控也是时间，不如这先找一找。
1: 经过几天的摸排，民警终于在其中一个村子发现了嫌疑人所开的那辆车。
4: 然后找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还是运气还不错，就找到了，就看见这个车在那个村里停着了，然后我就马上联系了当地派出所，然后那个当地派出所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车是谁的车。
1: 根据当地辖区派出所提供的线索，民警基本确定该车主就是经常驾驶嫌疑车的人。殷某37岁，从事通信光缆维修工作，这与民警最初判断的嫌疑人是内行高度吻合。
0: 殷某他是在邯郸也是从事这种电信部门的运维，就相当于就是说市级或者有运维的这个情况下就会转给他，相当于分包吧，外包。但是他工作形式是不固定的，不是说长期这种一直有工作，就是一直有活，就是说什么时候有活他们时候去工作。
1: 确定了殷某的身份，警方决定实施抓捕。10月24日，殷某驾车准备外出之际，被守候在家附近的民警抓获。殷某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伙同他人盗窃通信 2G 馈线的犯罪事实。
5: 贺迪边上一个，
6: 贺迪哪边？
5: 贺迪右手边，属于东边边的，
6: 就是贺迪东边。
1: 殷某说，他之所以铤而走险去作案，是为了偿还房贷，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4: 殷某他家里边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在县城买了一个房，一直还不起房贷，媳妇儿一直在生气，然后就开始搞钱儿，就是想这个迅速的把这个房贷还上。
1: 殷某同时交代，与其一同作案的另外三名同伙分别是张某、严某、郭某，四人原本就是同事，均从事过通信线路相关工作，对通信设施情况十分熟悉。他们知晓 2G 馈线已停用，就动了歪心思，便合计通过偷盗闲置 2G 馈线牟利。

0: 应该是打听到邢台这个溃线还没有撤，就是邯郸先撤了，然后就开车来邢台。他们就是也没有什么目的地，因为这个信号塔都比较高，他开着车看见信号塔，他就奔着信号塔就过来了，走到跟前一看有，就开始作案。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
1: 他们也知道这个当时把这个线盗窃线以后不会这个及时发现，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不使用了，所以说没有信号，这个电信公司不会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感觉这个能有比较侥幸。
2: 在殷某被抓获的第二天，张某、严某、郭某三人相继自首。据四人交代，他们作案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次作案都是三个人，有人负责攀爬信号塔剪断溃线，有人负责在地面整理搬运溃线，还有人负责驾驶货车运输。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特意穿上工装，认为这样即便被人发现，也以为是电信工作人员。
3: 每次他们都是偷了将近就是大几百公斤，他那个车啊就是拉载重量就是可能就是 1.5 吨，他每次就是拉不到一吨这样。他们还是对这个事儿，他们还是挺自信的，也挺疯狂的。
1: 一起出来，就是三个是吧？就是不固定嘛，他们可能今天这个人没活，这两个没活，他们就一起出来了。
2: 由于每次盗的线都很重，又不好存放，所以作案后，他们会将溃线的塑料外皮找地方融化，剥离出内部的铜芯，卖给废品收购站，所得赃款通过微信转账平均分配。
0: 他们当天偷回去之后，当天就卖了。他不一定偷一个，他有可能偷两三个信号塔，然后都卖到他们那个一个废品收购站了。废品收购站老板把钱转给他之后，就现场就平分了。
2: 据了解，殷某、张某等四人团伙在被抓捕前两个月，在萍乡县实施作案九起，给电信公司萍乡分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
4: 他有意识，就是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就是心里是清楚的，他本来就是这个对这一块比较了解，所以他知道就是贩卖就是二级溃线是违法的。
5: 今天不雅不适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您好，屈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四名嫌疑人盗窃的是国有财产，那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盗窃国有的财产啊，和普通的这种盗窃行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们盗窃的是闲置的财产，那和我们正在使用当中的还有一些犯罪定性上的区别吗？包括量刑上有一些区别吗？
6: 本案因为他盗窃的是铜线，铜线首先的一个法律属性就是一个财产，这个财产呢属于一个电信公司，那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称为国有财产。但在法律保护上，不管是国有财产还是公民的个人财产，它都是同等的保护的，平等的保护，所以它并不因为你是这个电信的这个财产，所以就会法律给你一个更严格的、更严厉的谴责和惩罚。那么所以它和国有这个国有财产和普通公民的财产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但是这个不同的就是说呢，它同时又是个电信的设施，同这个电信通信的，只不过闲置不使用。如果是正在使用中的，比如这个二级线路真的在某些特殊的领域，特殊比如工矿这种还在使用，那就可以又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了。那么这两个罪就看看哪个重，就按哪个处罚。如果盗窃的数额不大，但是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比如说影响了工矿生产，影响了一个地区的通讯，那可能就会按照破坏电信设施罪来处理，因为按照破坏电信设施罪的处罚就可能比按照盗窃罪处罚要重。
5: 几名犯罪嫌疑人是将这个二级溃线里边那个铜线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按理来说，如果废品收购站看到这种大量的铜线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应该有这种检查甚至询问它来源的义务？从法律上有一些规定，
6: 这个回收这种生产性的废料，就是什么叫生产性的，比如说电线电缆，这个电线你一看它是量又比较大的话，那这种要在公安机关做备案的。那同时在日常的为了防止这个收赃，为了防止破坏这个电信电力这些公用设施，你收购这些东西要出卖的人要有完整的法律手续来提供，说我这是什么线路上的已经报废的，现在可以作为生产性的废料卖给回收站，然后就是做回收。 那么这就是说你要是要彼此要很清楚的。那更重要的还是说你这个非法生活证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台账，所谓的台账呢也很简单了，就是哪年哪月哪日上午什么时间收了谁谁谁或者哪个工厂报废的，那么这个台账有。那这样呢要一段法定的时间，通常两三年，你不能够随便就销毁，要供公安机关随时来查。涉及到这种生产性的废料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些犯罪分子呢可以说很容易的销赃，所以就给了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比较高的合规义务。如果你不合规，就会涉嫌到收购过去我们叫收购赃物类的犯罪行为，现在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严重的就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
2: 萍乡县人民检察院最终认定殷某、张某等四人盗窃并贩卖二地馈县牟利35928元，以盗窃罪向萍乡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5年3月29日，萍乡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分别判处殷某、张某等四人1年6个月、1年2个月、11个月不等刑期。根据四人的供述，警方找到了那家废品收购站。由于该废品收购站收购了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铜线，其经营者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0: 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1: 我叫徐赛文，
2: 李辉、范芝兰、
3: 全一、
4: 赵本山，
5: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0: 翻出舞台，经纬人生。
1: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0: 以传承致敬匠心，
4: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0: 以热爱诠释初心。
6: 这出戏伴随我有八年了。
0: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7: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天呢，来到现场还有三位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昆曲名家魏青龙老师，欢迎。
8: 大家好。
7: 京剧名家孙晋梅老师，
9: 大家好。
7: 还有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南华老师，欢迎三位。
10: 大家好。
7: 那我们的一鸣惊人播出之后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来到一鸣惊人舞台的有哪些表演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
11: 这边提琴，这边评弹，
12: 这都是和艺术有关的。
7: 嗯，
12: 哎，我觉得这个白大褂这个好像和艺术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奇。我选穿白大褂的这位女士。
7: 那我们选择这个大屏幕好吗？
12: 嗯，好。
7: 来，我们请出这一组表演者。
13: 我叫姚琼，是湖南人，现在在云南。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
7: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
13: 我带来的是越剧《舞女拜寿》的哭别的选段。我是一个老生。
7: 啊，接下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谢谢谢谢姚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舞女拜寿哭别。几位老师听完了我们姚医生的演唱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这段唱难度很大，紧打慢唱的，然后情绪呢又比较激昂，这段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因为他对唱腔的音准、节奏感、把控感，包括你的情绪要求是很高的。
2: 谢谢老师，
1: 为您点赞。
3: 而且我觉得他扮上
1: 很好，扮相特别好，
3: 对，扮相非常，尤其扮出老生来，特别有那种阳刚之气，很帅气，对，所以说这形象也非常的好，就为你自己喜欢的艺术继续努力嘛。
4: 姚医生是吧？现在在云南工作，条件还比较艰苦是吧？
5: 我原来是在长沙的一家医院里面，去年是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引进到云南去，到那个边境地方去从事那个危重孕产妇的救治负责工作。
4: 其实我觉得往往唱戏的人，他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可能会有别样的感觉，因为首先呢，戏曲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历史故事。像姚医生呢，从长沙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去，让我想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吧？家里人恐怕都照顾不过来了吧？
5: 是的。
4: 第二个呢，这个戏曲本身，它是培养我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因为我们都知道戏比天大。像您这种长期扎根基层，是不是？然后到地方去工作，我觉得是不是也受到了戏曲这种精神的影响呢？
5: 是的，其实戏曲里面它很多人物的那种情感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就是说其他的角色可能就是更多团里的一个分配，那么我自己主动去学的一出戏呢，就是夸父韩世忠的一段唱腔。我为什么非常喜欢他呢？就是他里面的很多唱词引起我的一种共鸣，比方说韩世忠里面就是他几十年都在外面就是奋战，没有跟夫妻一起，那么就是我每次看到那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去云南的时候，其实我先生也是眼睛都红了送我的时候。我的先生呢，他也是做一名警察，他也是需要经常破案在外地，所以我和他的生活呢也是离时多会时少，但是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在从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也为我和他我们两个人就是共同的为这种国家的这种事业吧努力，我觉得其实我也觉得很欣慰。
4: 姚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您喜欢的这出戏里边有险，
5: 是的，
4: 后边还有对您的祝福，其实早晚有一天您跟您先生会卸甲归田，
5: 是的，
4: 后边还有对您的祝福，其实早晚有一天您跟您先生会卸甲归田，尽享着太平余年，都是同一出戏里的。
5: 是的，谢谢老师。
0: 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段表演，谢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段作品的话，可以在央视频为他点赞，谢谢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即将上场的这一组表演者的关键信息，各位老师选一下。凤头泉有东北的雪乡
4: 雪景，
0: 但是我感觉这个重新出发貌似这背后有故事，是不是？我们选择这一张怎么样？
4: 好，
0: 来我们看看重新出发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是谁，让我们有请这一组表演者。
6: 老师们好，我叫陈雅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小梅花圃剧团。
0: 您选择的关键词是重新出发，刚才我说了，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6: 是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做过一次手术，所以导致嗓音完全失声了，当时。然后其实我自己当时已经有放弃做演员的这个念头了，但是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嗓音在恢复，直至现在可以完全站在这个舞台上。这个过程虽然很漫长很痛苦，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天带来的这个片段叫裱花，是我们蒲剧传统经典的片段，也是我们临汾市蒲剧院院长任根新的代表作。剧中

0: 常用手帕扇子作为技巧来支撑人物，非常好的做到了技艺的一个结合。
1: 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小姐，快

0: 谢谢。哎呀，这个三位老师看完之后感觉是什么？我先说啊，这个外行看热闹，我觉得这扇子耍得真好。
1: 谢谢老师。
2: 难度技巧非常高，这也是你们普剧的代表作，也是你个人的代表作。我看了，拿了七个大奖。
1: 是的，2003年获得的是全国小梅花奖金花状元第三名的一个成绩。
2: 很不容易，一看了下了非常大的苦功。
1: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完成度很好。你表完花了，我也表一表你吧。今天正好来到我们北京啊，两句表花的诗词送给你。第一句叫“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是说你的人生经历。第二句呢是说你今天的演出效果，叫“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谢谢老师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0: 那我还有一些问题啊，就这段戏，扇子的哪个技巧更难？
1: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是手帕扇子有一个顶扇。
0: 啊，顶扇。
1: 对，是的，这个我就是练了很久很久才练成功的。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0: 那舞剧当中，除了比如扇子和手绢啊这样比较高难度的技术动作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从欣赏性来讲和难度上比较大的那种技巧呢？
1: 老师，我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段水袖。
0: 好。

0: 我只有一种感受，就是真不容易。你看，不论是这个扇子功还是水袖，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绝活，反正对我这种外行人来讲呢，看的是真的挺过瘾的。我们也期待着您有更多的才艺啊，未来在我们的舞台当中可以展示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好吗？
1: 好，谢谢老师。
0: 接下来还是请三位老师选择一块大屏幕，认识一下下一组表演者。
2: 这边有滑稽戏，
0: 有加油枪，
2: 怎么还有加油枪？
3: 这边有一直播的，
2: 这直播的，哎，我觉得后台小跟班应该挺好玩的。
0: 后台小跟班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是谁？让我们有请他。
4: 老师们好，我叫徐文定，来自安徽安庆，今年18岁，刚刚进入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成为一名青年演员。平时除了演出呢，我也会在后台跟老师们学习化妆、包头、叠衣服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梁祝》中18选段。
0: 好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
1: 徐文定的这段演出真的很精彩，还是一个外行，我觉得你是个三好生，就是你看18岁年龄好，对不对？然后呢在舞台上表演，虽然我不大懂戏曲当中的很多门道，但是我觉得他台风啊和唱的都非常的好。第三好就是你好高啊，我觉得
2: 我觉得他非常好。首先呢他很有台缘，就是才18岁就能把这个18难度这么高的戏能这么样的表现，而且呢他很喜庆，就是我们说的有台缘，就观众喜欢他，一看他这个样子啊，我觉得平常就是个乖乖孩子。我觉得你还继续努力，在各方面再严格要求自己，我觉得你是前途无量的。
0: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他首先他演出了这个梁山伯他那种少年感，而且他这一路走来，包括对于这个祝英台的这种思念，还有他们之前的一些趣事，我都能够从他的表演当中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很难得，所以说需要你继续努力，加油。
0: 谢谢老师。此次机会难得，我想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就是我平时演出跟私底下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台上我的气息可能不稳定，就想请教杨老师怎么去锻炼气息，在台上会运用得更自如一点。
3: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要多练。
2: 对，
3: 没有这个没有捷径可走，
2: 对，
3: 就是你一个台下的一个量的一个积累，才会有这个质的飞跃。
2: 对，台下必须练到120分，你台上他肯定要减少的，又扮上了，又灯光了，或者热了冷了，身体不舒服了，那你要达到一定的量以后，我不管到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张嘴我就在那个位置上。
0: 谢谢老师。
4: 非常喜欢文定的表演啊！我要夸的第一项原因，你演梁山伯，梁山伯是一个书生，书生不能太活泛，不能太霸气，要有书卷气，要收着演，然后文定是收得住的。第二呢，你演的是一个少年，刚才海洋老师问我说你给文定想一句诗，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0: 谢谢老师。
1: 好，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喜欢他的作品的话，别忘了在央视频为徐文定的作品点赞支持他。谢谢文定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谢谢你。
0: 谢谢各位老师。
1: 接下来请三位老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4: 冷面严师，
3: 不是，我倒觉得这个三门豹是什么意思？三门豹，
1: 三门豹应该就是这个人绝活特别多，
3: 绝活特别多，
2: 也很多行当。
1: 比如说我呀，我既能做水电，又能做瓦工，然后还能做软装，那就证明我这技能特别的强。
3: 对，
4: 您也是三门豹，要不咱们看看他，
3: 看看这三门豹。
1: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组表演者。
5: 是来自河南省荥阳市演艺中心的一名青年演员苏亚星。三门豹的意思是我在剧团里面所演的小生、花旦、娃娃生这三个行当的戏。
1: 我觉得下一回啊，应该改成四门豹啊，因为您当主持人，我觉得也挺适合，是吧？你看，自己把报幕的工作也完成了，那接下来能不能自己来引出自己这个节目？您现在就是主持人，好吧？
5: 接下来请欣赏由河南省荥阳市演艺中心的苏亚星为大家表演风流才子作画一折。
1: 好。

0: 谢谢孙亚欣的这段表演。您这哪是三门报啊，在这一门当中除了唱之外还画了画，写了书法，敢在舞台上写这个诗词啊，确实是一件有挑战的事儿，因为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太有研究了。
1: 风流才子是一出戏呢，是一出好戏，因为它显得更加有文化韵味。其实讲的故事就是我们熟知的唐伯虎点秋香，但除了秋香以外它还有书香气。比如刚才呢，亚欣在上面写的是经典的藏头诗，四句，第一句叫我爱兰江水悠悠，第二句叫爱晚亭上枫叶愁，第三句叫秋月融融照佛寺，最后一句香烟袅袅绕金楼。这四句诗呢内藏玄机，藏头诗连起来叫我爱秋香。
2: 我就特别想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哈，那你是怎么把这个三个家门，这个三种行当，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给它区分，并且是演好的呢？你是在舞台上有一个怎样的体会？
3: 我觉得演小生的时候，我更能让我自己在舞台上稳重一些，因为花旦和小生他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再到娃娃生，他就是有一些释放天性。
2: 其实我想告诉你啊，你要把它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的这个区别一定要演出来。
3: 是，
2: 因为我明显能够看到你在表演当中有很多花旦的痕迹，但是你又演的是一个纯纯粹粹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是个男性，所以在这一块还是需要你多下功夫的。但是我相信通过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呈现。
3: 谢谢老师。
0: 那接下来要不要把花旦和娃娃生的这个表演给几位老师展示一下？
3: 可以。我今天呢带来一段我们豫剧当中的考红红娘的唱段送给大家。

0: 非常好，刚才小生的时候风流倜傥，现在这个红娘也是豫剧的这个名段，这个考红又是很亮丽，惟妙惟肖的，我觉得很好。
1: 但我觉得我好像更喜欢他演这个花旦。总之今天啊，苏亚欣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看唱了小生啊，唱了花旦，写了书法，又做了绘画，这哪是三门报啊，起码四门了，是吧？足以见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位演员。也希望呢，在未来的红艺生涯当中呢，能够更加精进每个行当自己的专业性，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舞台当中再一次看到您的表演，好吗？
0: 好的。
1: 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苏亚欣的表演，也别忘了在央视频为她点赞支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作品，谢谢。接下来，三位老师选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吧。看看，选小大人儿、梨园寻梦，还有蹦极的，还有碾子、荔枝。
2: 选个小大人儿。
1: 小大人儿。
2: 看上去像是可爱的孩子们，
1: 是不是？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小大人儿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有请这一组表演者上场。
3: 我叫吴墨如，今年十岁，今天为大家带来京剧《二进宫》选段。这个剧里的人物呀，和我们的年龄差距都很大，演唱完这个剧目后，我们都变得像小大人一样。
1: 那接下来就把你的搭档请上舞台吧，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简直是太好看了，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都萌化了的感觉？
1: 是啊，
2: 太可爱了。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孙老师，看到台上这么多的小京剧表演者，那我看就是笑颜如花的，笑容特别的灿烂。
2: 对，我特别激动。哎呦，我今天看到我就感触很深，而且小朋友们表演的很规范，老师教的也好。哎，唱的也很到位，而且这一段二进宫是属于龙摇尾嘛，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要接得很紧，他们的节奏把控，包括唱法都很规范。
0: 这样吧，我们让这个台上的五位小演员每个人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好，我叫吴墨如，今年十岁，来自北京市西城区裕民小学，今年上五年级了。我演的是旦角。
4: 我叫何成卫，我今年八岁了。我上三年级，我已经学京剧两年了，我演的是老生。我叫刘云熙，今年十岁了，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我学京剧已经有两年半了。我扮演的行当是青衣。
5: 我叫刘梦田，今年九岁了，来自北京小学广内分校，现在已经上四年级了，已经学习京剧两年多了。
6: 我叫陈博月，来自板场小学高部，现在十一岁，上五年级。
0: 你们知道自己演的这个行当是属于什么行吗？
6: 花脸。
5: 我演的是武旦。
0: 我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就不管他们唱的怎么样，就我看他们这个装扮，你看小老生才八岁，是吧？哎呦，往舞台上一站，我就觉得就是美啊。
7: 其实清澈跟厚重呢，很多时候是一对矛盾。但是你看着孩子们这群小大人们，眼神是清澈的，但是通过孩子们的表演，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厚重的文化的魅力。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武侠街刮目相看，
10: 清明亮
11: 衣没睡，
12: 点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3: 用眼太多罢工了，
1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2: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1: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是高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益润律师事务所的姚怡峰律师，今天和大家所说到的主题是关于家暴时证据的搜集。今日上线律师姚怡峰，安徽益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领域包括民事纠纷、劳动争议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姚律师。您好，姚律师。
3: 您好，主持人。
2: 您好，姚律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家暴证据的搜集，以往呢，我们也曾经就家庭暴力啊，和大家去做过专题的这个普法。我们知道家暴是判决离婚的一个法定的情形，但是并不是说对方有这个家暴行为就可以在诉讼当中一次性判离。我手边呢正好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广州的一个案例，就是女方呢起诉离婚，就说婚后丈夫多次动手殴打，并且呢她提交的是一段两个人争执的时候拉扯的一个手机的视频。但是这个视频里面呢，他仅仅能够看到有肢体的推搡，没有清晰的殴打画面。还有一个报警记录，有一次的报警这个回执，出警的这个笔录呢登记的是夫妻之间发生口角，民警呢也没有记录是发生了家暴，也没有出具家暴告诫书，也没有当时的什么医院的就诊记录、伤情照片、什么伤情鉴定什么，这些都没有。那么男方当时在庭上就否认有家暴的这个行为，说只是当时的一个夫妻的日常的争吵，互相那个拉扯，不是家暴。最终呢，这个法院就说女方凭着这个一段这种视频和没有详细记录的仅一次的这个报警的这个回执，证据太孤立了，太零散了，没有确凿的这个证实他连续持续性的严重性的家庭暴力这个行为的存在，所以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结果一审判决就是没有准予离婚。很多人就认为说我有家暴，有这个家暴的情况，被家暴的这个情况，那我肯定我起诉一次就离婚了，就判离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真的能看出来这个家暴时搜集证据的一个这个重要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连线姚律师，就是想就这个家庭暴力这个证据的搜集，包括我们如何用法律的这种武器去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给大家来做这方面的这个普法。姚律师，我们首先给大伙来说一说，就是法律上对于家庭暴力是怎么去规定的。你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广州的这起案件当中，最终被认定为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发生矛盾的互相的这个推搡，是吧？那么有没有法律规定家庭暴力它包括哪些种类，哪些行为是被定义为家暴这个性质的？
3: 好的，那我来解释一下。是有法律规定的。
2: 根
3: 据这个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的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也包含精神等侵权的行为。除此之外呢，家庭暴力并不局限于在夫妻、子女等这个家庭成员之间。这个法律的这个负责也强调了，家庭成员以及 共同生活人之间的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叫家庭暴力。
2: 嗯，先说种类，就是他列举的是殴打、捆绑、残害和限制人身自由，这是身体上的，还有就是谩骂、恐吓，这是精神方面的这个侵害，这些都是属于家庭暴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暴力行为有很多种，是吧？那么其实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他列举的这些行为才叫家庭暴力，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嗯嗯，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证据，就说提醒大家，对于家暴的证据的搜集非常的这个重要。您能不能给我们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他到底家暴时的这个证据，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搜集？
3: 证明家暴的证据主要分为两类吧。
2: 嗯，
3: 一类就是你可以证明已经发生过家暴的事实的证据。
2: 嗯，
3: 另外一类呢是。证明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证据，就是可能会面临家暴，一个是已经发生了家暴。
2: 嗯，
3: 对于第一类已经发生过家暴的证据，主要包含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以及一些就是视频录音等。
2: 嗯，那您看我们前面那个案子，他也有视频，他也有出警这个记录。
3: 对，他虽然有这些东西，但是伤情鉴定意见我刚刚听应该是没有的。
2: 嗯，没有，对，没有伤情鉴定的意见，没有这个诊断书，这些都是没有。他只有一段视频，然后有这个出警记录，但是出警记录又没有写是家暴，他把他的性质定义为是夫妻之间发生口角，对吧？
3: 所以说在法院认定家暴的这个事实上其实存在困难的，在收集证据的时候一定要全面。
2: 嗯，对， 对， 对，
3: 而且并不是说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嗯，
3: 第一次离婚就一定可以离掉，也可能说存在家暴的行为，第一次离婚的概率会大一些。
2: 嗯嗯，对，就是它不是一个，就说我们非常笃定的，就说你存在家暴就一定会第一次就判离，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它只能说，可能性更高一点。
3: 对，
2: 对吧？
3: 这
2: 样，哎，这样去说，对，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影视剧哈，大家看到影视剧里面有这个家庭矛盾，然后一方对另一方有这个家暴行为，最终的这个认定啊，好像我印象当中哈，这种认定，大多都是以比较确凿的手机视频，就是比如说他并非是第一次遭遇家暴，他可能有很多次习惯性的这个家暴，那么受害方他。想去结束这种关系的话，他一般会把手机放在某一个角落，然后等家暴发生的时候去真实的去记录，真正的有这个殴打、捆绑这种情况，最终认定。所以，但是我们想象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少有说我预见到家暴就要发生，他就要打我了，然后我赶紧去把手机给架设好，然后角度又刚好是能录下来。被家暴的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是吧？
3: 对，是的，是的，难度很大。
2: 对。

0: 做的话我就会怎么样、
1: 嗯、
0: 这些东西也是属于证据的一种。
1: 对，有威胁的恐吓的这种性质的用词在里面，我们也可以这个截屏当做截图当做证据是吧，包括一些恐吓的威胁的这个语音，比如给你发语音啊，或者是打这个电话呀，这些都可以录音，给它录下来，录像截屏把它截下来，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使用。
0: 是的
1: 嗯嗯，好，嗯，就是您能不能就根据您的这个办案的一些个经验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法庭上是无效的？
0: 是无效的，对吧？
1: 对对。
0: 好，无效的证据呢，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比如说你提交的证据与这个证据的原件不符合的，就你提交的如果是复印件哈，
1: 嗯，
0: 然后与原件不符合了，这类是无效的，
1: 嗯。
0: 第二种就是与本案无关的证据，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第三种就是证据形式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第四种就是证据的内容不真实。
1: 嗯。
0: 第五种就像类似于这种证人了、啊，证人提供的这种证言呀，或者说证明的事实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1: 嗯，
0: 这些都是不能够证明存在家暴行为的。
1: 嗯。这些就即使你提交了，但是在法庭上也是不会作为。证明
0: 有效证据，
1: 对，有效证据
0: 达不到证明目的。
1: 嗯，好，很多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家庭暴力是家庭的内部的事情啊，家丑不能外扬，说出去，嗯，不仅会被人笑话，而且还于事无补。那么对于这种观点，我想就是您接触的一些这个受害人哈、啊，是不是有这种观点？那最终又是如何？就是打破这种心理上面的障碍，愿意站出来去维权的呢？
0: 哦，根据我的经验哈，很多受害人是有这个传统的观点的。
1: 嗯，
0: 至于打破这个观点，无非就是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建议，一旦出现了家暴行为，不要忍气吞声。
1: 嗯，
0: 对吧？你不要等着给自己伤害的不行了，你再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早发现早处理，
1: 嗯嗯，我还是以这个影视剧为例哈，这个影视剧里面好像大家都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经常会看到施暴者在实施了家庭暴力之后，哎呀，又是下跪认错，又是痛哭流涕，觉得说自己承诺自己不会，以后不会再有这种行为，但是作为另一方呢，也就隐忍了，但是结果。下一次的这个家庭暴力可能来得更猛烈，是吧？那这种情形就在您在接案子的过程里面，这种情形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0: 确实是存在的。
1: 嗯，
0: 存在这种情况呢，也并不是说这种家庭暴力只有零次或无数次。既然产生了这种家庭暴力，如果后续会继续发展成很多次，
1: 嗯，
0: 那还是尽快去离婚，并不是说施暴者存在多大的过错。
1: 嗯，
0: 更多的意义上是证明两个人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一旦发生了家暴，就要考虑清楚，到底是不是需要在一起生活。
1: 嗯，好，我们说这个家庭暴力啊，嗯，我们也以前也说过，就是打架啊、斗殴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嗯，在家庭内部发生这种暴力行为，和在家庭以外发生这个暴力行为，它在。法律的这个规定当中处罚的这个依据和处罚情况来看，它有不同吗？
0: 嗯，区别不大，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1: 嗯，
0: 都属于家暴的情形。
1: 嗯，它的适用法律法规是什么呢？
0: 适用的法律法规就是反家庭暴力法。
1: 嗯嗯，你像
0: 还有一些刑法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有相应的规定。
1: 嗯嗯嗯，好，我们接下来说到一个最实用的，就是如果受到家庭暴力，大家这个维权怎么去这个维权，在你这个心情平复以后，你想要去及时的去止损，想去维权，我们应该通过哪些可以走哪些的这个途径啊，可以参考哪些流程去做这个事情。
0: 哦，这个维权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嗯，第一种就是遭遇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在这个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0: 相应的单位寻求帮助，要求调解劝阻。第二种就是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并就医。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会保留下来证据。
1: 对，是的。
0: 对。第三种就是长期遭受这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在离婚的时候有权要求进行损害赔偿。
1: 这个就是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求进行损害赔偿。
0: 对对，无过错的一方就是受害人。
1: 如果说不离婚，我没有这个离婚的这个诉求，但是我想去及时的去阻止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的再一次发生，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第一条或第二条了，就是向单位求助，或者及时报警就医，或者你起诉离婚也行。可能你这个起诉离婚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离婚，就是要想把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事情给终结掉，
1: 制止掉
0: 是可以的。对，
1: 我可以申请一些比如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些吗？
0: 在法律规定是可以的，依据这个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是应当受理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报案的这件事情啊。前面我们说的那广州的这个案例里面啊，出现他其实是报案了，报案，但是当时出警的民警呢，并没有把它定义为是这个家庭暴力。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去避免？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比如说我报警了，他也这个出警了，出警的这个记录我可以要求去查看，并且可以要求他把这个给改掉，可以吗？
0: 这个接诉警记录，报案人是可以去调取的，但是上面的内容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1: 不是说你当时看了我不同意你这样写，我要求你写成家庭暴力，他就必须要写成家庭暴力，不是这样子，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没有写成家庭暴力的话，如果有第二次的这个家暴事件发生，你可以再次报警。那第二次可能就会把这个家暴内容写进去了。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作为比如说我们的出警的这个这个民警同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把它写成是家庭暴力呢？就是比较程度比较恶劣的才会写成家庭暴力。
0: 对，程度比较恶劣的，我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你身上报完警之后有明显的伤痕，或者说家里有监控录像，看到打人的事实了，就是证据比较确凿的情况下，可能会写成家庭暴力。如果受伤比较轻，或者是第一次报警，对吧？那个办案民警可能就不会写成家庭暴力，因为夫妻之间的摩擦多多少少也是会存在的。
1: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说到了存在家暴这种情形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要求这个离婚，那么证据的搜集特别重要。但是这方面证据的搜集也的确非常的这个困难，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你能够勇敢的去站出来，对这件事情采取措施，把自己的以后的权益把它这个保证下来，是吧？家庭暴力呢好像看似是一种家庭内部的一个家务事，但其实它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它可能上升为这个犯罪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小看它。那么接下来时间，如果大家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32，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然后呢来给我们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5: 共同生活期间

0: 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1: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3: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益润律师事务所的姚怡峰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被家暴这个证据的搜集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姚律师，我们给他来解答一下啊。他说呢，他手里是有一些零星的聊天记录，邻居也有证言，他呢起诉了这个家暴离婚，但是对方是当庭也认错，说保证不再动手，法院当时就没有判。他说，但是我现在我还是想离婚，我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如果第二次诉讼，会不会判离婚呢？姚律师，
4: 你好，你这个情况我刚刚大概听清楚了。如果第一次提供了关于家暴的证据，但是对方认错了，没有离婚。你可以在一审判决生效之后，再过六个月，再次起诉离婚。
3: 嗯。
4: 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再把这些家暴的证据再次提交。
3: 嗯。
4: 第二次离婚的概率会比较大。
3: 啊，就是他不需要提出新的证据。
4: 对，如果有新的证据发生，你也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3: 嗯。
4: 有新的事实提交，新的事实发生，你要有新证据也可以提交。
3: 嗯。如果没有，就有的朋友可能这种情况，就是他遇到家庭暴力，我起诉离婚，但是没有离成，没有判呢，我就离开这个家庭，然后我就分居的这种状态，那么他可以杜绝家暴的再次发生。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依然可以六个月以后去第二次把这些证据再拿出来，再去起诉离婚，对吗？
4: 是的，是的，您刚刚提到了分居。分居也是一个离婚的这个比较优质的这个条件。如果你要是第一次以家暴为由起诉离婚，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你的请求，你第二次还可以分居满一年之后再起诉。分居满一年也是民法典关于规定法院应当判决离婚的一个必要条件。
3: 他其实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夫妻感情的确破裂了，对吧？这个情形。
4: 对，是的，而且分居也可以保护你不会再次被家暴。
3: 对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和朋友们就被家暴时证据的搜集，以及他的这个搜集证据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起学习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姚怡峰律师今天呢接受我们的连线，给我们普法和答疑。那姚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4: 好，再见。
3: 再见，姚律师。
4: 好，再见。
5: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边，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私生饭网络用语，一直为满足私欲毫无边界的入侵甚至骚扰自己喜爱的明星私生活的粉丝。一起女主播被私生饭所杀的悲剧惊痛世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

0: 姐，我看你直播好几天了，挺喜欢你的，给你比心。
1: 2024年10月的一天，一家知名平台的音乐直播间里，46岁的女主播段青看到屏幕上跳出的这行字笑了。这个新粉丝名叫宁乐，名字挺清新的。直播平台上活跃的女主播

0: 都很年轻，而且颜值在线，唱跳俱佳，才艺全能。但段青和他们不一样，段青已年过不惑，但保养得当，气质很好。他当主播纯属消遣，他喜欢和粉丝们聊天，分享自己读过的书和生活的感悟。粉丝说起自己生活中的烦恼事儿，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并恰当地予以劝慰和开导。在主播世界，段青算是一股清流，直播间里渐渐积累了不少忠实粉丝。宁乐也成了段青直播间里的常客，每次他上线，他都会比心撒花刷礼物，还羞怯地表示自己收入不高，买不起大跑车，只能聊表心意。段青回应，大家能相互认识，闲话家常，互相分忧已经挺好了，刷礼物方面你们千万别有压力。其他直播间主播们为了打榜竞争，积攒更高的人气，为打赏和收入拼命吆喝，撒娇卖萌，求粉丝刷礼物，而段青却对这些毫不在意。粉丝们都大呼他实在太佛系，纷纷表示认识他以后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宁乐也刷屏表白，你和我见过的所有主播都不一样，很亲切。他倾诉自己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现在他经父母的介绍在一家设备公司上班，可领导和同事见他年轻总是针对他欺负他。人生在世，委屈在所难免，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段青说的这句让宁乐非常激动，他当即回应，我不爱和人起冲突，但受了气情绪会失控，以前我还离家出走过，可能我就是你说的消化不了就变成了脾气。段青问他多大，他说自己真名叫张凡，四川人，19岁，因为父母离异，他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过早的进入社会，张凡被磨砺挤压，走得磕磕绊绊。段青的孩子比张凡还大，他许多的小烦恼在其他人看来不算什么，但他眼中他就是个孩子，所以他耐心倾听，仔细回应。任何美好的状态都不会轻易降临，等吃够了当下的苦，未来的甜才会顺理成章的来。他反复告诉张凡，他还年轻，未来可期。段青一次次鼓励着张凡，让他感到了久违的温暖，他改口喊他青姨。
1: 我和爸妈有代沟，和他们说几句话就烦，你比他们对我都有耐心。青姨，我今天按照你说的让他三尺又何妨，没有和那个咄咄逼人的同事计较，结果领导还表扬我了，高兴。
0: 张凡将段青视作偶像，只要他上播他每场必到。看到张凡如此积极，段青邀请他做自己的粉丝群管理员，张凡喜出望外，
1: 青姨，我一定会好好打理群，不让你失望。最新预告，青姨晚上8点上播，速度集合了。青姨今天喉咙不舒服，心疼。
0: 张凡非常卖力，他表现出和平时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一面。粉丝们因为喜爱段青，对新进的管理员张凡也格外热情。
2: 听说你是四川娃，我也是，群里啊，要是搞线下聚会，我们一起接他们到四川去玩嘛。张凡，我好中意你这个名字，清新可爱。
0: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生活中张凡默默无闻，总是被人忽视，现在他一跃成了红人，他又激动又兴奋。
1: 青姨，要不是你，我都不晓得我也可以这么活跃，而且还会被人喜欢，真的很感谢你。
0: 2024年10月底，张凡私聊段青，他说自己想去面谢他。段青虽然有众多粉丝，但一直限于网上神交，这小伙子冒冒失失提出见面，让他有些惊讶。不料张凡再发信息给他时，人已经到了他所在的城市。原来因为越来越熟悉，两人加了微信，他看过段青朋友圈的资料，竟自己乘火车来了。段青的丈夫方勇得知后劝道，
1: 这孩子说来就来，有些冲动，以后还就在网上交流，不用见面吧。
0: 我寻思那孩子千里迢迢一个人来，肯定得招待休息一下吧。段青心里过意不去，不仅见了张凡，还请他吃饭，带他在市里转了转。张凡告诉段青，
1: 这次来，一则过来是特地看他的，二则他在公司干得不顺心，辞职了，准备休息后再求职。
2: 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工作哪有十全十美的，一定要有耐心。
1: 段青和张凡分享了为人处事的心得，他佩服地说，
3: 我要是早认识你该多好啊，青姨。
1: 张凡带着满足离去，能在真实生活中和他的偶像相见，令他高兴了好一阵儿。
2: 段青和他的家人原以为张凡的来访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谁料2024年12月的一天，张凡再一次不请自来。他并没有遇上什么大事儿，不过就是新工作不顺心的琐事儿，想来找段青和他聊几句，舒缓一下心情。
1: 段青对这个又任性又可怜的小年轻没办法，他准备带着张凡在外面逛逛，再请他吃顿饭。
3: 青姨，其实我挺想吃吃你做的饭，从小我爸妈天天加班，我都没吃上几口热乎饭。
1: 张凡说着说着眼眶一红，段青被触动了。当天他将张凡请到了家里，亲自张罗了一餐晚饭。方勇和儿子方强也列席了。张凡不善言辞，连基本的寒暄都没有，埋头默默地吃了饭就告辞了。方勇对妻子说，张凡不太懂事，他两次不请自来，闯入了他们的私生活，这让他莫名不安。段青却很善良，他认为这孩子内向，没什么坏心，他实在不忍心把他晾在一边，接待一下也是行的。张凡见过段青后，在旅馆窝了几天也不出门，段青听说后做了一点饭菜送过去，这温暖的食物让孤独的张凡再次感动。因为十分拥护段青，张凡在群里的表现有些偏激。一天粉丝们在群里随口聊起另一位女主播，她立刻表现出奚落之意，那女的丑爆了，怎么能和青姨相提并论，你们瞎了。粉丝们和张凡吵了起来，其他管理员赶紧蹦出来缓和气氛，才把此事按了下去。尽管大家一致劝张凡注意措辞，可他依然我行我素，
3: 我的偶像我自己维护，你们不认同的都滚。
1: 有个管理员私下和段青吐槽，宁乐这样下去不行，群里要乱套了。段青很为难，如果取消张凡的管理员资格，他肯定会受打击，他只能劝道，
2: 他就是年轻气盛，你们受累了。
1: 段青几次斡旋，管理员们都是他的粉丝，还比较听他的，把火压了下去。而他也提醒张凡，不管是在群里和粉丝们交流，还是和其他管理员沟通，都要语气柔和，不要专断。张凡有些内疚，向段青道了歉。然而他没克制几天，又因为一件琐事在群里出言不逊，段青焦头烂额。
2: 2025年7月，另一名群管理者找张凡私聊，希望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请他解除管理员资格。但张凡态度蛮横，回复道，
3: 这是青姨的地盘，她都没说话，轮到你教训我。
1: 那人提出，张凡把粉丝们搞得怨声载道，他根本对不起段青的信任。张凡被激怒了，他回复道，
3: 这些粉丝朝三暮四，你们还当宝贝供着，我今天就要清理门户。
1: 谁也没想到张凡竟然将粉丝们一一踢出了群，场面顿时失控。粉丝们有的私聊段青投诉，有的则表示段青选了这么一个奇葩感到失望，原地脱粉。其他管理员也被激怒了，他们一致表示段青如果不能公正地处理此事，他们会绝望。段青坐立难安，不断和投诉者道歉，并称自己会尽快处理此事。
2: 现在闹成这样，你高兴了？以前我劝你的那些话，是不是白说了？
1: 段青给张凡留言，随后关掉了手机。这以后几天，他没有心情再上直播。偶像生气了，而且是生了很大的气。张凡很慌张，他不断地给段青留言道歉，可他都没有回复。情急之下，他居然说自己要当面致歉。段青开机后看到了留言，劝张凡别来。
2: 然而2025年7月18号，
1: 一意孤行的张凡又来到了段青所在的城市，
0: 并在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不断给段晴留言求情。

面面。段青在家中说起此事，丈夫方勇劝道，他老是过来不太好，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段青通过微信和电话劝张凡回家，然而张凡却很执拗，说段青不见他他就不走。私生饭网络用语，一直为满足私欲毫无边界的入侵，甚至骚扰自己喜爱的明星私生活的粉丝。一起女主播被私生饭所杀的悲剧惊痛世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

7月20号，段青终于出现了，张凡高兴极了。段青虽然情绪不佳，却还是周到地带他去附近的景区转了一圈。当晚他在家下厨招待张凡，送他出门的时候，段青劝他回四川，他平淡的态度让张凡很焦虑。生活中他很难与人相处，好不容易得到了偶像的信任和认可，一度让他欣喜若狂。可正因如此，他更加害怕段青对他的失望甚至是疏离。7月22号一早，张凡决定无论如何要争取到段青的原谅。走出旅店后，他就近买了一把水果刀。早上7点，他赶到了段青楼栋附近等待。段青的丈夫和儿子先后出门上班了，随后段青也出门买菜。张凡钻入楼栋里，坐在他家门前等他回来。9点左右，段青的脚步越来越近，张凡赶紧闭眼装睡。他原以为段青见他如此可怜会喊醒他，然而他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后叹了口气，进屋后关上了门。张凡心里一阵难过，他掏出手机给段青打电话，但他没接。他急了敲门，段青也没应。情急之下，张凡跪倒在地并大喊，我跪到您原谅为止。段青实在没辙，开门将他让进了屋。青姨，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张凡都快哭了。段青深深地叹了口气，摇头，你每次闹出事儿，我都兜着，可现在事情弄成这样，你真的让我寒心失望。张凡急了，掏出水果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段青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原谅我，我现在就自杀。他把指头都割出血了。段青见他情绪激动，赶紧劝道，你把刀放下好好说。张凡见他态度柔和，很高兴，把刀揣进了兜里。看到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冲动又冒失，段青很无奈，你呀，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真不知道你爸妈当初是怎么教育你的。作为一个长辈，段青本是絮叨几句，万没想到这竟刺到了张凡的痛点。尽管他才19岁，可他却有坐牢的经历。在监狱里，其他牢友曾经这么揶揄过他，张凡一下子暴怒吼了起来，这关我爸妈什么事儿？冲动之下，他掏出水果刀，对着段青的腹部猛刺了几刀。他被刺得连退几步，剧痛让段青捂住了自己的小腹，但鲜血还是汩汩冒出。他脸色煞白，大口喘气。你别再犯错了，帮我打120，快！张凡慌乱着说：“我手机没电了。”段青艰难地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用我的打。这一瞬间，他把生的希望和对一个人的善良的希望全赌在了这个已经恶魔化的孩子身上。然而张凡接过手机后却放在了一边，他根本没有拨打救援电话。余怒未消的他冲上前，又捅了段青的脖子几刀。随后他倒退着走到水龙头前，换下自己染血的衣服，扯了件阳台上的男士 T 恤穿上。段青还在喘气，却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他望着张凡，眼神里是困惑不解。

绝望。张凡不敢再直视段青，却拿走了他的手机，剥夺了他最后一丝能自救的机会。他逃出了屋子，乘出租车离开了十几公里后下车，将段青的手机关机，并将杀人时穿过的衣物和刀具埋在了土里，然后再打了辆车，躲到市汽车站附近的公厕里。刚刚发生的一切不断在张凡脑中回旋，他又后悔又难受，根本不敢走出公厕。当晚，段青的丈夫和儿子回家时发现了他的尸体，父子俩惊痛之下迅速报警。法医鉴定称，段青颈部、腹部被刺十刀，因大量失血休克而亡。2025年8月24号晚，张凡被抓获。据调查，张凡自幼缺乏父母陪伴，性格孤僻，遇事冲动。他工作后收入惨淡，家中老小都给他零花钱支援他的生活。2023年，张凡曾与一名年轻女孩相好，却在接吻时因嫌弃对方舌头而咬断其舌并逃逸。当时善后工作补偿都是他的父母家人完成。2024年1月，张凡因犯故意伤害罪归案，当年8月初刑满释放。仅两个月后，生活在迷茫和黑暗中的他在网上遇到了段青，而他犯过的事儿从没和他说起过。2026年初，此案在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处张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段青和张凡本应生活在平行的世界，网络带来了看似美好且善良的相遇，但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了安全距离，风险和杀戮足以撕毁所有。其实私生饭行为偏执频频露出端倪，却没有能够预警善良的女主播，此案令人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赶奔京城去关灯。您看在旧社会啊，这个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比过年热闹。过年不就过30晚上吗？放放鞭炮，接接财神，吃个年夜饭，通宵达旦的玩一玩就算了。但这个灯节至关重要，您翻开历史看看，那个热闹劲儿就好比西方这个狂人节呀、狂欢节跟那差不多少。这个京城年年举办花灯盛会，有一套书《薛刚反唐》，那不就描述薛刚正月十五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呀，那闹腾的地覆天翻。在唐朝的时候，那花灯更盛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这咱不必细说了，这宋朝也不例外，空前的隆重。宋江呢想体察民情，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他们一共是不到10个人，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多

0: 带金银财宝啊，梁山上有的是干货，都是抢来的。
1: 什么
0: 蒜条金、蒜头金、金条、金元宝、金刻子、银子、珠宝玉器，捡了上乘的，包了那么几包，这是往上的打点用的。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办不了事儿啊。另外换洗的衣服也都带着，宋江自然扮成买卖人大老板，戴宗呢扮作总管，李逵、燕青扮作小厮，挑着挑担着袋拿着东西，其他的人装作散客，在前后保镖，万无一失。吃完了午夜饭，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自走了。卢俊义、吴用等人送到金沙江边，这才挥手告别。按下梁山咱不说，单说宋江众人这回啊，没走太背景的道，什么走德州啊，过莱州啊，往前又过滕州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离着天寿门十里地有个小镇店，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店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包了一个独门独院，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勤，他们要有的是钱，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呀。宋江也累了，当天晚上就商议，今天是正月十一，明天就十二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商量着进城。柴进就说，大哥，我看这么办吧，为了稳妥起见，哥哥你在这别动，你好生休息，我带着燕青，我们哥俩先行一步进京去摸摸底，看看情况，万无一失的时候，哥哥在进城也不迟。嗯，也好，那我就听你们的信儿了。当晚无话。第二天，小旋风柴进带着燕青换了衣服了。要说这俩人长得是一个赛着一个，这小旋风柴进出身在名门呢，过去家里有丹书铁卷，受过黄风啊，哎，那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只是到了梁山以后，一切环境都改变了，没法讲究了，现在还得恢复。其实这个恢复呢是有用的，柴进换了一套好衣服，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趁着小黑胡穿上狐毫貂裳，你一看贵不可言。再说这燕青，这燕青是水泊梁山头一个美男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头上戴锦帽，身穿花袍，腰束丝带，在一装扮上，嘿，这个漂亮劲是光彩照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哥俩带足了银两，告别宋江，起身赶奔京城，一路之上是倍加谨慎呢、那根弦绷得紧紧的，这俩都是精细的人，但是一看呢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也没有人跟踪，那个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四乡八镇的，百八十里的，哪儿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看花灯啊。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但是盘查的不严，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一般的根本不管，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就进了京城。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呀， 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再加上外来人口，加不到一块也就50万左右吧。那位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1000万啊。不，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人也不少了。那一进了京城一看，3街6市啊，金字牌匾，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吆喝声，说笑声，哎呀，喧天闹地呀，震耳欲聋。哥两个往两旁看着，因为刚过了年，这个年气儿还没过劲儿呢，得过了正月15以后才算结束呢。说这个街上啊，年气儿正浓，大红的对子，烫金的大字儿，春联、对联、灯笼，哪儿都有啊。现在家家户户就开始悬灯结彩，正月15是正日子，还差那么几天呢，都在张罗着。老百姓脸上一个个是喜气洋洋，说说笑笑。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又转到丰球门，又转到金桥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切都太平。正这时候，就听见丰球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有当兵的呼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啊！别碰着！”哥俩夹杂在人群，在人群堆里头一看，好家伙，来了巡逻的队伍了，不超过500人，都是顶盔贯甲，全身戎装啊，荷枪实弹。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后边一把9曲外把大红销金伞，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人，披着貂皮的斗篷，小脸沉沉着，宽脑门有点尖下壳，但是有点发福了，小肚往前舔舔着，是紫袍金带，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些卫队是前呼后拥，从面前通过。燕青不认得，就问柴进：“我哥哥，刚才过去那官什么官？威风的不得了。”“你不认识，我哪见过呀？”“那就是咱们山上的对头冤家呀，太尉高俅，三司太尉高俅。”“哦，他就是高俅。”“对，这个王八蛋，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早晚逮着的，我剥了他的皮。”哎，柴进一摆手：“少说为佳，别叫耳朵长的听去。”看得出，虽然举办花灯盛会，内部防范森严呢。高俅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摊压地面，保卫皇城。哥俩看完之后，过了街继续往前走。燕青就说：“皇宫在哪？”“就在前边。”“我也开个眼瞅瞅皇宫啥样。”“行行行行。”他就到了东华门外。哎呦，一看是金碧辉煌，燕青羡慕的不得了。“这里边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嗯，正是。”“哎呦，老大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哎呀，难怪人都想当皇上，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墙怎么这么高？哎，有多少道门呢？”燕青羡慕的不得了，真想到里边去逛逛，那能进得去吗？外头是层层卡哨，那进不去。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一看酒饭茶肆，星罗棋布，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 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

人有的是啊，但是也有空座位，他们上了二楼了，在楼上是居高临下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这窗户他们坐下了，包了个单间，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星星红的垫子，坐着非常舒服，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屋里是香气扑鼻呀，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伙计笑脸相迎过来擦抹桌案，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人倒上，就是二位官人嘛啊，就我们哥俩，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我们灶上得给准备，要一桌上等酒席，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纹银20两。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吃一顿饭纹银20两，那是钱的呢，可是。柴进说好，我们就要花这20两，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懂吗？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另外加钱。哎，好嘞，您来。伙计看这是吃茶，挥金如土，出去准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把压桌碟摆上来了，6个压桌碟，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这是饭店赠的。燕青在这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菜，看着街上的风景，柴进是若有所思。柴进心说话，你在外头瞎溜达，你能看出什么来？最好能进皇城里头去看看，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也许能发现点什么，也许有用。那柴进心中是有心的人呢。正这时候正菜要往上端了，柴进一摆手，慢，我说伙计，你先等等，什么时候叫你传菜你再来啊，我们再等一位客人，是了您了。伙计兑点水又推出去了。燕青就问我，柴大官人，咱等谁呀？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贤弟啊，你扶耳过来。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柴进给他出主意，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哟，我大官人你真有点子，好嘞，你交给我了，我在这听你的信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我明白了。燕青笑呵呵的离开太白楼，出来到街上，直接赶奔东华门。到东华门他这一看，出来进去的人呢没人盘查，为啥呀？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大红的外衣，绿裤子，红鞋，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蒲头，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蒲头上头每人都插着一朵花，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用金银丝缠绕的，这花上叮叮当当还带着个小金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啊。哦，燕青多聪明，善于观察，一看凡是这种装束的人出来进去不受检查，也没人过问，可以直接进皇宫里边，难怪柴进叫我来呀。选个什么人呢？他一看前面来个人，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大绿的裤子，大红的福字履，头上戴着丝绸的蒲头，也插着金簪，上面有个小牌，看那样这个人能有36、37岁。燕青一看就是他了，赶紧迎上去了，一躬扫地，大哥一向可好吗？小弟做买卖在外，少有问候，死罪死罪，大哥我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这人就愣了，他不认。

的眼睛。哎呀，恕我眼拙呀，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了？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也难怪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一位观察大人。对，我的确是个观察。您姓张是不是？张观察？你说错了，我不姓张，我姓王。我也记错了，您是王观察，我张冠李戴了。死罪死罪，谈不到。我说这阁下，您找我有事儿？我找您没什么事儿，我家官人找您有事儿，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酒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去了开席呢。王观察赏个脸吧，走，你是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走，连拉再拽，这位王观察一想，有人请客吃饭，那有什么不好的？就没多想，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我交的朋友也是太多点了，这是谁呢？在哪儿见过呢？跟我怎么这么热情呢？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进了太白楼，上了二楼，到了包间，燕青把帘笼高挑，请进请进。柴进一看燕青好样的，带着这种人出来，又伶俐又聪明，省多少心。柴进一看这人，明白了，被骗上当来的，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小旋风柴进站起来一抱拳，观察大人，哈哈哈哈，一别二年有余，您可发福了，比当初气色好多了。这王观察一瞅，这位谁呀？狐猴雕手，堂堂一表，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起码来说是个百万的富翁啊。我教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来了。他脸一红，请问这位仁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我一时驽顿，我想不起来了。您是？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一会儿你就想起来。坐，活下开席。七个碟子，八个碗，大件跟着往上上。这王观察一瞅，哟，真够丰盛的，一桌上等的酒席。这主花钱不当道，什么贵吃什么，珍馐美味啊。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请，您多喝两杯，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个兴，来喝。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好酒。请问这位仁兄，我还没想起来，您是？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喝吃架不住俩人一个劲儿在这劝酒啊。这位究竟也不知道燕青柴进姓字名谁，喝的脸通红，他不喝了，不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您看着我没？这身装束啊，我看着了。您还当值，可不是怎么的？不瞒老兄，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要出来观灯。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我也是其中之一。你说这么多人便于识别怎么办呢？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假的怎么办呢？为了识别，看着没，我这脑袋上有金簪，这金簪你别小瞧了，看着没，
这儿有个小金牌，上头有御赐的文字，通行无阻。我们这身装束再插上金簪，就这小牌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呢。正赶上我这会儿当值，我出来想吃口饭，遇上仁兄了。结果我吃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仁兄您是哪位。哎，他把底圈说出来了，柴进心里高兴，我要的就是这个呀，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啊，这样再喝两杯。不，我不喝了，恕难从命。究竟您是谁，您得告诉我，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我说观察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再最后喝一杯，然后我就报通名姓。柴进和燕青骗了个王观察，哎呦，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了哟。这王观察迷迷瞪瞪啊，哎呀，心里堵个疙瘩，就猜这俩人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您说那能想起来吗，根本就不认识。连咱们呢也有这时候，一个事蒙住了，说什么想不起来了，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了，瞅着眼熟半天不知道姓名。或者有的人哥哥兄弟一叫也有点懵登转向，这王观察就是这种处境。后来他觉着不行，不问清楚是谁，这饭我不能吃。后来他一问，柴进说了，咱这么办，你再喝一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看好吗？那行。柴进吩咐燕青去取一杯热酒来。那阵喝酒喝热酒，燕青转身出去了，但这个酒里边可就下了药了。王观察哪知道啊，回来燕青递给他，他是一饮而尽，他想要急于知道这俩人是谁。喝完了还没等问呢，就见俩眼发直，眼鼻歪斜，时间不大，往椅子上一靠，这回好，什么也别问了。柴进一看行了，告诉燕青把门关上，在里边消上。柴进叫燕青帮忙把王观察的衣服全扒下来了，柴进呢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大红的上衣，绿裤子，红鞋，特别是把他那蒲头戴到自己头上，那金簪的小金牌，这是不能疏忽的。穿完之后像变了个人，柴进跟燕青说，我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混进皇宫大内，我去观察观察，你在这守着这个人，千万别露出蛛丝马迹。根据这个药量啊，他一半会儿不能清醒过来啊。哎，燕青一笑，这你放心，我能答对得了。燕青多聪明啊，那脑瓜玲珑剔透啊。留下燕青守着王观察，咱不说，单说柴进出了太白楼，直接赶奔东华门。果然守卫的军兵连看他都没看，很顺利的混进东华门，再往里走就是御路啊。哎呦，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呀。往前一看，正中央三个大字，龙德殿。龙德殿，哦，明白了，是皇上在这召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殿门不开，往左右看看没人跟着，他上了御阶一瞅，果然龙德殿的门户紧闭，有金锁锁着，但是没人守把。他转过龙德殿再往里走一看，叫瑞思殿。那柴进呢，读书万卷，什么人都教，他没来过还没听说过吗？
瑞思店是干嘛

0: 是皇上读书的地方。哦，到了御书房了，这我得看看。上了台阶一看呢，嘿，不知道为什么这门没锁着，也没人看着，估摸着都为筹办登阶的事儿忙活去了。哎，正好钻个空子，柴进仗着胆子推开门，闪身就进去了。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刺鼻呀、啊！这里边点着檀香呢，经常有人打扫，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迎面是八扇屏风。他转过屏风一看，正中央是御座，皇上坐的地方，一把龙椅，十分宽大，在旁边有龙墩，再往两旁看，全是书架子。那上的那书啊，也不知有多少册呀，前朝的、各国的，什么书都有，都用象牙签在那标志着。他来的目的不是为看书啊，这瞅瞅那瞅瞅，再往御案上一看，文房四宝应有尽有，真开了眼了。皇上使的用的有一般般的嘛，哎，他看了半天也没动，哎，心说我呀，也往这个座坐一坐，我也品尝品尝当皇帝啥滋味。这柴进有时候也跟小孩差不多，再看看真没人，他就坐在这御座上了。哎，不错，这居高临下啊、哎，神圣不可侵犯。这大椅子怎么这么宽呢？跟一张床差不多少。两旁边的扶手就是两条龙，那龙鳞都镶着罗甸和珠宝啊，光这椅子就价值连城。柴进往对面一看，呀，那是什么？就皇上坐这座的对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四个牌子，都镶在那木板上了。头一个牌子上头山东宋江，第二个牌子北地田虎，第三个牌子江南方腊，第四个牌子淮西王庆。啊，柴进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这皇上心目之中对于这四寇是牢记不忘啊。在民间传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把我们山东这宋江宋头领列为首座了，头一个就是山东宋江啊。可见皇上没忘，是耿耿于怀呀、啊。多咱在这读书，往这座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究竟这皇上怎么打算的？是恨透了我们？是准备招安我们？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不得而知啊。可以想象，绝对没有好事。这回我来了，别白来。我们山东的意识跟旁人不一样。我们是忠君的，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清君侧，这有什么不好？最好把这名给除了。柴进从龙椅上起身，下了高台，来到近前，伸手把山东宋江这牌子给起下来了，就揣在怀中。这回剩仨了。那柴进还想在这待一会儿，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的声音，来人了，不是御林军就是太监。所以柴进赶紧离开瑞思殿，下了台阶一闪身躲进火道。可再往里边走，御园林就是皇上的内宫，这可进不去。内宫就是皇上的家，前边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转了一转，一看呢，快走，总算没白来啊。就这样，他又从东华门出来了，回到酒楼。这时间就不短了，按现在钟表说超过一个半小时。燕青正着急呢，一看门一开，柴进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换衣服。 就这样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捕头全都脱下来往旁边一放。燕青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把他扔下甭管了啊。你跟九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你去会账吧。
1: 哎，
0: 燕青到那会了账，给了20两文银的酒饭钱，另外又多给了5两，告诉伙计我们有个朋友现在吃酒带醉尚未苏醒，还在那睡着呢，多等他醒了你就说，你说你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儿走了，哎，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的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有钱好办事啊，给了5两银的赏钱不在少数，伙计千恩万谢。就这样柴进和燕青离开太白楼，看了看日头往西摘了，太晚了要关城门呢，他们住到城外，关到城里不麻烦了吗？就到了天寿门10里地回转店房，到了店房掌灯了，宋江正着急放心不下呢，一看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柴进和燕青交替着把京城的情况讲述的详详细细，最后柴进把到瑞思殿所探听的一切说完，从怀里头把山东宋江那牌子拿出来了，大哥请看，这在皇上的御书房对面摆着，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对咱们梁山究竟想怎么处置不得而知，总之我气愤不过，我把这牌子摘下来，好好好，把它给我劈了，咔咔的给劈了。宋江这没事了，咱翻回头说那王观察，王观察掌灯之后酒劲儿醒了，一看呢还在饭馆里呢，那俩人哪去了，他问伙计，伙计一乐，嘿嘿，您呐喝醉了，正在休息的时候您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先走了，这钱呢都汇过了，说有话以后再谈。
1: 哦，
0: 王观察一看，耶，我衣服呢？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都在椅子上放着呢。他赶紧带上捕头，把衣服穿戴好了，鞋蹬上，离开了太白楼。黑了天了，他进了皇宫了。一进东华门，就听里边人议论纷纷。他摘耳朵一听，有人说：“坏了。”不知道什么人混进皇宫大内，是吗？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你看他就进来了吗？瑞思殿里丢了个牌子，把山东宋江那牌子丢了，还剩下仨，你说谁给牌子拿走的？皇上不降旨，哪有一个敢动的？哎，是不是梁山来人了，背不住啊？不见江南方腊他怎么不动，王庆他怎么不动啊？哎，恐怕是水泊梁山的人混进皇宫。
1: 是啊，
0: 王观察一听是暗自叫苦啊。他一回忆这一天发生可疑的事情，那俩人神神秘秘，是不是梁山的人？哎呀，为什么我的衣服在椅子上头放着？莫非他们穿着我的衣服混进了皇宫了，这牌子就是那俩人摘走的。
1: 哎，我的妈呀，
0: 这事儿倘若叫皇上知道，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这事儿最好别张扬，我吃个哑巴亏就算了，吓死这王观察也不敢往外说，反正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按下这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宋江。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又叫柴进和燕青进城摸底。第二天什么也没发现，两个人平安归来。到了正月14这天，宋江实在待不住了，决定自己亲自进京。众人保护着，按着原来的计划拉开一定的距离，谁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伙的来。宋江依然是买卖人打扮，

陪着柴进、燕青、戴宗、吴松、鲁智深、穆弘、穆顺等人就进了天寿门。你看这宋江啊，自幼生长在山东，在个小小的郓城县，而后贪了官司到了江州，李逵闹法场把他救上梁山，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这一进京城，宋江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呦，这是繁华的大都会，到这是眼界大开。人这一生不到京城来开开眼，这死了都冤得慌。跟柴进和燕青介绍的是一般不二，今儿十四，明天是灯节的正日子，我呀好好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三街六市转了一天，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花灯初上啊，虽然不是灯节的正日子，但是98%的家庭已经把灯全挂上了，街上照的跟火龙一样，地上吊根针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溜达一天，腿也有点发酸了，嗓子也有些干渴，哎，溜达到一趟街上，这趟街不太宽，路面整洁干净，两旁全都是茶楼，一家赛着一家，一家比一家阔气，都是金字牌匾的。那京城人他讲究啊，再看这茶楼的对面，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也十分讲究，都是独门独院啊，干什么的？都是京城最有名的姚昌妓院。整个这趟街按现在的新词来说都是红灯区。哦，宋江站到茶楼下往对面一瞅，对面这家高挂一块泥金大匾，映入眼帘的是李家公馆，往旁边一看赵家公馆，其实名叫公馆，就是姚昌妓院，这是高等妓女住的地方，自称叫公馆。宋江这心呢就一动，他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这是京城名妓李师师的家呀？我可听说了，这个李师师绝非寻常之辈啊，听说他跟道君天子打得火热，这皇上为他还专门修了一条地道，从皇宫可以到他的公馆，两个人幽会，究竟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要能接近李师师，就不难见着皇上，就即使见不着皇上，要打通李师师这个关节，哪怕我写封信叫他交给皇上，皇上也能见着，这可是一条捷径，离这招安就不会太远了。你看这宋江时时刻刻没忘了招安，他想到这儿不走了，跟大伙说我有点累了，口干舌燥，咱们到茶楼喝点水吧。啊，大伙也高兴，上了对面的茶楼，这茶楼也叫李家茶楼，三层，相当讲究了，在这儿品茶比吃饭还贵。他们整了个包间坐下了，伙计把水沏上，各种凉碟摆上，大家边吃边喝。宋江心里有事儿，就告诉燕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带着钱。是，我明白了。燕青受命从茶楼出来，过了街奔李公馆，等推门一进去，有伙计在门上照应着，哟，来了客官，来大爷啊，请问李师师小姐住在这儿吗？正是正是，您是，不必多问，我是来花钱的，看着没，腰缠。

0: 看官，我想买个乐子。哎呀，你里边请，里边请。干这行的就是认钱呢。一瞅这位一表堂堂，穿绸果缎，狐毫貂裳，就这身穿的也价值万金。赶紧往里让，让到小客厅，燕青坐下了，往这屋里一瞅，好，这个高雅劲儿就甭提了，都暖气扑脸儿。他刚坐下，李妈妈从里边出来了。这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能有四十岁挂零吧，穿得干净利落，香味扑鼻。干这行的那多会说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打量打量燕青，赶紧万福一笑，请问官人，您是来取乐子的啊？您是啊，这家就是我说了算哦。您贵姓？我姓李啊。李妈妈，请坐请坐请坐。分宾主落座，这老李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多时，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啊？免贵，我也姓李。哦，500年前咱还是一家人呢。是是是，您管我叫小乙就可以了。哦，是。您过去来过京城？我从京城长大的。哦哟，这更不是外人了。您想见我们师师啊？正是。妈妈要得便能使我见上一面，我是求之不得。燕青说到这，从怀里他一伸手，掏出个红布包，沉甸甸的往老鸨的面前一递。妈妈，买包茶叶喝吧。
1: 呀，吴公受禄，寝食不安，这怎么能使得？
0: 哎，拿去吧拿去吧，这是多少我孝敬您的。等打开一看，金光灿灿，这老太太见过钱呢，一瞅就这一包金子值多少钱。这位挥金如土，出手大方，这可是财神爷呀。这财神爷就是摇钱树，怎么能放过呢？
1: 啊，好好好好。
0: 哎呀，说起来我们师师可是个大忙人啊，既然大爷召见，哪有不见面之理。稍后片刻啊，我去通知一声。妈妈请便。燕青说到这，心里咚咚也直跳，心说这个李师师特有名气，都说他是绝代的佳人，怎么个绝代法没见过，今儿个我也开开眼。哎，等的时间不太长，这老鸨子在前，两名丫鬟左右一分，正中央出现一个女子。燕青上眼的一看就吃了一惊啊，好家伙，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腰身苗条，有一种曲线美，往脸上一看真是标准的美人啊，鸭蛋脸，宽脑门，尖下壳，满头的乌云，插满了首饰，身穿绸缎裙子，望眼前一戳一站，香气四溢，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哟，今儿一身球衣，这是开始甩肉了。
8: 甩什么肉啊？
5: 啊，
8: 我呀，今儿准备去看球去。
5: 嗨，看球啊？看球你这么积极干嘛？
8: 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吗？这最近最热的事情已经来了。
5: 啊，
8: 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那揭幕赛这开踢了。
5: 哦，
8: 每天都有球，我们这帮球迷那美得很。
5: 哎呀，我说你这足球爱好者兴致怎么这么高呢？但是这美加墨是哪儿啊？
8: 美加墨，你这不是足球盲啊，你这是地理盲啊。
5: 我没听说过这个地儿啊。
8: 美加墨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这届世界杯。
5: 啊，是这么个美加墨呀。
8: 当然了。
5: 那可是你球迷们的盛宴了。
8: 我跟你讲，其实不光是球迷，这世界杯啊会影响很多。什么饭馆啊，酒吧呀，就包括你们女生，不都得陪着自己的老公看看球吗？
5: 哦，我知道了，团结吗？大家团结在一起看球吗？
8: 哎，我跟你讲，这一到世界杯，你周围的球迷啊，那多了去了。大家都看球，都踢球，都得聊聊这足球，蹭蹭足球的小热度。
5: 都谁蹭啊？
8: 这孝林、李国盛啊，他们组织了一个明星足球队，踢这个超级足球赛。
9: 孝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0: 这个电台很轻便，
9: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
10: 安排的什么节目？
9: 我们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您实况直播中国首届文艺杯足球赛。
10: 啊？怎么还有文艺杯呀？
9: 比赛的双方是孝星队和歌唱队。
10: 哦，这有意思。
9: 双方队员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服装的颜色十分艳丽。
10: 穿什么衣服？
9: 孝星队身穿蛤蟆绿，歌唱队身穿土鳖黄。
10: 哇，您瞧这俩颜色。
9: 比赛开始，首先由孝星队开球。孝星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 孝星队技术高超，歌唱队又是男女混合队，体力不支，看来这场球赛孝星队稳操胜券。
9: 而且孝星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10: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9: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人称秃头球星。
10: 这个当之无愧呀。
9: 只见陈佩斯得球，陈佩斯得球以后，他既不传

0: 球也不运球，
1: 那他干什么呀？
0: 他站在原地做精彩的顶球表演
1: 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一边顶球，嘴里还念念有词。
1: 他说什么呀？
0: 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1: 哎哎哎！赶紧传球，
0: 那不行，还有一半观众没鼓掌呢。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
1: 行。李姓顾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呀？
0: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
1: 啊，
0: 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1: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0: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
1: 这是歌唱队后卫刘欢前来堵截，
0: 侯月文及时插上。
1: 嗯，
0: 冯巩传球，
1: 快点传。
0: 传给谁？
1: 侯月文。
0: 传给侯月文。
1: 对，
0: 侯月文一个大脚射门进了，
1: 那多好啊。
2: 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1: 啊，这踢球就是集体配合嘛。
0: 侯月文想抢头功
1: 啊，
0: 没门
1: 啊，
0: 我自己带球，我自己射门，
1: 这球能踢得好吗？
0: 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1: 是啊，
0: 他要晃过刘欢，
1: 那哪儿过得去呀？
0: 这时候冯巩想的就是带球过人是射门得分呢。
1: 刘欢想到集体的容易，沉着应战。
0: 冯巩使出了阿欧的本领，连续做了几个假动作。
1: 做的什么动作？
0: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眼看着就要晃过去了。
1: 刘欢信心百倍，嘴也没闲着。
0: 他说什么？
1: 喂。

0: 球，他真把球给断过去了。
1: 侯玉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0: 乐了，哇，这比哭还难听，
1: 该，啊，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哇，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0: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1: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0: 对，
1: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0: 嘿，团结就是力量。
1: 刘欢把球传给了蒋大为，嗯，蒋大为情绪高涨，哦，带球快速前进，嗯，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0: 他唱上了。什么船有你的，你别叫唤了，你
1: 马玉涛怕他忙中出错，啊，冲着蒋大为就喊上了，
0: 喊的什么呀，
1: 马儿哎，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
0: 都是连踢带唱。
1: 蒋大为赶紧放慢了速度，把球传给了马玉涛，嗯，马玉涛是巧妙配合，一个大脚底线传中，哦，李双江及时插上，抬脚怒射，哒，
0: 把球踢进去了，
1: 把鞋甩出去了，
0: 啊，没踢着球啊。
1: 孝兴队的守门员李文华还以为是球呢，嗯，一个跃扑就把鞋给抱着了，
0: 那有什么用啊。
1: 李双江是急中生智，用左脚一捅，当，球进了，1-0，
0: 这叫什么招儿？这
1: 守门员李文华抱着这只鞋还美呢，是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是不得叨叨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得不得叨叨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
0: 你就别美了，1-0了，快开球吧。
1: 马季在中场开球，嗯，把球递给了姜昆，哦，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0: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1: 唐杰忠及时插上，啊，正好有一个空档，
0: 快点传出去，
1: 传给谁？
0: 唐杰忠，
1: 传唐杰忠啊，瞧他这模样，
0: 这啊，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1: 外带中后啊，内藏奸诈，啊，表面念有准，一肚子是坏水，嗨，哎，
0: 他怎么坏了？
1: 怎么坏了啊？10年前他借我一角钱，到现在都没还呢。啊，
0: 这至于吗？
1: 啊，我看见他就别扭。
0: 那也不能影响踢球啊。
1: 姜昆假装没看见，唐杰忠是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0: 这时歌唱队队员李谷一前来堵截。
1: 李谷一啊，这两个人可是老熟人呐。
0: 啊，人家俩人一块演过《刘海砍樵》。
1: 姜昆当时是一边带球一边跟李谷一商量。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
1: 李达健，
0: 哎，姜昆弟，
1: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呀，啊，
0: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1: 那我就从别线上面行喽，
0: 那我就。

0: 跟着你走喽，
1: 走喽，
0: 亲喽，
1: 走喽，
0: 亲喽，
1: 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的来。
0: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2: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
0: 哦，
2: 距离球门只有十米远，
0: 嗯。
2: 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0: 那就赶紧射门呐。
2: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十八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起来。
0: 哎，禁区内犯规，这得罚点球，
2: 而且这还是故意犯规，
0: 这队员得红牌罚下。
2: 但是这个球还不能罚，
0: 为什么呀？
2: 铲球的这个人呢，
0: 啊，
2: 是唐杰忠
0: 啊。哦，自己铲自己呀！
2: 啊，唐杰忠生气了，
0: 生什么气？
2: 啊，让你传球你不传球，
0: 嗯，
2: 那咱们谁也甭踢了啊，甭进了。哦，噌，他把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0: 这球是没法踢了
2: 啊！姜昆也火了，
0: 是啊，
2: 从地下一爬起来，我说唐杰忠，你过来
0: 干嘛？
2: 你还我钱！
0: 我啊，
2: 你还我一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0: 行行行，没有球场上就要战的
2: 啊！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心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0: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2: 谁说的？你们孝心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做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0: 谁呀？
2: 就那个宋丹丹呢。
0: 哎，她哪是孝心队的？
2: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0: 她说什么呀？
2: 我叫魏淑菲，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0: 啊，
2: 我听说孝心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0: 哎呀，行了，走吧啊，这儿够乱的了。
2: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0: 是，
2: 我说同志们呐，
0: 嗯，
2: 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0: 就是
2: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0: 没多少时间了。
2: 为了咱们把球捞回来，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先团结2分钟，行不行啊？
0: 要不然就输定了。
2: 大伙儿一听，那2分钟不是吗？
0: 啊，
2: 没问题啊。就这2分钟，咱起码灌他个7-8个球。
0: 哎，这又吹上了
2: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0: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2: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0: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2: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0: 啊！
2: 突然，马季得球。
0: 哦，
2: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凌空抽射，
0: 嗯，
2: 这个球力量大，角度刁。守门员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
0: 他进了，
2: 全场比赛结束，
0: 太好了，平局1-1。
2: 哦，歌唱队赢了2-0。
0: 哎，这球是马季踢进去的。
2: 是啊，他踢自己门里去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
7: 啊，
6: 你就说精彩不精彩？
7: 的确精彩，也挺热闹的。
6: 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吗？
7: 这话没错啊。但是你看啊，我虽然不是球迷，
6: 嗯，
7: 但是世界杯无论是不是球迷，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会关注的。
6: 您这话说的
7: 啊，
6: 都关注了，您还不知道这已经开始了呀？
7: 哎呀，你这说完我不就知道了吗？
6: 嗯，你总有理。
7: 哎，小花，我想问问哈，这世界杯持续多长时间呀？
6: 哎，这届世界杯啊，持续39天
7: 哦，
6: 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
7: 哎呦，那你可是有的看了。
6: 是有的看呀，
7: 嗯，
6: 但是有一点就让我很难受。
7: 怎么啦？
6: 没有咱中国队呀。
7: 哎呀，的确有点遗憾。
6: 不过那话怎么说来着，虽然我们国足没进世界杯，但是我们对国足的支持是一直存在的。
7: 哎，
6: 希望啊能够早点再进世界杯。
7: 你看，这就是铁杆球迷啊对于足球的热爱。
6: 对呀，你看看这郭冬临、蔡明和郭达，他们对国足那也是热爱呀。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
9: 知道了。
8: 下半场的比分是
9: 1-1，
8: 1-1平，比赛非常激烈。好，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9: 好球！哎呀，这个破电视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儿。中韩足球对抗赛等了多长时间呢？就希望中国队能赢，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

0: 到底进没进去呀？
1: 进去。
2: 谁进的？
1: 我让你进去。
0: 进去就进去。
2: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动开手！怎么回事？
1: 他打人。
2: 打人？
1: 嗯。
2: 你过来，上我这边。
1: 哦。
2: 我这边安全。
1: 嗯。
2: 你打人？
0: 我大呢。
2: 你凭什么打人？
0: 热了我就大。
2: 还挺横。你给我坐下。哎呀，我让他坐下，你怎么坐下了？
3: 来来来，
1: 他打人，他打人，你还让他坐？
2: 对，站下。你怎么又站起来了？你呀，到我这儿好好记录，我去问他。
1: 哎，
2: 怎么回事？你打谁了？
0: 打我老婆。
2: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0: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2: 你老婆呢？
0: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2: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0: 哎，也可以这么说。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1: 他老婆就是我。
2: 哦，他，你给我过去，
0: 放下。要把你鸡巴。
2: 行了，你给我蹲着。
4: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
2: 什么呀？说，哪人？
0: 陕西人。
2: 嗯，干什么呢？
0: 做衣服的。
2: 你呢？
1: 钉扣子的。
2: 俩裁缝。哎呀，
1: 同志，我会缝喜服，那得缝到喜服吧？
2: 行了，你别给我缝了，你把你老公那西服先缝上吧。哎呦，说，你们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0: 我们经常打。
2: 经常打
0: 啊？
1: 很正常。
2: 还正常。
0: 我、哦、是球迷。
1: 我也是球迷。
0: 不踢球俺俩不打。
1: 一踢球俺俩就打。
0: 比赛结束俺俩接着打。
1: 打架十岁
0: 非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2: 那结果呢？
1: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0: 他是冠军。
2: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0: 中韩对抗赛的哨子一响就开始了。哎呀，上半场中队打得不错呀、啊、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了就唱啊 Go Go Go。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哎，结果韩国队进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2: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1: 我原来向着中国队，中国队老不赢，我就叛变了。
2: 行了行了，你接着说。
0: 你看他向着韩国队，那当然不高兴了
2: 啊！
0: 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早了，咱们走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2: 哎，对了，谁先进的第二个球啊？
0: 我放完这个屁以后啊，
2: 你什么？
0: 他说我说话是放屁，他然后他就过来踢了我一脚，
2: 他还踢你？
0: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他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哎，他又亲我一句，我说你再接，他又亲了我一句，我说你这个家伙，他又
2: 了。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0: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啊？你想知道啊？
2: 想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
2: 我跟你们俩这外地人说不清楚。
0: 但是机会来了。
2: 什么机会啊？
0: 范子怡在禁区接到一个传球，
2: 我刚看了这个球了。
0: 哎呀，今天他一转身，
1: 过了一个人，
0: 又一转身，
1: 又过了一个人，
0: 转身
2: 射门了没有？
0: 射了，
2: 怎么样？
0: 射偏了。
2: 什么？
1: 上
0: 天
1: 了！
0: 哎呀，大哥，大哥，什么大哥？大哥，
2: 就为了看这场球啊，我睡了一白天呢、啊。
0: 大哥，
2: 就希望中国队能赢。射偏了是不是？
0: 射
2: 偏了，射偏了是不是？
0: 大哥，射偏了。
2: 臭脚！
0: 你说啥？你造大呀、啊？你造踢呀你？你造倒狗啊？啊？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志毅！
2: 大哥，大哥，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很喜欢他呀，范志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0: 啥？
2: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志毅，大哥，我是个球迷。
0: 你还是球迷？
2: 嗯、
0: 啊，那你应该知道，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嘛。
2: 老虎啊，对对对对对，
0: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嘛。
2: 是是是，
0: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2: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0: 就是嘛，你说啥？
2: 不是，那大哥，我说错了。
0: 你看你那窝囊样子，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2: 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谁审谁呀、啊？你接着说。
0: 说哪儿了？
2: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0: 啊？

0: 我说你怎么这么急？
1: 那边。
0: 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2: 那急了，把我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着他的脖子，
0: 掐着脖子，
2: 掐了就不松手，
0: 别把他掐死了。
3: 我不怕，还掐的是这
0: 脚脖子
2: 啊！就这大，还一个刀口把我踢趴到地上
0: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看你那点出息，
2: 过去，过去。
0: 好啊你，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好好在这给我交代问题，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2: 看人家怎么收拾你！
0: 扶起来，我坐那儿。说，
2: 说。
3: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可是我是着急呀、啊，中国队，你急死我了。
2: 你的意思就是中国队不行？
3: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咋就行你啊？你看看咱们女队，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人家是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咋就什么都能行呢？
2: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3: 为啥？一个字，拼命踢。
2: 啥字？
3: 看看咱们姑娘们踢得多好，踢得多艰苦，可是亚运会决赛那天就没有几个中国球迷到现场给人家呐喊助威。在电视上我看见冷冷清清的观众席，我就像一个大萝卜扔在醋缸里泡了三个月。
0: 什么意思？
3: 心都酸了。我问你们啊，人家姑娘们争冠军的时候你们干啥去了？
0: 我们
3: 说
0: 我们在看老爷们争第三名呢。
3: 不好意思说。
0: 这个大姐你说的对，这个中国女足踢得好，我们也承认。
2: 对，
0: 但是这个足球女孩子踢好像脚上没劲，不太好看。
2: 对呀、啊，她的脚太软了。
3: 不对，
2: 她的脚硬得很呀，把她屁股都踢青了。我先给你看一下脚，大的呀，把她踢的。
4: 呀！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5: 各位观众，在第13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
0: 我说。咱们去机场接女足好不好？
3: 走，
0: 咱们要接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3: 女足没有歌啊？
0: 怎么没有歌？
6: 跟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不要花木兰踢不起从军，今有娘子军争夺美人女，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男足要翻身，不用花木兰踢不起从军。
0: 哎，等等我，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呦，这就开始看这赛事安排啦。
7: 那我这不得准时准点儿盯着自己心爱球队哪天比赛吗？
4: 哎，你最喜欢哪支球队啊？
7: 我最喜欢的，
4: 嗯，
7: 我最喜欢的是中国队。你要说除了国足啊，
4: 嗯，
7: 我比较关注的是英格兰和荷兰。
4: 哦，为什么呀？
7: 从小就喜欢呀，荷兰当年的三剑客里杰卡尔德、范巴斯滕、古利特，到后来的范尼斯特鲁伊，
4: 嗯，
7: 这我都喜欢呀。
4: 嗯，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7: 你不知道就正常。我跟你说说，我为什么喜欢英格兰
4: 啊？你说说呀。
7: 贝克汉姆总知道了吧？
4: 哎呀，贝克汉姆贝氏弧线。
7: 哎，我是曼联球迷，
4: 嗯，
7: 所以呀，这英格兰我也就支持。
4: 哎，那小霍，你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呀，那是有一年，
4: 嗯，
7: 英格兰和德国队踢，兰帕德一脚射门砸在横梁上，弹到了球门里头。
4: 嗯，
7: 但当时啊没有那个门线技术，这球就没算进，特别可惜被淘汰了。
4: 哎，但是现在有这个 VAR 技术啊，可以辅助裁判保证这个赛事的公平公正了。
7: 哎呦，可以呀，啊，
4: 嗯，
7: 你连 VAR 都知道。
4: 那是
7: 不错不错，现在这个比赛啊是越来越公正了。我就希望啊在这届世界杯里，这裁判啊千万别抢戏，让我好好看看球员们踢球。
4: 哎呦，那可千万别碰见常宝峰和王佩元说的那种裁判。
8: 您贵姓啊？
9: 姓常。
8: 怎么称呼？
9: 常宝峰。
8: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权威。
9: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8: 啊，
9: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8: 啊，
9: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8: 对，
9: 以法律为准绳。
8: 说得好，
9: 该判你三年，
8: 嗯，
9: 绝不判你五年。
8: 啊，不，权威，
9: 啊，
8: 您说准了，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9: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8: 哎，这话说的对，
9: 啊，
8: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9: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8: 没什么，
9: 很对不起。
8: 您客气了，
9: 再见。
8: 再，
9: 拜拜。到了啊。
8: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0: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1: 是，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0: 还要些时间。
1: 还是的啊！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0: 是，
1: 您看看，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0: 是啊，
1: 您来了不能白来。
0: 怎么着？
1: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0: 好。
1: 哎
0: 实在抱歉大伙儿。
1: 这怎么意思？
0: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1: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我跟您说呀，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0: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1: 您同意吗？
0: 挺有意思。
1: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0: 可以，
1: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0: 行，
1: 就这么办了啊。
0: 现在就开始吗？
1: 开始了。
0: 我准备准备。
1: 哦，准备一下
0: 啊。准备。
1: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心。不是权威，
2: 怎么了？
1: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0: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1: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0: 对对对。
1: 好，那就这样了啊。
0: 开始了啊。
3: 开始。
1: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0: 我问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1: 您说那个常识啊？啊，我都清楚啊。
0: 足球场地有多大？
1: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0: 上场队员有多少？
1: 双方各自11位。这没错吧？
0: 对对对，
1: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0: 我还问问你啊，你见过足球吗？
1: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0: 见过啊。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1: 我见那足球是6棱子的。您呢？请快请。
2: 怎么这是？
1: 您还呀、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2: 怎么了？
1: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0: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1: 这叫把关呢？
0: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1: 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别耽误，开始。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0: 听，停，别讲了。
1: 停！
0: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1: 怎么了？
0: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1: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0: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1: 知道啊。
0: 什么？
1: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0: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1: 这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1: 哦，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0: 这球不算
1: 啊！这球不算啊！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0: 二号越位。
1: 二号怎么越位了？
0: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1: 二号是个后卫啊，
0: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1: 那是后卫助攻啊！
0: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的，这球。

0: 这球不算，
1: 不算。
0: 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
1: 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2: 这球不算。
0: 哎，不，权威
2: 啊，
0: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这怎么不算呢？
2: 六号罚球违例。
0: 六号怎么违例了？
2: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0: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2: 在角球区里，
0: 多新鲜呐！
2: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0: 那是踢进去的。
2: 踢进去的
0: 啊，
2: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0: 六号今年19了。
2: 十号呢？
0: 十号29了。
2: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0: 怎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2: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吧。
0: 您的意思啊？
2: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0: 这球不算，
2: 不算。
0: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2: 闹情绪没关系，
0: 怎么着？
2: 黄牌警告，
0: 黄牌警告。
2: 对，
0: 好，就听你的，不算。
2: 接着比赛，
0: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4号往前带，传给了7号，7号和6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9号，9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10号，10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2: 哎，你怎么也会了？
0: 你都说2回了，你打住吧啊。
2: 怎么了？
0: 这是10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10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2: 29了，
0: 为什么不算？
2: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0: 早就应该算。
2: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0: 太应该给了。
2: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0: 该给。
2: 你给？
0: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2: 领导能给吗？
0: 怎么不能给啊？
2: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0: 怎么不干呢？
2: 没有2号、7号、6号、9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0: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2: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0: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2: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0: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2: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0: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2: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你踢个屁。
0: 踢。
2: 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0: 啊，
2: 吃爆米花去吧，
0: 这都像话吗？
2: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0: 你再不算，人10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2: 有意见没关系
0: 啊？怎么着？
2: 黄牌警告。
0: 又弄这黄牌啊？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2: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0: 好，走着瞧吧，来，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9号一个吊钟，7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2: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0: 对，是得弹出来，是吧？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7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2: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0: 他不等球落地，7号一个跃头顶攻门，
2: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0: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2: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0: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2: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0: 说时迟，那时快，7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2: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刻子，三个飞的，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劲嘚吧。这回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

0: 我有办法。嗯，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嗯，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七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叫足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火焰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1: 还是不算。
2: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3: 不算。
2: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
0: 您还不算呢？
3: 就是不算，
0: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3: 他犯规了。
0: 他犯什么规了？
3: 他走步走。
0: 那是篮球
3: 啊。对，他连击。
0: 连击那是排球。
3: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0: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3: 他那憋着马腿呢。
0: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着，这像话不像话？
3: 哎，他怎么着来的？
0: 你说呢？
3: 对对对，
0: 怎么着？
3: 他撞人了。
0: 他撞谁了？
3: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0: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3: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0: 还罚钱？
3: 嗯，
0: 我对你的判罚我有意见。
3: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0: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3: 抗议
0: 啊！
3: 红牌罚下，
0: 这就红牌了。
3: 嗯，
0: 你说这叫什么牌啊？这个
3: 我这个
0: 啊、
3: 嗯，我这是扑克牌，
0: 扑克老 K 呀。
3: 对了，
0: 哎嘿，好，权威，
3: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0: 权威，我算服您了，
3: 服我了。
0: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3: 高在哪儿了？
0: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3: 这就是我的权利。
0: 嗯，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3: 这就叫善战，
0: 这叫善战。
3: 哎，
0: 您这善战我懂了。
3: 嗯，
0: 这球应该这么踢。
3: 怎么踢？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3: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的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0: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3: 您踢得好。
0: 不是，您数第一。
3: 您来吧。
0: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3: 不，1-0，
0: 1-0，
3: 进了。
0: 哦，红队进的，
3: 不是
0: 蓝队进的，
3: 也不是，
0: 都不是，怎么1-0啊？
3: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0: 该。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瑶瑶，我跟你讲，每年到了世界杯啊，我这踢球的欲望我就无穷无尽。
8: 哎呦，是吗？
7: 想当年我也想做一名足球运动员呀。
8: 哎，那个什么，你先说着，我那稿子没写完呢。
7: 什么意思？我这抒发感想你这么就走了呢？
8: 那行，你说你说。
7: 我跟你讲，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绿茵场上，那将是令人无比难忘的一天。
8: 哎，花儿，咱能不能理想靠近点现实？
7: 怎么呢？
8: 就您这头。
7: 我这叫秃头球星啊。
8: 您这身材。
7: 我这叫球星闪电呀。
8: 您这长相。
7: 哎，等等等等，你这怎么人身攻击上了？这踢球和长相有什么关系啊？
8: 不是，我怕这摄像机我都不敢拍你。
7: 他不敢拍我，那我就不踢球了
8: 啊，
7: 我当解说员去。
8: 你呀，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个球迷吧，就跟这姜昆和戴志成说的这段相声，你其实不懂我的心里面的姜球球一样，顶级球迷。
0: 哎呀，一点足球常识不懂你。

0: 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1: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0: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1: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啊，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0: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1: 什么叫怪啊？你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1: 我告诉你啊，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0: 对，你这都什么问题啊？
1: 怎么问题？我这球吗？
0: 我跟你说啊，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1: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0: 我看不懂，你懂？
1: 当然了。
0: 你给我们讲讲
1: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啊！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0: 我
1: 为什么这么神？为什么这么火？
0: 那我问问啊，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1: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0: 哎。我可不是瞎看。
1: 怎么？
0: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1: 你能看出门道？
0: 你想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1: 呦呦呦，你再说说。
0: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1: 呦呦呦，你再说说。
0: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1: 呦呦呦呦，你再说说。
0: 完了，
1: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说。
0: 你说呢？谁说没有鼓掌呢？
1: 说的虚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0: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1: 听精球就给你分析分析啊。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0: 为什么呀？
1: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0: 那我得问问啊，什么叫火在看上？
1: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啊！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啊，房子该分的分了啊，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他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0: 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1: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0: 哎，这话对，
1: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2天，这2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0: 干什么呀？
1: 看球。过去咱骑自行车去啊，现在包大轿子车去。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0: 你沾点足球的光，
1: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0: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1: 问问你啊，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0: 那还用问呢啊，足球搞了职业化，
1: 不全面，
0: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1: 不完全。
0: 那你说为什么呀？
1: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
1: 现在进球真给钱啊。
0: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0: 自己带出来的？
1: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啊，满场跑啊。
0: 这有什么了？
1: 这是告诉大家伙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0: 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1: 这个球员得的多啊，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0: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1: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0: 对，
1: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0: 没错，
1: 中国也值钱了。也不崇洋媚外了。
0: 哎啊，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
1: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0: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1: 你敢踢他吗？
0: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1: 对不对？你碰他，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0: 啊，得赔礼啊！
1: 对呀、
0: 啊，对对对，
1: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啊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0: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1: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0: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1: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0: 赢球还分地方？
1: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啊、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0: 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1: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赞。
0: 喝，上海话啊
1: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佛罗门戈、哥伦比亚，一共6个字，我们中国全赢了。
0: 这将球就真能说，
1: 我们那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0: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1: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0: 谁最累啊？
1: 不是运动员最累，
0: 那你。

0: 说
1: 我们球迷最累，
0: 这怎么见得？
1: 那运动员啊，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0: 有替补，
1: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0: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1: 吃饱了撑的啊，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0: 哎，你等等，你等等。什么叫从美声喊的通俗啊？
1: 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儿，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哈、啊！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0: 什么嗓子？
1: 我们球迷怎么样？
0: 球球啊，球球、啊，这就叫球迷的心。
1: 对，
0: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的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1: 不错，
0: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1: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0: 比你能说。
1: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0: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1: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0: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1: 你起个头。
2: 把我生命里的每分钟，
1: 岁月我们，请三万队的球星跟我一起唱。
0: 北京国安的将士们，还有西安的球迷朋友们，我们一起高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私生饭网络用语，一直为满足私欲毫无边界的入侵甚至骚扰自己喜爱的明星私生活的粉丝。一起女主播被私生饭所杀的悲剧惊痛世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

0: 姐，我看你直播好几天了，挺喜欢你的，给你比心。2024年十月的一天，一家知名平台的音乐直播间里，46岁的女主播段青看到屏幕上跳出的这行字笑了。这个新粉丝名叫宁乐，名字挺清新的。直播平台上活跃的女主播大都很年轻，而且颜值在线，唱跳俱佳，才艺全能。但段青和他们不一样，段青已年过不惑，但保养得当，气质很好。他当主播纯属消遣，他喜欢和粉丝们聊天，分享自己读过的书和生活的感悟。粉丝说起自己生活中的烦恼事儿，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并恰当地予以劝慰和开导。在主播世界，段青算是一股清流，直播间里渐渐积累了不少忠实粉丝。宁乐也成了段青直播间里的常客，每次他上线，他都会比心撒花刷礼物，还羞怯地表示自己收入不高，买不起大跑车，只能聊表心意。段青回应，大家能相互认识，闲话家常，互相分忧已经挺好了，刷礼物方面你们千万别有压力。其他直播间主播们为了打榜竞争，积攒更高的人气，为打赏和收入拼命吆喝，撒娇卖萌，求粉丝刷礼物。而段青却对这些毫不在意，粉丝们都大呼他实在太佛系，纷纷表示认识他以后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宁乐也刷屏表白，你和我见过的所有主播都不一样，很亲切。他倾诉自己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现在他经父母的介绍在一家设备公司上班，可领导和同事见他年轻，总是针对他欺负他。人生在世，委屈在所难免，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段青说的这句让宁乐非常激动，他当即回应，我不爱和人起冲突，但受了气情绪会失控，以前我还离家出走过，可能我就是你说的消化不了就变成了脾气。段青问他多大，他说自己真名叫张凡，四川人，19岁，因为父母离异，他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过早地进入社会，张凡被磨砺挤压，走得磕磕绊绊。段青的孩子比张凡还大，他许多的小烦恼在其他人看来不算什么，但他眼中他就是个孩子，所以他耐心倾听，仔细回应。任何美好的状态都不会轻易降临，等吃够了当下的苦，未来的甜才会顺理成章地来。他反复告诉张凡，他还年轻，未来可期。段青一次次鼓励着张凡，让他感到了久违的温暖，他改口喊他青姨。我和爸妈有代沟，和他们说几句话就烦，你比他们对我都有耐心。青姨，我今天按照你说的，让他三尺又何妨，没有和那个咄咄逼人的同事计较，结果领导还表扬我了，高兴。张凡将段青视作偶像，只要他上播，他每一场必到。看到张凡如此积极，段青邀请他做自己的粉丝群管理员，张凡喜出望外，青姨，我一定会好好打理群，不让你失望。最新预告，青姨晚上8点上播，速度集合了。青姨今天喉咙不舒服，心疼。张凡非常卖力，他表现出和平时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一面，粉丝们因为喜爱段青，对新晋的管理员张凡也格外热情。听说你是四川娃，我也是，群里啊，要是搞线下聚会，我们一起接他们到四川去玩嘛。张凡，我好中意你这个名字，清新可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生活中张凡默默无闻，总是被人忽视，现在他一跃成了红人，他又激动又兴奋。青姨，要不是你，我都不晓得我也可以这么活跃，而且还会被人喜欢，真的很感谢你。2024年10月底，张凡私聊段青，他说自己想去面谢他。段青虽然有众多粉丝，但一直限于网上神交，这小伙子冒冒失失提出见面，让他有些惊讶。不料张凡再发信息给他时，人已经到了他所在的城市。原来因为越来越熟悉，两人加了微信，他看过段青朋友圈的资料，竟自己乘火车来了。段青的丈夫方勇得知后劝道， 这孩子说来就来，有些冲动，以后还就在网上交流，不用见面吧。我寻思那孩子千里迢迢一个人来，肯定得招待休息一下吧。段青心里过意不去，不仅见了张凡，还请他吃饭，带他在市里转了转。张凡告诉段青，这次来，一则过来是特地看他的，二则他在公司干得不顺心，辞职了，准备休息后再求职。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工作哪有十全十美的，一定要有耐心。段青和张凡分享了为人处事的心得，他佩服地说，我要是早认识你该多好啊，青姨。张凡带着满足离去，能在真实生活中和他的偶像相见，令他高兴了好一阵儿。段青和他的家人原以为张凡的来访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谁料2024年12月的一天，张凡再一次不请自来。他并没有遇上什么大事儿，不过就是新工作不顺心的琐事儿，想来找段青和他聊几句，舒缓一下心情。段青对这个又任性又可怜的小年轻没办法，他准备带着张凡在外面逛逛，再请他吃顿饭。
1: 青姨，其实我挺想吃吃你做的饭，从小我爸妈天天加班，我都没吃上几口热乎饭。
0: 张凡说着说着眼眶一红，段青被触动了。当天他将张凡请到了家里，亲自张罗了一餐晚饭。方勇和儿子方强也列席了。张凡不善言辞，连基本的寒暄都没有，埋头默默地吃了饭就告辞的。方勇对妻子说，张凡不太懂事，他两次不请自来，闯入了他们的私生活，这让他莫名不安。段青却很善良，他认为这孩子内向，没什么坏心，他实在不忍心把他晾在一边，接待一下也是行的。张凡见过段青后，在旅馆窝了几天，也不出门。段青听说后，做了一点饭菜送过去。这温暖的食物让孤独的张凡再次感动。因为十分拥护段青，张凡在群里的表现有些偏激。一天，粉丝们在群里随口聊起另一位女主播，他立刻表现出奚落之意，那女的

啊，丑爆了，怎么能和青姨相提并论？你们瞎了？粉丝们和张凡吵了起来，其他管理员赶紧蹦出来缓和气氛，才把此事按了下去。尽管大家一致劝张凡注意措辞，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我的偶像我自己维护，你们不认同的都滚。有个管理员私下和段青吐槽，宁乐这样下去不行，群里要乱套了。段青很为难，如果取消张凡的管理员资格，他肯定会受打击。他只能劝道，他就是年轻气盛，你们受累了。段青几次斡旋，管理员们都是他的粉丝，还比较听他的，把火压了下去。而他也提醒张凡，不管是在群里和粉丝们交流，还是和其他管理员沟通，都要语气柔和，不要专断。张凡有些内疚，向段青道了歉。然而他没克制几天，又因为一件琐事在群里出言不逊，段青焦头烂额。2025年7月，另一名群管理者找张凡私聊，希望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请他解除管理员资格。但张凡态度蛮横，回复道，这是青姨的地盘，他都没说话，轮到你教训我。那人提出，张凡把粉丝们搞得怨声载道，他根本对不起段青的信任。张凡被激怒了，他回复道，这些粉丝朝三暮四，你们还当宝贝供着，我今天就要清理门户。谁也没想到张凡竟然将粉丝们一一踢出了群，场面顿时失控。粉丝们有的私聊段青投诉，有的则表示段青选了这么一个奇葩感到失望，原地脱粉。其他管理员也被激怒了，他们一致表示，段青如果不能公正地处理此事，他们会绝望。段青坐立难安，不断和投诉者道歉，并称自己会尽快处理此事。现在闹成这样，你高兴了？以前我劝你的那些话，是不是白说了？段青给张凡留言，随后关掉了手机。这以后几天，他没有心情再上直播。偶像生气了，而且是生了很大的气。张凡很慌张，他不断地给段青留言道歉，可他都没有回复。情急之下，他居然说自己要当面致歉。段青开机后看到了留言，劝张凡别来。然而2025年7月18号，一意孤行的张凡又来到了段青所在的城市，并在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不断给段青留言求见面。段青在家中说起此事，丈夫方勇劝道，他老是过来不太好，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段青通过微信和电话劝张凡回家，然而张凡却很执拗，说段青不见他，他就不走。私生饭网络用语，一直为满足私欲毫无边界的入侵甚至骚扰自己喜爱的明星私生活的粉丝，一起女主播被私生饭所杀的悲剧惊痛世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

7月20号，段青终于出现了，张凡高兴极了。段青虽然情绪不佳，却还是周到地带他去附近的景区转了一圈。当晚他在家下厨招待张凡，送他出门的时候，段青劝他回四川，他平淡的态度让张凡很焦虑。生活中他很难与人相处，好不容易得到了偶像的信任和认可，一度让他欣喜若狂。可正因如此，他更加害怕段青对他的失望甚至是疏离。7月22号一早，张凡决定无论如何要争取到段青的原谅。走出旅店后，他就近买了一把水果刀。早上7点，他赶到了段青楼栋附近等待。段青的丈夫和儿子先后出门上班了，随后段青也出门买菜。张凡钻入楼栋里，坐在他家门前等他回来。9点左右，段青的脚步越来越近，张凡赶紧闭眼装睡。他原以为段青见他如此可怜会喊醒他，然而他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后叹了口气，进屋后关上了门。

呀，你真的让我寒心失望。张凡急了，掏出水果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段青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原谅我，我现在就自杀。他把指头都割出血了。段青见他情绪激动，赶紧劝道：“你把刀放下，好好说。”张凡见他态度柔和，很高兴，把刀揣进了兜里。看到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冲动又冒失，段青很无奈：“你呀，这是烂泥扶不上墙，真不知道你爸妈当初是怎么教育你的。”作为一个长辈，段青本是絮叨几句，万没想到这竟刺到了张凡的痛点。尽管他才19岁，可他却有坐牢的经历。在监狱里，其他牢友曾经这么揶揄过他。张凡一下子暴怒吼了起来：“这关我爸妈什么事儿？”冲动之下，他掏出水果刀，对着段青的腹部猛刺了几刀。他被刺得连退几步。剧痛让段青捂住了自己的小腹，但鲜血还是汩汩冒出，他脸色煞白，大口喘气：“你别再犯错了，帮我打120，快！”张凡慌乱着说：“我手机没电了。”段青艰难地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用我的打。”这一瞬间，他把生的希望和对一个人的善良的希望全堵在了这个已经恶魔化的孩子身上。然而张凡接过手机后却放在了一边，他根本没有拨打救援电话。余怒未消的他冲上前，又捅了段青的脖子几刀。随后他倒退着走到水龙头前，换下自己染血的衣服，扯了件阳台上的男士 T 恤穿上。段青还在喘气，却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他望着张凡，眼神里是困惑、不解、绝望。张凡不敢再直视段青，却拿走了他的手机，剥夺了他最后一丝能自救的机会。他逃出了屋子，乘出租车离开了10几公里后下车，将段青的手机关机，并将杀人时穿过的衣物和刀具埋在了土里。然后再打了辆车，躲到市汽车站附近的公厕里。刚刚发生的一切不断在张凡脑中回旋，他又后悔又难受，根本不敢走出公厕。当晚，段青的丈夫和儿子回家时，发现了他的尸体，父子俩惊痛之下迅速报警。法医鉴定称，段青颈部、腹部被刺10刀，因大量失血休克而亡。2025年8月24号晚，张凡被抓获。据调查，张凡自幼缺乏父母陪伴，性格孤僻，遇事冲动。他工作后收入惨淡，家中老小都给他零花钱支援他的生活。2023年，张凡曾与一名年轻女孩相好，却在接吻时因嫌弃对方舌头而咬断其舌并逃逸。当时善后工作补偿都是他的父母家人完成。2024年1月，张凡因犯故意伤害罪归案，当年8月初刑满释放。仅2个月后，生活在迷茫和黑暗中的他在网上遇到了段青，而他犯过的事儿从没和他说起过。2026年初，此案在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处张凡死刑，缓期2年执行。段青和张凡本应生活在平行的世界，网络带来了看似美好且善良的相遇，但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了安全距离，风险和杀戮足以撕毁所有。其实私生饭行为偏执，频频露出端倪，却没有能够预警善良的女主播，此案令人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呢在对下面的输入对话框的地方呢发送123三个数字123三个数字，发送过之后就会看到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扫描识别关注，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加群之后可以不受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这种限制啊，您有话要说，有生活妙招感悟要分享，有一些相关什么政策需要咨询，或者是想了解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有闲置的物品需要交换，都可以在群里面随时留言。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帮助您来进行反映，或者是联系相关部门解答您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个人养老金能够买储蓄国债了。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六月十号就已经发售了，同时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也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朋友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现在像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的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那这个储蓄国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去用个人的养老金来购买，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储蓄国债它期限是比较长的，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这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的一个选项。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它的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也低，流动性好。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的、更稳健的资产配置的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有专家认为啊，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的偏好投资者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配置策略。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以把部分资金配置在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的利息收益，同时它相对来说本金是安全的。还可以再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啊，平衡一下风险和收益。对于临近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可以适当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养老保险配置的比例，来保障本金的安全和稳定的现金流，就是要用钱的时候您有用能拿出来啊。还有一个呢，本金它比较安全，哪怕我利息可能是损失了一点、少了一点或者是没有了，但是我的本金还是在的啊。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请孙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周以来我市的消费者朋友打12315投诉消费方面问题的一些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到投诉、举报、咨询2171件，其中投诉552件，举报135件，咨询1484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01件，产品质量77件，不正当竞争56件，合同违法行为35件。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种我们消费者被侵权的问题大的占比啊，这个呢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如果说占比比较高的，那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的了。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位市民朋友咨询位于大学城智慧景城南侧龙湖春天东边的一块土地，他说去年九月啊就发布公告说打算规划开发建一所学校，但是到今年了还是没有任何动作，想问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儿。答复是 智慧锦城学校目前正在用地组建的报批阶段，等到审批完成之后会开始进行建设啊，就是规划发布了公告之后，这到能够开建还有很多的事儿需要做，所以呢也请这位朋友啊

0: 继续来关注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的最下方对话框里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这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百姓热线的听友群。暑假就要到来了，高考已经结束了，高考过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过暑假了，那么接下来中考小学慢慢的都要放假了。那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一个选购的高峰，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的投诉热点，发布一系列的消费提示，要第一个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的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这几年来啊，盲盒卡牌这样的新兴消费形态受到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投诉越来越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达到4427元，不是小数是吧？你说一个孩子平均的在这方面的消费达到4000多，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竟然达到30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以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啊，也不乏未成年人没有经过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这样的情况。此外，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他们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应该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所以我不知道家长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一方面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这样的商品，认清它的隐藏款、限量款，实际你想要买到概率非常非常低。另外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的消费。就是家里有未成年的这个孩子，他可能自己他又没有收入，对于一些事情的后果他也并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下呢，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手机，不要让孩子来知道你的支付的方式、支付的密码，这样的话他可能拿了之后一时的高兴或者是受到这个诱导，他就会把钱付了。然后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也说过，付了之后你像玩游戏充值，你就非常难取证证明这是未成年人他做的事儿，你想要挽回损失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与其到我们焦头烂额的要去维权

的时候，不如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儿都做好做到位。还有一个呢，要提醒大家关注儿童食品的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啊！比如说有一些外形和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这样的恶搞的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它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把这个烟叼在嘴里，当然它这个是个棒棒糖啊，这种产品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害处呀，它是糖啊，又不是真的烟，实际上它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还没有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危害的警惕性。此外呢，一部分恶搞的糖果还有啊不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信息这样的标签标志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中消协也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的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他们主动远离这类的产品。还有就是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像儿童的游乐场所、课外培训，这些都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一个高发区。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这样呢，消费者预付卡剩的钱你就没法再使用这种情况。在去年5月1号其实就开始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迁店转店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情形下合同解除权和退款请求权，并且规定经营者单方设定的概不退付这样的不合理格式条款，它可以被认定为无效。所以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这样的灵活的方式，不要一次性存太多的钱。他让你办卡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反正你要用的，你存的越多，优惠越多，实际使用起来越便宜。那有些人呢，他就受不了这样的一种优惠的这种诱惑，哎呀，对，那我就多存一点，反正我是要用的。是吧，我用不完家人还可以用，朋友还可以用，反正我哪怕我没有全用完我也够本了啊。所以呢，就抱着这种想法可能就办了。那如果说这家店他诚信经营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他并不诚信经营啊，或者说之前你觉得还不错，但是万一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之后跑路了、闭店了，你怎么办啊？还有缴费之后务必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能够依法维权。还有呢，就是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的泄露。一部分儿童智能设备产品，它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中消协相关年度报告显示，一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并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者是破解。所以呢，家长您应该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的来选购。其实最好选那些具备一个啊你需要的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就可以了，不要把这个多功能作为一个追求，因为可能功能越多孩子他越容易去玩啊，不给他作为一个工具啊，或者是和家长联络的一个电话来使用了，他还去玩游戏了呀再去有一些社交的交友啊，这您可能就不能够及时的掌控住。所以呢，最好不要买那么多，基本的功能就够了。这不是也是我们家长给孩子买这种智能手表的一个初衷吗？是吧？不要在买的时候又迷失了受到功能多的影响。还有购买之后还要检查一下它应用权限的设置，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还要关注一下孩子的使用的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的攀比。还有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啊，要认准标志。什么标志呢？就是 3C 认证标志，还要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和安全警示的说明，避免给低龄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2月份监督抽查情况

0: 报，一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 3C 认证标志、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的问题，所以建议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证明、无警示标志的产品。我们在购买儿童商品和服务的时候，还要及时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这样的消费凭证。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这样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有些朋友啊，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总是想来一瓶冰镇的饮料啊，觉得特别凉快。现在饮料种类也多是吧？果汁、奶茶、气泡水，哎呀，我们去超市看一看，或者是去一些这个糖水店铺看一看啊，都觉得琳琅满目。我们喝完了之后呢，觉得哎呀，我这下可是补水了。但是您喝的真的健康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专家也为我们消费者支招了啊，避雷饮料刺客，守护我们夏季的健康。肾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周福德说啊，饮料虽然含有大量的水，但是它不能代替水，因为有的人呢就是把饮料当水喝。这些饮料主要是指含糖的碳酸类饮料，长期喝饮料的定义是什么呢？哎，就是每周喝饮料超过4次，你就算长期喝饮料了啊，每次超过250毫升。那如果说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的话，你每次超过半瓶，一周喝4次，就算你长期喝饮料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还不错呀，我就一周我也就喝了那么一点，喝了那么几次啊，一共你加一块儿也就4次，250毫升等于2瓶矿泉水的这个量。长期喝饮料有什么坏处呢？它会对肾脏造成危害。一方面，饮料中的糖分等成分会引发代谢紊乱，导致糖尿病、肥胖、高尿酸血症和高脂血症，进而增加慢性肾脏的这个病的风险。有研究显示，长期喝饮料的人，慢性的肾脏病的风险大约增加2倍。啊，另外一方面，长期喝饮料会引起尿量增多，导致钾大量流失，就引发低钾血症。而长期的这种低钾血症又会引起肾小管的损伤。很多人觉得那没问题啊，我也很注意的，我都喝无糖饮料。但事实不是这样啊，不是说无糖饮料就没问题啊。一些研究发现，长期大量喝无糖饮料可能会增加患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要警惕有一些所谓的无糖饮料，它是不是真的是无糖，对吧？有一些含果糖的饮料，它会抑制肾脏排泄尿酸，引起高尿酸血症。果糖常见于果汁饮料、蜂蜜水，还有添加了果葡萄糖浆的这个甜的饮料。所以啊，饮料少喝，最好不喝，最好的饮料是我们的白开水啊。还有呢，夏天很多人认为自己是非常健康的，哎，专门要看零糖零卡的饮料，认为我喝着不胖。专家表示啊，这类饮料不仅不能帮忙减重，还有可能让你越喝越想喝。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陆迪飞表示，没有任何一种饮料能让你喝着喝着就瘦了，不存在靠喝某种饮品就能减重的情况。零糖零卡的饮料只能用来给您解解馋，没有办法直接减重。减重期间想喝碳酸饮料缓解情绪的时候，那您可以适量的来饮用一点，但是代糖会增强吃甜食的欲望，加剧食欲控制难度，并且无糖饮品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热量，所以不能依赖它来实现您的减重。很多人对于没有开封的饮料，哎呀，过期了也舍不得扔，觉得浪费了，甚至还有哎呀，没有开封食品保质期会延长这样的一种心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没有开封的饮料也会长细菌的。没有开封的食物，它不代表不会变质，尤其是饮料中含有糖分啊，有些饮料里可能含有蛋白质，细菌在这样的食物上面就容易滋生。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徐金航表示，即便没有开封，如果饮料里边并不是完全灭菌的状态，时间长了一样会变质。因此过期的饮料不建议喝，其中呢还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的风险。好，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 Mr. 大瑞朋友说啊，在盛夏像果汁、奶茶、冰啤酒他可是一律不喝的。哎，他说夏天这种果汁、奶茶、气泡水大多高糖，多喝容易长胖伤肠胃，影响代谢，建议家里老人啊选择无糖，还有就是要少冰，控制次数，不能天天喝。他说他一般就是吃鲜果，喝白开水，就是你要想果汁的话，你就吃水果就行啊。
他说还有啊，购买饮料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不要被包装蒙蔽了双眼。哎，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呢，正好跟这个专家的建议啊是一致的。专家说啊，水才是最好的饮品，夏天需要及时补水啊，无论是普通甜饮料还是无糖饮品都不能替代水。夏季补水，白开水、淡茶水是首选，因为它们不含任何额外的能量、糖分还有添加剂，能够被身体最快最直接的吸收利用。同时在选购饮品的时候，应该警惕一些饮料刺客，千万不要只看口感和宣传的噱头，还要仔细查看产品的包装标签和配料表，理性消费，健康饮用。好，这个跟 Mr. Darry 朋友呢所说的一样的啊，平常这位朋友呢也是照着这个来做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如果您想解解馋或新奇尝一尝，偶尔喝一点这些饮料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平常我们要知道水是最好的饮品啊，白开水、淡茶水又便宜又卫生，对身体又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所以希望夏天啊，我们都能够正确科学的补水。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啊，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3号多云转晴。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在下午的17点半来关注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重播。平常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在群里面和大家聊一聊，或者是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加了之后关注以后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方的对话框里边您回复一个123啊，输入123点击发送，这样呢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这个二维码识别，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当中来，这样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听友群参与节目，反映问题，分享生活感悟和小妙招等等。好，朋友们，在这里呢也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爱旅行的人常用如诗如画来分享旅行中见过的风景，诗与画的默契藏在每个普通人的旅行记忆里，但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诗与画的感受与科技的进步有关。2022年1月8日，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在杭州开启运行，这是一条特别的诗路高铁，线路与李白时代的浙东唐诗之路高度重合。科技赋能，高铁以速度折叠空间。今天的人们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走完唐朝人要走半年的路程，更快捷地展开诗意之旅。而与之相距千里的张掖，借助各种低空飞行器，让旅行者以飞鸟的视角俯瞰一幅巨大的七彩画卷。这片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景观，被人戏说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于是两种看上去与诗情画意无关的交通工具，打开一种旅行的新体验。
3: 我是在中国的俄罗斯诗人黄思兰，今天我将坐高铁从杭州西湖到台北临海，坐进李白、杜甫等诗人特别走过的路线，探索每条诗的旅程。
2: 唐西兰，俄罗斯女诗人，用中文写诗，也经常在自媒体中朗诵诗歌。
4: 那灵魂的波澜已化作一片平静。
2: 因为喜欢唐诗，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姓唐，唐朝的唐，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李白。
5: 哎，老婆，我到张掖了，
6: 啊，租到车了，现在就去。
2: 来自成都的火锅店主季拓是一位热爱旅行的资深摩友，曾多次在川藏甘陕青附近的大环线骑行。
7: 骑车的时候困了怎么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分享给大家。
2: 他发现2岁半的儿子有点胆小，准备找机会带他练练胆量。为此，自己特地到集齐直升机、热气球、动力伞的低空飞行热门目的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先行测试体验。这也是一场挣脱地心引力、俯瞰大地图画的审美之旅。
8: 请注意，高7363次列车开始检票。
2: 而俄罗斯唐诗迷也能借高铁的速度，利用一个短暂的假期，进入一段浓缩的诗意梦境。诗人都爱做梦，李白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据说就是描绘的梦境。但千年后的今天，最会做梦的李白，做梦都想不到有一种交通工具叫高铁。这次唐西兰要乘着高铁去打卡李白的梦境。唐西兰自我介绍时常利用谐音开玩笑，说名字里含有王羲之的羲和兰亭的兰，所以一下高铁就直奔绍兴兰亭打卡。
9: 今天我们就效仿先贤，也来一场曲水流觞诗词会，酒觞会随着溪水漂流到你的前面。

0: 你要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然后深情并茂地吟诵一首古诗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几只白鹅在水中游荡，让我想起骆宾王的咏鹅。
2: 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学诗词，从非常有名的李白的诗开始，就是《静夜思》，我来朗诵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锄禾日当午，三更灯火。
3: 为了打卡李白“我欲胭脂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的诗句，唐西兰登上了镜湖上的乌篷船，告别了虽惬意但慢速的乌篷船，唐西兰坐上了去往下一站的丝路高铁。丝路高铁从镜湖边驰过，快与慢相映成趣。
4: 哎，你好，我约了早上6:30的深度游。
5: 这是您的深度游票，这位是您的讲解员，待会儿您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6: 那边的话是我们深度游的专车区。
3: 七彩丹霞景区分普通游和深度游两种服，普通游的游客只能乘通勤车在几个固定的观景平台观赏七彩丹霞地貌。寄托选择了深度游，这样可以有类似私人定制的行程服务，可以前往核心保护区感受彩虹山的魅力。
7: 那我们目前所处的区域呢，是张掖的世界地质公园七彩丹霞景区，我们景区的总面积为5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为。
3: 张掖七彩丹霞的景观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极为罕见，这些独特地貌形成于1.35亿年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因具有研究地质演化和地貌形成的地质科考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地质公园。
7: 我们说满目山川画卷开，层层叠叠涌将来，这些山体呢，它就仿佛浑然天成的画卷铺展开来，点缀了我们的彩色丘陵片区。我们仔细可以去观察一下，在左侧呢是老虎的头部，顶部凸起来的地方呢形似老虎的背部，凹陷进去的是老虎的腰身，以及右边的弧形是它的臀部连着尾巴，
8: 确实很像老虎。
9: 儿子，
4: 找到老虎了，你手里拿的那个老虎跟这个老虎像不像？你看看他们的纹路都是一样的，一条一条的。
7: 我刚才那个观景台它就是4号观景台，对，然后像游客坐直升机、动力伞还有热气球都是在那个观景台的。
3: 在寄托望着多彩的热气球，对换一个视角俯瞰大地图画充满期待之时，唐西兰已经完全被诗的氛围包裹。
2: 哎，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小山城嵊州。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去到我们的旅游车上面，从这里过去呢就几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呢跟好我啊。
3: 在嵊州北站下车之后，唐西兰坐上了景区换乘车，这一站他将乘坐这辆丝路高铁旅游直通车，继续追寻李白的足迹。
2: 李白啊，甚至在梦里都会念到吴越照我影，送我至山西。所以说一会儿就带你们到山西啊去玩一玩。
10: 方落荆门江复空，不凡无恙广秋风。此行不畏无余快，自爱名山入善终。
11: 有人根据李白的足迹，把他一生之中走过的地方呢做了一个统计，一辈子是3次来到这边，嵊州最早的一个旅行推荐官。
12: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嵊州还是中国粤剧的诞生地。
3: 唐西兰寻声而至的村落叫施家坳，紧邻善溪上游。这座有古戏台的良辰宫祠，就是中国女子粤剧科班的发祥地。1923年，中国第一个粤剧女班在这里成立，女子粤剧第一代四大花旦其中之二施银花和赵瑞花，就是从这个小舞台走向上海的大舞台。如今在嵊州，几乎人人都。

0: 不会唱越剧，
1: 这是我们女子越剧发源地，基本上人人会唱越剧，然后团团都有我们嵊州人。
2: 兰花指，
1: 一个垫脚，眼睛看手，然后往下往下再点出去。
0: 女子越剧的传承在嵊州可谓尽情直遂，因为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喜欢越剧。
3: 哇，看看，爸爸跟热气球合个影。耶耶！
0: 七彩丹霞景观总面积50平方公里，像一幅巨大的图画平铺在地上。仅以地面的低角度观赏，很难领略这幅画的宏伟和视觉震撼。
3: 哇，飞起来了，喷火的热气球。
4: 哇，好多。
0: 热气球的发明比飞机早了整整120年，如今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和观光工具，热气球飞行在全球普及，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活动。爱骑摩托在公路上奔驰的季拓，显然觉得缓缓飘在空中的热气球不够刺激，于是又去尝试动力滑翔伞。机噪声带来的血脉奔张的感受倒是跟摩托有些相似，而且俯瞰七彩丹霞更接近飞鸟的感觉，肾上腺素也有飙升感。
5: 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机，千言万转路不定，梨花一时忽已腻。
1: 老师好棒啊！
5: 我们是杭绍台丝路高铁诗社的，在搞活动，我们在搞活动，
1: 一个小沙龙
5: 啊，云南沙龙，诗歌沙龙。您刚才下这条高铁啊，我们就是建设者。你看，这是我们浙东唐诗之路全景展示108米的铜雕，我们用这幅铜雕壁画来展现出我们浙东唐诗之路24景全景。
0: 浙东唐诗之路24景的紫铜浮雕壁画，长108米，高3米，包含77位历史人物，由非遗传承人朱炳仁主持打造，是目前最长的紫铜浮雕壁画长卷，展现从古道行到高铁游的新时代发展成果。
5: 杭绍台铁路啊，全长啊是266.9公里，一路呢是跨镜湖，过善溪，穿天母，望天台，大椒江。我们广大的建设者逢山开路，逆水架桥，整个全长的桥隧比啊，就桥梁和隧道的比例占了将近90%。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创造了很多的建设记录，比如我们华东地区最长的18.226公里的东陵隧道
0: 建设。在高铁诗社的活动中，唐西兰认识了华东最长隧道的建设者郝鹤。
6: 我们用26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隧道贯通。
0: 在东陵隧道的建设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施工过程中如何保护历史建筑不受损坏。带着好奇心，唐西兰跟着郝鹤去到隧道顶部的一座古寺。
6: 这个是南岩寺东晋天井，这种地址啊，它叫丹霞地方，岩层啊它不太稳定，施工风险很大，在我们隧道的术语里它叫寺里为岩。当时为了就是保护这种古建筑，就施工的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性爆破波速检测，在那个庙的基础部位放置了4个观测标，建筑物的震动进行监测。
0: 郝鹤带领施工人员克服了不稳定的危岩地质，在保证隧道经过的古建筑完好无损的前提下，26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隧道贯通。
3: 七彩丹霞，给你看看红色的山，
4: 好漂亮。
3: 爸爸明天去坐直升机，就是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上天了。
0: 体验过动力伞之后，季拓预约了直升机，但直升机的飞行要严格确保天气条件的许可。

0: 咱们穿的全是玉固族的民族服饰吗？对，
1: 是柯老师设计，柯老师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哦，是吗？那我能去拜访他吗？您能给我个地址吗？可以，在肃南那边。哦，你就搜玉固族民俗博物馆。
2: 这里面收藏的这些，展出的藏品呢，都是我自己多少年来收藏的。
3: 玉固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回纥部落，他们在九世纪中叶迁徙到金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张掖、武威一带，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玉固族。
2: 这是我去参加生殖民活动的时候，这个带的这套是全是老的。
3: 今年64岁的柯翠玲是玉固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从14岁开始跟着妈妈和姐姐学习玉固族服饰等手工技艺。像不像玉固族小伙子？一看就很小伙子。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对玉固族文化如此好奇，让柯老师一家非常开心，以上宾的礼节款待寄托。
4: 哦，谢谢，
3: 太小了。悠扬的玉固族民歌瞬间带来一种充满诗意的画面感。此刻，唐西兰也将去往一座像画一样的名山。 由于没有中国驾驶证件，希望尝试自驾游的唐西兰预约了导游王敏敏，一起租车自驾，去此行最重要的打卡点天目山。有句话流传的很广，叫一座天目山，半部全唐诗。
5: 前面就是李白向往的天目山，指的就是这个山脉了。
1: 哦，这里就可以看到的。
5: 一幅画一样。
3: 李白经过这里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一首诗啊。对，天目连天，向天横，深拔五岳掩赤城。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荡气回肠，神思飞扬，正是这首诗让天目山成了无数文人心目中的一座文化高峰和仙境般的存在。
1: 天目山所在的新昌也成了无数诗人心心念念的人文圣地。这幅是那个唐诗之路，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每个城市的打卡点。唐诗之路就以前古人啊，为了打卡那个山水嘛，坐船把帆塞越岭。
3: 这一处互动视频体验是模拟了一次古人从钱塘西陵渡登船沿蜀路，一直到达天台的全程景观。 在高铁时代，这是一场有意思的追忆，正应了那句话：“从前慢。”旅行路上，除了精神食粮，也少不得物质食粮。出了诗歌王国，两个人直奔了碳水王国。
5: 我们就叫小馄饨，
1: 小馄饨。
5: 那我们这个小馄饨是一屉一屉蒸起来的那个小馄饨，
1: 青草草年糕也好吃。
3: 好漂亮啊！这里晚上还有水幕电影呢。哦，蛮创意的。这次还是感谢你，谢谢。夜幕降临，唐西兰和王敏敏在嵊州新昌站的水幕电影前道别，他要乘丝路高铁去往下一站天台山站，打卡“天目连天，向天横”之后那一句提到的赤城山。 唐西兰特地在赤城山后的民宿订了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期待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赤城山因丹霞地貌的红色岩石而得名，但是因为茂盛的植被和光线的原因，此刻的唐西兰并未看到如火烧一般的赤色。 但这并不影响他拿起画笔，描绘眼前的风景。唐西兰用手中的笔描绘古人眼睛曾看到过的风景，而寄托马上要借助现代科技去感受古人梦。

梦想过却并未体验过的飞鸟视角，寄托终于等到体验直升机的时刻，这是此行体验低空飞行的最后一项，他难掩自己的期待。

0: 直升机上俯瞰大地图画，七彩丹霞，与热气球和动力滑翔伞又有不同的体验。直升机的速度可以让体验者在更短的时间里感受这片神奇的土地的全貌。
1: 我刚刚坐了直升机，呜，飞上天的直升机。你长大要不要坐直升机啊？
2: 要，要坐直升机。
1: 那你现在就要锻炼胆量，你要勇敢，对不对？勇不勇敢？你勇不勇敢？
2: 我勇敢。
0: 执行飞行的是两位年轻的90后女飞行员，机长钱俏一已经有8年的飞行经历，如今能够熟练驾驶直升机，带游客以飞鸟的视角观赏大地上的七彩图画。他们承受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磨砺。为了100%保障安全，每天的飞行都严格执行预先准备、直接准备、飞行实施和飞行讲评四个流程。他们肩章上的四道杠分别代表四个关键词：专业、知识、技术、责任。
3: 飞机里面的那个配的设备比较的先进，就是全数字化的自动仪表，所以对比其他飞机那些机械仪表，它会稍微的比较的时尚洋气。
4: 丹霞塔台 Bravo 2.1五米坡，当前位置请示开车。
5: 跑道3秒，可以起飞。
0: 红色的直升机飞向蓝天，把自己变成一幅图画，也会带更多的人从空中欣赏七彩的大地之画。唐诗之路也在一幅画卷上画上句号。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终点，山中遍布胜景，石梁是其中最著名的风景。此时林木已褪去翠色，像一幅泛黄的写意山水画。从石梁上卸下来的飞瀑，就像高人枯笔一挥留下的飞白。的车轮一直向前，丝路高铁并未以古人的终点为终点，铁路一直伸向大海，经临海站、中站、台州。台州站是杭绍台铁路全线最大的车站，设计融入山水城站的空间结构。大厅内的台州之眼成为热门打卡地。美学设计似乎与临海古城墙的圆形梦城相映成趣。台州城外还有全球高铁建设桥墩钻孔最深的椒江特大桥。就这样，唐西兰徜徉在古典与现代、诗意与科技之间，意犹未尽。

0: 飞行器和高铁都是科技赋能生活的标志，但源自内心的诗情画意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成分。我们当然可以不断追求更快更高，但还要学会慢下来，聆听内心的声音。
1: 如果爸爸在
2: 贵如斯，翻小物

千山如梦眼中浮，异国留人成大地，心随江水共东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环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 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加教育、非遗加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

0: 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3: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0: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4: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 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

0: 球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4: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2858204335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进行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热线的反馈情况。6月10号，怀上郡人民政府上线的热线反馈。年先生咨询，双墩路铁路下穿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通车？信息反馈，经过了解，结合剩余工程量及施工进度的测算，本项目预计在2026年的9月15号前全面完成所有工程的施工、验收、整改工作，达到通车的条件，正式对外开放通行。那9月15号，现在是6月份，应该还有3个月左右就可以顺利的通车了。赵先生咨询，王小沟的淮上水厂项目征收地块什么时候施工？信息反馈呢，经过了解，目前项目用地已经批复，正在开展用地征收前期手续，待前期的手续完善后研究再实施。高先生咨询，方沟村的拆迁户家人重病能不能领取过渡费的问题。信息反馈，经过了解，拆迁款过渡费及安置结算款发放由各镇按照拆迁项目及安置回迁先后顺序梳理后上报至区住建交通局，陆续打款进行发放。如果有特殊的问题，像婚丧嫁娶、重病就医、无生活经济来源等等，由个人提交情况说明，经村委会证实后报送至小蚌埠镇安置办，工作人员按照特殊问题处理流程上报区住建交通局办理，优先为其发放。好，以上就是热线反馈的情况。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来到现场的上线嘉宾有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如林。你好，朱县长。
5: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与大家就五河县的工作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的意见建议。
4: 好的。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上线嘉宾呢，还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张道鹏、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邢炳友、五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先勇，欢迎你们的到来。刘县长，这两年呢，蚌埠五河县的经济发展呢是可以说相当的好，可以说是强势突围，多项的核心指标它是领跑于全市，而且处于全省的第一方阵的哈。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县哈用了哪些精准的打法、务实的举措来推动的工业经济的这种持续的攀升呢？
5: 好的，主持人，感谢您对五河的这个肯定。近年来，我们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机遇，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的第一战略，坚持双招双赢第一战术，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引进培育，全县工业经济实现了高质量的快速发展。今年1到3月份，我们竞争规上工业企业17户，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县域。

0: 第二，实现了连续39个月的两位数增长，连续22个月进入全省县域前十。同时，我们归下的工业营收、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四项指标的增幅也在全市首位。能够保持这些经济指标的高位增长，主要是我们抓实了产业的升级，抓牢了项目的攻坚，抓紧了企业的帮扶这几个关键工作。比如说，我们聚焦主导产业，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立足县域产业集群的优势，我们重点做纺织服装、绿色食品、机械加工、新能源、新材料、3+1这个主导产业的板块。今年一季度，3+1主导产业170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了产值36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92%，说明我们的积极度还是比较高的。三大主导产业的产值增幅均在10%以上，我们的新能源新材料的增幅增长达到200%。在招商引资上，我们围绕主导产业进行招商，今年我们一季度我们招商引资的这个项目主导产业的就占82%。同时，我们还积极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激发产业的内生动力，通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式推动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全覆盖。今年我们累计实施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38个，我们精心培育打造数字化改造的示范企业，引领带动全域的产业都能够有所提升，这样呢也降低企业的一些成本，提高产品的层次，增强了这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目前我们全县拥有省级创新中心中小企业87个，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9个，工业设计中心17个，有效破解了企业的重点产业技术瓶颈。我们积极向上开展这个资金争取工作，顺利完成了一区一业一样板的数字化示范园区项目验收，为企业争取了资金1800余万元。
1: 争取了项目资金还1800万元。那刚才呢来了一部热线电话，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你好，丁先生。
2: 哎，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我请问一下。
1: 那您说。
2: 哎，
1: 您说，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2: 喂。
1: 您直接说话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
2: 好，我请问一下武科的领导，这个我呢是，我在蚌埠，兵器工业214所的人员，老年人了。我问一下，就关于五河县那个县志上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还有呢不符合事实的一些语言，能否要求改正？
1: 能不能哈详细说一下，具体是哪些内容呢？就你发现的问题。
2: 哪些问题？这个我能讲。

0: 完了就是一个是这个上面不盖油，限制上我家怎么样，我怎么样，对吧？就是你变成第一人称，那限制不是你这个应该你说到这个具体的呗，你怎么我这个应该呢？
1: 好，我们听明白了，丁先生哈，朱县长。
2: 嗯，
1: 刚才哈，这位先生就特别提出了咱们五河县县治哈里边有些需要微调的部分，是吧？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啊，这位同志您好，这个老人家，这个刚才您说了，我听明白您的意思，感谢您对我们五河这个关心，看样子你对五河的县治呀，也进行了一些研究。那么对于你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它是语言表述上有不恰当的地方，这一块我们回去立即进行这个新修正。那么县治呢，是一个非常规范非常严肃的一个记载了地方发展的一个像一个资料，应该是很严谨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问题，我们尊重事实，对吧？来进行一个改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请这个丁老您跟我们再继续指出来。好，感谢你，我们节目后会和你联系。
1: 这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听众或观众朋友。
2: 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一部热线电话。你好，董先生。
3: 哎，你好。
1: 请问需要什么咨询？
3: 是这样，就是我呢是就是五河县就城南园区的一个企业的员工，然后呢就是晚上啊，就是我们就那个一下班的时候啊，就附近那个有一侧路灯啊不太亮，就是单位同事呢上下班就是那个路看得不太清楚，有的时候很就挺危险的，就是想我想看县政府能不能就是安排相关的部门啊，或者是什么单位，看可能把那个路灯看可能解决一下。
1: 嗯，
3: 然后呢就方便我们就上下班什么时候能看清路。
1: 嗯，你们一般是什么时候下班呀？
3: 我们有的时候加班加得挺晚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大概8点钟或者9点钟那样。
1: 嗯，好，行，董先生哈，您的这个咨询的问题哈，我们已经听明白了。好，县长哈，他这个问题呢是他在城南的一个应该是工厂或者是企业工作是吧？然后每天要需要加班或者是上夜班，8、9点钟才回家，有一侧的路灯不亮，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2: 好，您辛苦了，也感谢您对我们开发区基础设施所提的建议。这个我们请我们今天开发区的副书记刘先勇书记也来了，他来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4: 好的，感谢你反馈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马上是会安排这个开发区和住建局呢，对整个开发区的这个路灯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排查，要保证我们员工上下班的平安。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 ，QQ 呢是28582044335，还有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5: 你好，我是那个五河县城关镇的居民，然后现在在五河那个城南园区上班。然后上下班的时候经过那个新会路，这个路段路面有破损，我想问一下这条路有没有重新修建的计划？
1: 好，在新会路是吧？
5: 对，是的。
1: 好的，那朱县长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回复？
2: 好，开发区的新会路呢是我们园区一条这个支路，但是呢它的这个路程也比较长，从东到西。那这个具体修建的一些方式计划和我们请我们开发区来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解答。
4: 好，这位先生，感谢你的这个关注。这个我们现在新会路呢已经纳入了这个改造计划，我们这个在今年内应该就会白改黑，包括龙岗路，我们现在把开发区内的道路呢已经全部纳入。

0: 楼上做哪些工作，获得哪些成就，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招商引资，因为历史的原因，五河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此，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上，我们比常人、比其他地方要有更多的思考和推动。刚才主持人也说，一个企业选择一个发展的地方，它更多的看的就是产业链。近年来，我们五河也是围绕着产业链的沿链、补链来进行这个招商引资。因为一个企业转移选择一个地方，它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它的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以及它的生产成本、它的整体政务服务环境，甚至它的这个治安水平，啊，宜居环境等等等，核心的，就是它的产业链是不是完全完整。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把我们的主导产业，我们列了产业链的图谱，从产业链的原材料到上游、下游、中游，我们来进行分析。在这个产业链，我们缺少什么，我们就重点招引什么，补什么。那么同时在要素的保障上，比如说这个产业链，它需要什么样的用地，需要什么样的发改审批，需要什么样的环保准入，我们在这些关键的卡点上进行打通。那么我们做的比较完善的呢，就是纺织服装这个产业，我们可以从一根丝、一车棉花，到我们五河县，一直到服装出去，中间的纺纱、织布、印染、服装、一些布匹的整理等等等，我们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因为我们有这种完善的产业链，一些江浙地区的纺织服装企业主动找到我们五河，融入五河的发展，这就是产业链完善带来的成效。
0: 可以说，纺织业成为了咱们五河县的一个主导或支柱产业了。那刚才呢，朱县长您介绍了很多，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看看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好，方先生。
2: 哎，你好。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是那个五河县头部镇的一个居民。是年龄是马上快到60岁了，自己买的那个养老保险，就是想问一下怎么办理退休。
0: 您是头部镇的居民，然后呢，现在快要退休了是吧？然后需要看看这个养老保险这一块该怎么去处理，是不是？
2: 是的。
0: 好。朱先生，
1: 一个居民，好，这样我们政务服务中心就是设计管理局的这个邢局长。也正好参加了这个活动，他来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解答啊。
3: 好，您好，根据您说的情况啊，您应该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呢，凡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且这个男性年满60岁的，可以办理退休。目前呢，我们国家正在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您可以通过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或者到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均可办理这个退休。您办理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和社保卡，以及告知权益书和这个高效办成退休一件事申请表。需要提醒您的是，告知权益书和申请表可以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下载，也可以到线下窗口领取。凡符合条件的居民，在退休当月20日以后，在当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就业中心公示后，无异议就可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0: 好的，谢谢详细的解答。好， 朱县长，我们继续来聊相关的话题啊。刚。

0: 还提到这个产业链招商，也说到了很多的江浙地区的纺织企业主动融入咱们五河县，可以说为我们五河县的经济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成就了，可以那么说。
1: 嗯，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优化招商模式，来挖掘怎么样能够挖掘这个优秀的优质的线索，来促成我们的招商更好的来拓展。嗯，
1: 酒香也怕巷子深，何况我们产业的发展基础与先发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如何做好招商信息上的摸排，能够把我们的广告打出去，把信息传递出去，把一些企业转移投资的信息带回来，我们也是下了功夫的。我们首先做到的是坚持全员招商，全员的信息摸排，同时我们还依靠以商招商，就是落地我们五河的这些企业，他自己能感受到他缺什么，他也知道上下游有哪些企业转移，他也会给我们再来摸排一些这个招商的信息。我们还积极推动乡情招商，五河有很多在外务工的人员，包括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在外上大学的呀，在外就业的这些人才，他们有一些信息都会给我们进行一个提供，这些我们都是保持长期的稳定的联络。嗯，扩大一些这个招商信息摸排的这个范围。近年呢，我们也加大了科技招商和基金招商的一些力度，我们通过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来撬动社会的资本，共同投入到一些优质的大的项目。近年来我们利用基金招商的方式，先后引进了先导的一期二期，引进了红林新材料、损眼科技等一些优质的企业，目前这些项目已经投产，并且形成很好的带动效应。
0: 嗯，好的，朱县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开发区这边经营一个加工企业，想问一下技术改造方面，就是想技术改造的话，到哪块可以有什么备案，可以有什么的补贴政策？
0: 嗯，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改造？刚才听
2: 到技术改造。
0: 嗯，哦，
2: 我想那技术改造的问
0: 题，技术改造，
2: 问问怎么备案呢？
1: 哦，好啊，这个问题相对还比较专业，就是我们县刚才我也说了，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并且为企业技术改造争取国家、省市相关的扶持资金。那这个问题也很专业，我们请我们县工信局的张道鹏局长给你做权威的这种解答。嗯，
3: 好，这个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技术改造的这个关注。技术改造呢，首先呢，这个达到一定额度，可以到我们县工信局进行这个备案。一个呢是可以到现场备案。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协助你进行这些这个表格的填报呀，第二个呢，也可以自行的这个线上填报，然后登记备案。这个在安徽省这个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审批平台上面，也可以进行这项事项的办理。这是备案的两个这个流程。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改享受的一些政策。技改的政策呢，这个国家、省市县这个都有一些支持政策。这里面简要给您介绍一下，一个是市里的这个技改政策，市里面呢，对于这种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当年度入库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这个项目呢，根据我们的产业类型，有10%到15%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设备补贴。第二个呢，县里面会在市里面补贴的基础上呢，再叠加2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国家和省市县呢也同步也有类似的补贴项目。具体的呢，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安排我们工信局技术进步股的这个负责同志，跟你联系，然后向你详细的介绍我们的技改政策和这个备案流程。好，感谢你。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上线的各位嘉宾的这种耐心细心的讲解。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周的上线的单位呢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

0: 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长达30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究竟如何催生了辉煌的隋唐帝国？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开创性地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权力迁移的复杂脉络，更以文明为视角，深刻揭示了北朝制度与南朝文化如何最终融铸成隋唐帝国的基石。内边讲政治变迁，外边述人文化成，纵横之间历史豁然开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魏晋南北朝通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公元386年，一个15岁的少年在牛川被推举为首领，定国号为魏，这就是日后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的开端。然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出生的政权几乎夭折，拓跋圭不得不再次逃往阴山以北。事情的起因要从前秦的崩溃说起。淝水之战后，苻坚的帝国土崩瓦解，一度被压制的鲜卑慕容部趁机复兴。慕容垂在中山建立后燕，慕容永在长子建立西燕。西燕的慕容永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山西北部，便扶持拓跋圭的叔父拓跋枯多，企图让他取代拓跋圭。更糟的是，曾经庇佑拓跋圭的刘库仁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刘显违背父亲的遗志，联合慕容永对抗拓跋圭。内外交困之下，拓跋圭不得不逃往阴山以北，依靠当地的鲜卑部落暂且栖身，同时向与慕容永敌对的慕容垂求援。当时许多原本归附的部落酋长见势不妙，纷纷渡过黄河投奔西边的刘卫臣，北魏似乎走到了末路。拓跋圭从阴山北路出发，沿着山脉向东前行，最终抵达牛川。这片位于盐水以南的河谷，是各部族时常会盟的地方。他在高柳与慕容垂派来的援军会合，随即击溃了枯多，迫使后者逃往刘卫臣处，最终被杀。第二年，拓跋圭又击败了刘显，暂时摆脱了危机。此后数年，他把精力放在平定蒙古东西各部落上，东至松漠，讨伐库莫西，渡过老哈河，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击破谢如部、赤突林部和高车族，一直打到了遥远的陆浑海。随着势力不断扩张，北魏与占据黄河以西的匈奴刘卫臣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刘卫臣的根据地在月拔城，位于陕西榆林塞外的河套地区，他控制着黄河与阴山之间的各胡族部落。起初，刘卫臣在兵力上似乎还占优势，但交战的结果却是北魏大获全胜。拓跋圭渡过黄河，直捣月拔城，一举灭了刘卫臣的势力。不过，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正在逼近。起初，拓跋圭与慕容垂结盟，共同对抗慕容永。但随着北魏势力向蒙古延伸，双方在河北北部已经摩擦不断。慕容垂平定了西燕，占领山西之后，决定趁势解决北魏这个心腹之患。

公元395年，慕容垂派他的第四子慕容宝率军从山西直逼北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拓跋圭没有硬碰硬，他命令部落带上全部牲畜和辎重向河套地区撤退。慕容宝一路追击，在黄河边与北魏军隔河对峙。后燕军队长途跋涉，将士疲惫，加上天寒地冻，军心开始动摇，部将们纷纷建议撤退，慕容宝最终同意了。然而后燕军轻敌大意，根本没有做好撤退的防备。拓跋圭抓住时机发动突袭，在参河碑大败燕军。消息传到中山，慕容垂大怒，亲自率军出征，意图复仇。他走小路直捣平城，击杀了北魏的守将。拓跋圭大为恐惧，又一次逃往阴山以北。这一次运气站在了北魏这边，慕容垂年事已高，在军中病逝。燕军群龙无首，内部分裂，北魏趁机反攻，彻底扭转了战局。此后北魏的势力逐渐越过长城，开始向中原内地扩张。在汉人士大夫许谦等人的劝进下，拓跋圭开始筹备称帝事宜。公元397年，他率军大举南征，攻克太原后兵分两路，最终攻占了后燕都城中山。拓跋圭巡视邺城，在那里设置刑台，初步完成了战后处置，然后返回平城。这一年在后燕任职的汉人名士张衮、崔洪等人开始辅佐拓跋氏规划国政，营建都城，建立社稷，颁布法令，正式定国号为魏。从此北魏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原的统治者。这一年是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300年大分裂，五胡入华，衣冠南渡，血火中融铸出新的中国。贵族门阀，佛教东传，书法与骈文，读懂这段混乱，才懂隋唐为何伟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欢迎继续收听。称帝建国后，拓跋圭年年巡视内蒙古东部，安抚当地部落首领，西北的尉迟部等也相继归附。公元409年，拓跋圭去世，庙号太祖，谥号道武帝，他的儿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修筑了一道从河北独石口经内蒙古呼和浩特至黄河以北的长城，为北魏作为中原统治者划定了与北方游牧部落的明确界限。到这时，北部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山西河北大部分归于北魏，东北龙城还有后燕残余势力，后来北汉人冯拔夺取，建立了北燕。山东广固则有慕容德建立的南燕，而在西部，山西渭水流域是后秦姚兴的地盘，赫连勃勃则雄居其北。赫连勃勃是刘卫臣的儿子，当年越拔城破时侥幸逃脱，后来纠合势力不断壮大，他修筑的统万城以坚固著称，城墙用征土夯实，传说如果锥子能刺进一寸，筑城的工人就会被处死，尸骨混入城墙之中。他制造的兵器也极其严苛，箭矢如果不能射穿铠甲，造弓的人就得死，如果射穿了，造铠甲的人就得死。赫连勃勃的残暴使他成为北魏最棘手的敌人之一。就在各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候，南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武帝刘裕北伐，一举灭了南燕，又进入关中，擒获了后秦皇帝姚泓，灭了后秦。北魏和赫连勃勃都暂时避开了与刘

刘裕的正面交锋，但由于刘裕留在长安的将领之间很快发生了内讧，赫连勃勃趁机夺取了长安，北魏则进占洛阳，北方形成了北魏与大夏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其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采纳了谋士崔浩的战略，与南朝宋修好，专心统一北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赫连氏。此时赫连勃勃已死，其子赫连昌在统万城即位，但内部叛乱频发，局势混乱。拓跋焘决定亲征，他舍弃攻城器械和步兵，只用骑兵发动突袭，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在郊野决战，大获全胜。公元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赫连昌逃往上邽，最终被擒。其弟赫连定继续抵抗，后来被吐谷浑酋长穆圭擒获，献给北魏。穆圭是鲜卑慕容部的分支吐谷浑的首领，他的部族原本住在甘肃西南的洮水流域，统治着当地的低羌各族。穆圭因北魏没有给他足够优厚的待遇而心怀不满，时常采取反抗态度。由于吐谷浑领地内有广袤的沙漠，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们可以迅速西逃，因此一直难以彻底征服。灭掉赫连氏后，太武帝把兵锋转向东北，目标是以合龙城为根据地的北燕冯氏。当时冯弘在位，虽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但在北魏的持续压迫下已经难以为继，部将们纷纷劝他归附北魏以求自保，冯弘不从，最终被迫出逃高句丽。高句丽应北魏的要求将其杀死。公元436年，合龙城陷落，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是甘肃姑臧的沮渠氏。姑臧即凉州，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吕光曾奉苻坚之命远征此地，可见其富庶。北魏朝廷对于是否征伐北凉存在争议，古弼、李顺、西金等大臣都反对，理由是从平城到姑臧路途艰险，而且姑臧南面的天梯山积雪深厚，如果北凉军切断灌溉水渠，北魏大军就会渴死。崔浩则依据《汉书》的记载提出反驳，凉州素来富饶，若无水源，汉朝何以在此设郡县？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亲自率军出征。北凉主沮渠募剑投降，其宗族逃往高昌，最终被柔然所灭。拓跋焘攻下姑臧后，写信给太子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汇合，大如河流，遍布的沟渠都流入泽中，可见此处水源丰沛，崔浩的判断是正确的。公元439年，北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从西晋末年开始，延续了100多年的16国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再来说说北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态度。拓跋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被高车族占据。高车族因车轮高大而得名，传说是匈奴单于的女儿与老狼所生的后裔。拓跋部曾多次与高车作战。公元399年，拓跋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将高车部众驱赶至平城，用他们修建了广大的鹿苑，给了高车族几乎致命的打击。此后高车大多归附北魏，势力日渐衰弱，取代高车称雄漠北的是柔然。柔然在胡族中也受到普遍轻视，南齐书称之为塞外杂胡。他们迁徙无常，冬天在南边的大漠边缘，夏天回到北边的草原，大体上服从于拓跋部。后来柔然酋长射伦北逃，依附于高车胡律部，接着又侵占了高车的领地，
占据了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自称豆代可汗。拓跋圭曾感叹道，社伦学习中原的法度，设置战阵，终于成了边境祸害，柔然由此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强劲对手。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柔然酋长大檀屡次侵扰边境，与前代采取的防御方针不同，太武帝决定主动出击。公元429年，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尽管南朝宋正打算北伐的传言使得朝中反对声浪很高，拓跋焘不为所动，分东西两道横越大漠，进至溧水，大破柔然军。大檀惊恐之下焚烧营帐，向西逃遁，不知所踪。柔然部落四散奔逃，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牲畜。拓跋焘沿溧水西行，进至涂原水，高车各部纷纷杀死大檀的部众前来归附，前后多达30余万人。此后柔然虽然仍有侵扰，但已经元气大伤。北魏从此确立了边防组织，作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了外族的进犯。读完《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最深刻的感受是，那段混乱而漫长的300年，终于变得清晰可辨了。本书没有停留在帝王将相的故事堆里，而是把政治变迁与文明演进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既能看清权力如何转移，也能理解文化如何积淀。书中对北魏统一北方的叙述尤其精彩，仿佛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望说，以前一提魏晋南北朝就头疼，五胡十六国根本记不住，这本书用地理和家族两条线索把乱世理清了，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这是民族大熔炉，格局一下打开了。读者七贤琴说，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士人精神那一章，从何晏、王弼到阮籍，再讲到谢安和王导，乱世中的风骨与无奈写得特别动人。读者破碎与重生之间说，和尚书最大的感受是这个时代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热铁，最终成了盛唐的根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水从门前流过。说文解字中讲到，阔疏也，疏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宽大，也可以会意为宽大的门，活水流声，因而将阔的意思会意为水从门前流过，引申意代表人只有在门内屋子里才可以自由的活动。相传东汉末年，杨修在曹操部下任主管，时逢相国府修造门楼，当门梁修建竣工后，曹操亲自来查看，看后他一言不发，只向手下的人要了笔墨，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之后就拂袖而去了。此时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于是请来杨修。杨修看后说，相国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他嫌门太宽了，因此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是阔。众人一听方才明白曹操是借门做的一个字谜。后来这个门楼重新改建之后

又请曹操来看，这次曹操果然满意了。第二个给您介绍的是夫妻的妻字的去世。妻由配偶引申为动词，指以女嫁人或娶别人的女子为妻。如《论语·公冶长》写道：“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雷泄之中，非罪也，以其子妻之。”意思是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很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在监狱之中，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罪，因此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李鸿章是清朝的名臣，一次他有个远房亲戚赴考，这个人不学无术，接到试卷一看竟然一题也不会作答。此时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自己是当朝中堂大人的亲戚，于是在试卷上写道：“我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亲戚。”这个不学无术的亲戚竟然将妻字写成了妻子的妻。主考官看了哈哈大笑，于是在试卷上批道：“既是中堂大人的亲妻，我不敢娶。”因此这个亲戚还是落地了。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2: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1: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2: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1: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2: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3: 我门口哪个碗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4: 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1: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5: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2: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

0: 别的吗？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宁宁和亚琼在这里向大家问好。大家在买东西之前是不是会先上网找什么推荐测评什么的？
4: 有，近年来呢，这个网络测评也是快速兴起，尤其在什么一些平台上面都会有一些博主，他就是做测评的，在食品呀、数码呀、美妆护肤等一些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的网络测评尤其的多。那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就是你测就测吧，你说别人不好干啥呢，对不对？那不少消费者就表示呢，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央视栏目《一问到底》的记者调查。
5: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6: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7: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5: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从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8: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网购时是否看测评的采访，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如今只要在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不看广告先看测评，打开手机搜一搜，看一看网络博主们是怎么对比分析的，有什么体验感受，目的就一个，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最终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但现实中也有人跟着测评下单后却踩了坑，受了骗，问题出在哪儿，怎么办？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当前网络测评活动存在哪些乱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9: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10: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8: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那么到底如何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呢？
11: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0: 目前商测一体。

0: 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1: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2: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3: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那么针对这类专业测评，新规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4: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2: 你作为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法定的检测的资质，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4: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5: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3: 也有网友提问：我只是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我还能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发帖子吗？新规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作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6: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点，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5: 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0: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7: 这种以商养测、隐形拉踩啊，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所以咱们不能盲目的信任所谓的测评。
8: 现在很多的网络平台都会有一些产品的测评，告诉你啊，几样产品放在一起，大家去就是测一测里面的什么成分啊、用的体感啊什么的。有些测评其实是博主他自己的主观感受，不一定就适合你。
7: 对，
8: 就比如说我曾经踩过

0: 的坑，就是关于防晒霜的坑。
1: 嗯，
0: 后来我已经不再去就是看他们的测评了，
1: 嗯，
0: 我自己去买小样，我自己来测，我自己去感受就好了嘛。嗯，所以大家
1: 说说你的坑，让我们好避坑。
0: 就是也是一样，在网上去看一些这个博主的视频，说这个防晒霜什么好，不油腻不假白，然后防晒时间长，后来发现之后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它还这个不防水，完了还老贵。
1: 嗯
0: 嗯，再后来就是用一些防晒霜之后，我自己其实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防晒霜我也用了有，就是没有上百款，也有几十款的吧。
1: 哦，
0: 最后是自己选择了一个目前为止我用的最舒服的两款。嗯，一款是防水的，一款是不防水的，日常通勤用的。所以说大家平时啊，日常很多的时候啊，你要相信自己的体感感受。
1: 对，你不要管人家那个什么测评不测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大家有没有上过测评的当？有没有听这个网上说啊，这个东西好啊，你就去买了。
1: 嗯，
0: 那个博主说，哎，我用了多少多少东西，哎，就尤其还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的测评，比如说那个充电宝的测评也，也有。大家有没有因为看测评买充电宝上过当的？那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那个充电宝是多少多少的，然后说能续航多久多久的，后来买回来不是那么回事，
1: 根本就不是那样。
0: 对，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是不能盲目相信广告，二现在也不能在一些网络平台上面看那些当红博主的测评。当然也有一些测评是可信的，只不过是被冠以了商业的一些名号之后呢，他们的测评呢只能说相对公平，但是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1: 好，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聊天当中啊，就是对于我们所说的一些话题啊，我们播出内容你有什么想说都可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说说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
0: 哎，一个走路的人他闯了红灯，并且他闯红灯的时候还撞倒了一个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遭遇了刚刚起步的越野车的碾压后身亡了。那这起事故当中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
1: 大家说一说你们的答案。
0: 对，大家说
1: 走路的人因为闯红灯对吧，
0: 撞倒了电动自行车。
1: 我讲真的哈，这个电动车也怪不进你撞的，能被人撞倒。
0: 不是，就是你看那个视频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是那个人跑得特别快。
1: 哦，
0: 然后来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之后才横撞把那个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给撞倒了。
1: 哦，
0: 因为骑车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经一碰，你骑车你知道就经过一碰之后他很容易被倒。哦，很容易
1: 人撞倒了电动车，
0: 然后
1: 这个电动车呢又被刚起步的越野车碾压了。
0: 对，然后这个骑车人身亡了。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究竟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大家可以先发一发你们自己的想法。
1: 对，说一说你们的答案。
0: 对，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官方微博。
2: 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5月17号早上7点多，上海某路口，王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这个时候呢东西向是红灯，其他骑手都停下来了，他没有停，他右拐上了人行横道，斜穿过去，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想要走到马路对面去买早餐。7点10分的时候，东西向红灯变绿，就在这个时候，王某突然由南向北开始奔跑，横穿马路。1秒钟之内，他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骑车的没有戴头盔，被撞以后，连人带车摔倒在对向车道。对向车道一辆黑色越野车刚起步，躲闪不及，直接从李某身上碾压了过去。而这时候那个撞倒电动自行车的王某呢，骑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李某被送医以后因躯干被碾压，多器官衰竭死亡。交警后来很快找到了王某，他承认自己闯了红灯，但他不觉得李某的死跟自己有多大关系，充其量就算个诱因啊。他更想不通的是，那个开车的司机难道不用担责吗？交警的认定书给出了答案。第一，黑色越野车当时起步时速只有3到7公里，完全正常，所以机动车驾驶员不承担事故责任。第二，骑车人李某自己也有过错，他骑车的时候啊，那个电动自行车的时速是22公里，而城市道路非机动车限速15公里，属于超速，在这里面啊，李某就负一个次要责任。第三呢，王某闯红灯突然横穿马路，直接导致碰撞，造成这个李某倒地并被碾压，事故发生以后他又逃离现场，王某要负主要责任。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0: 最终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事实上，行人犯交通肇事罪，王某这不是第一次。2017年，广州的胡某闯红灯横穿马路，一边走还一边看手机，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后座乘客摔出去不治身亡，胡某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2022年，浙江的向某下车以后横穿非机动车道，没有回头观察，撞倒一辆电动车，导致驾驶人重伤2级，向某没有报警就离开了，最终因交通肇事罪被判缓刑。交通规则不是只管开车的，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是交通参与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
2: 王助理说了越野车，他我猜的，他是直接撞倒电动自行车的，所以越野车负主要责任。你看又偏了
1: 啊，
2: 哦，偏了的。
1: 我们先不慌揭晓答案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呢，就是美丽姐，美丽姐说迟到了，大家早上好呀，欢迎美丽姐啊。刘健说我们同事前两天也是这种情况，他骑电瓶车是一个横穿马路的女子撞倒了，女子呢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同事胳膊摔断了，交警最后认定双方各有各的同等责任。
2: 那，电瓶车超速横穿马路，
1: 这个
2: 违章啊，50大板。
1: 这个刘健的意思就是说，
2: 他是一个
1: 骑电瓶车的，然后被一个横穿马路的女子撞倒了，
2: 对
1: 吧？对，
2: 然后两人各打50大板、那可能就是在这个认定当中呢，可能这个第一电瓶车他超速了，或者电瓶车他本身也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1: 他是这样呀，不是说了吗？电瓶车横穿马路呀，电瓶车被横穿马路的女子撞倒了，那这个女子肯定是有
2: 责
1: 任
2: 的。
1: 那电瓶车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2: 对，电瓶车，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到了电瓶车，它首先它没有戴头盔，第二它超速了，因为在城市道路当中，电瓶车限速是15，大家当时的时速是22，所以它在这个事故当中负有次要责任，但是。驾驶员就越野车驾驶员无责，因为他是正常起步，而且起步的速度只有3到7公里，而且当时是绿灯，他是起步的速度完全他是正常行驶，负主要责任的是那个闯红灯的行人。
1: 然后呢，李就是评论李，你说的应该是刘健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事儿，
2: 他对他应该说的是刘健的这个事儿。他
1: 说李
2: 说
1: 电瓶车超速，但是
2: 另外一个
1: 刘健呢，刘健并没有说电瓶车有没有超速，
2: 所以说交警的判定应该包括电瓶车他当时的一个情况，
1: 不知道电瓶车当时是什么状况，是不是超速，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违规的行为。
2: 但是这个
1: 李呢就说电瓶车超速了，然后呢这个女子呢横穿马路了，所以呢各有违章，各打50大板。所以最后刘健说的这个事儿，交警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啊。
1: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事儿呢，你看啊，这个沉默是金说了，因为他也是老驾驶员了嘛，
2: 行人最少要担主责，就
1: 是
2: 主责，
1: 他
2: 是
1: 老驾驶员了，他就说行人最少要担主责。就是我们在没有听这段录音的时候，也听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因为行人的这个闯红灯，
2: 对，
1: 所以他撞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
2: 造成电动自行车，
1: 然后造成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又被越野车碾压身亡，所以说这个行人他是始作俑者，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始作俑者。
2: 所以最后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当中，就是机动车越野车驾驶员是无责的，电瓶车负主要次要责任，闯红灯的行人负主要责任。就是这个里面啊，咱们也要了解到的一个这个现状，就是走路不代表你不用负责。
1: 交通法它不是只管开车的，
2: 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是要承担交通违法的法律责任，不管你是骑车的、开车的还是走路的。
1: 好，这个事情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事情的责任也很明确，交通责任也很明确。
2: 肇事者坐的还跑了，他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你压了，你不应该是这个开车的负责吗？对吧？但是你是始作俑者呀。
1: 对，而且刚才我们从这个录音当中也听到了，这个交警说了，他这个越野车其实刚起步，
2: 对，
1: 刚起步他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正常行驶的。
2: 对，人家。祸从天降啊，真的是
1: 对吧？
2: 人家起步只有速度只有3到7公里，而且那个车是电瓶车，是突然被撞倒的，而且它是对向的那个对面的车道的车，碾压过来的。所以这位路人啊，你看他首先自己他骑电动车的时候，他本身就已经违规了，然后又走路还闯红灯，又违规，对不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位大爷啊。
2: 这
1: 位74岁的大爷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无知者无畏。
2: 哎，在辽宁省的大连市啊，一名70旬的男子就因为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结果导致了20辆车被不同程度。

0: 的损毁。怎么回事呢？以下音频呢是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热线12的官方微博。
1: 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的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的时间，10多米长的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着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了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2: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1: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被全部扑灭。
3: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那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1: 为了调查原因，民警随即展开调查走访，很快锁定了视频中的男子。
3: 我们发现这名男子走进了附近的一处小区居民楼内，于是通过走访周边群众，我们迅速锁定了该男子正是住在楼内的王某，并立即将其抓获到案。
1: 犯罪嫌疑人王某今年74岁，据其供述，他早上常在停车场旁的步道散步，由于当天路面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影响到自己锻炼，于是就用火点燃清理，没想到引发了火灾。
3: 通过讯问，王某也承认自己觉得点杨絮后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儿，他就自行离开了，也没有拨打119或者110报警。
1: 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哎呀，这大爷真的是就是因为这杨絮打扰他锻炼了，所以就一把火给他烧了。
0: 你看这是不是够奇葩？
4: 就是真的是很奇葩，而且连一点常识都没有啊！这幸亏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但是你是20多辆车呀，关键是20多辆车还是人家 4S 店的这个新车，也够你赔的呀。
4: 嗯，
0: 而且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说轻了是无意当中点火，说重了其实它跟纵火可能也有像一点关系。
4: 嗯，
0: 对吧？你路边的这个杨絮，你不能随便点的，尤其
4: 是你说烧就要烧的，
0: 对
4: 吧？
0: 路边很多时候，尤其是刚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它实际还相当于它在绿化的周边有一些杨絮。
4: 嗯，
0: 那杨絮之所以这么就规整的堆在那边，我估计也是就是环卫工把它扫在一起的，正好成堆了。
4: 嗯，
0: 哎，他碍你啥事儿了呀？
4: 哎，大家可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无知者无畏的奇葩事儿？
0: 对
4: 啊、嗯，还有刚才孙股长说了啊，他说大家早上好，刚刚主持人讲话的声音太大了，把我的收音机的喇叭都给震坏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主持人的声音太大了，而是因为
0: 你收音质量太差了。
4: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持人也比较生气，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交通案例啊，
0: 对，肇事
4: 就是觉得这个电瓶车的这个骑行者太无辜了，
0: 对，
4: 人家骑着好好的，结果就被压死了，对吧？而且这个原因也不在他，是因为那个行人的问题导致的。
0: 虽然他也有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他的责任不大，只是次要责任，主要是那个行人关键是他把人撞倒了之后他走了，
4: 对，
0: 他觉得跟自己没啥关系，我顶多就是一个
4: 逃逸了，
0: 我顶多就是撞他一下，但是你是因为整个事件的起因呀。
4: 对，所以你不要觉得行人不要觉得哎呀我们是弱势群体什么的，
0: 包括一些骑自行车的，你不要觉得说你在大马路上你骑来骑去，你说只要撞着我你就得赔我。弱势群体不代表你不要负法律责任，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要负交通违法的法律责任的，
4: 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0: 尤其是在路上、哦、我们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的安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安全，
4: 嗯，
0: 整个社会的一个交通秩序的安全都是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要去维护的、
4: 嗯、孙股长说到这个杨絮柳絮啊真的是太容易着火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严禁烟火。
0: 对。

0: 真的是，这这大爷怎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问问大家啊、有没有遇到过无知者无畏的奇葩事儿？
0: 对，大家有没有？哎，我遇到过。
1: 啊，你
0: 说一件事儿，就是无知者无畏，就是这件事儿吧。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我们俩坐电梯，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坐电梯，结果那孩子不蹦蹦跳跳的嘛，在电梯里面，电梯正在运行，妈妈对那孩子说蹦蹦蹦，
1: 哎呦，那孩子怎样？使劲蹦，你俩
0: 蹦，就当时我当时就是。电梯里能蹦吗？对吧？
1: 对啊、
0: 大家都知道，乘坐电梯的安全须知里面就是电梯里不准跑跳蹦了，对吧？然后呢，我刚要开口，但是孩子爸爸开口了，电梯能蹦吗？怎么一点沧桑都没有呢？
1: 对呀、
0: 就是把他老婆给训了一顿，但是、
1: 这也是无知者无畏的一个案例、
0: 对，看起来那个妈妈其实年纪也不大，可能也是90后吧。怎么这么连乘坐电梯最基本的安全须知都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那个电梯不允许，就是电动车不允许坐电梯嘛。我曾经遇到一大爷，就把电瓶车要推进
1: 推到电梯里边，
0: 但是呢、我们那个电梯里面是有电动车报警的，
1: 就你们家小区那个电梯，
0: 对，电梯是由电动车报警的，只要那个电梯推进去，报警器响，门就不会关嘛。然后那个大爷就不出去，我们跟他讲说电动车不能进，进他这个报警器就响，那大爷就是不愿意动。
1: 那然后呢？
0: 不愿意动。
1: 后来呢？
0: 后来，因为他只要不动的话，电梯门关不上。我们跟你说，我们跟他讲说。你不出去，这个电梯门是关不上的，报警器只要响，电梯门关不上，这个电梯就不会运行的。这个大爷于是出去了，他不死心，换了一台电梯，结果还是
1: 这样。
0: 对，他就这么倔，他就非得把这个电瓶车给推进电梯，把他要运上楼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4: 好，
0: 看到刘静啊，他问刚刚那首歌，同时问是不是叫五朵金花
4: 啊？不是，刚才那首歌是来自于关牧村的月光下的凤尾竹，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0: 傣族的风格嘛，能听得出来啊。
4: 嗯，
0: 说到这个，刚才一位74岁大爷烧这个路边的杨絮柳絮，引起这个车辆失火的这个事儿啊，汪助理说，反正啊得管好自己的手啊，不仅仅是管住嘴，
4: 手也得管好啊，别闲的没事儿，哎，觉得你就是。你点个火没事儿，你没成想成纵火犯了。
0: 沉默是金说有这样的案例，那是前两年央媒报道的，好像是在杭州，行人闯红灯，骑摩托车的后头带一个人，摩托车没超速，正常行驶的，然后造成后头带的那个人死亡了。后来经过法院判，就是行人负全责，赔偿给对方20多万。
4: 刚才在那个案例里面也做了这个举例，就是的这件事情，当时是在没说是哪个城市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行人闯红灯撞到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摩托车后面带的那个人当场死亡，所以造成了后来这个人也被判刑了，只不过说后来缓刑，但是赔偿的民事责任赔偿多少，这个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倒没有细说，但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那就告诉大家，你作为一个行人，你走路的你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聊的时候就
4: 好生气啊，
0: 对，好生气，
4: 是吧，把孙股长的这个喇叭都给震坏了
0: 对，然后我们说到这个遇到无知者无畏的事儿啊，亚琼还和我们分，就是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还分享了一个事儿，就是好多那个带着大狗进电梯的，
4: 对，还不拴绳的，
0: 对，
4: 还跟别人说没事的，俺家狗不咬人，
0: 就说真的，就说这话的人他是一点不负责任，
4: 对，再怎么说就是狗啊他也是畜生，就是人还有再老实的人还有发火的一天
0: 的，对，而且这狗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应激反应什么的，
4: 对，他一旦应激可

0: 就会咬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出去遛狗一定要拴上绳，尤其是在小区里面有孩子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每次我看到那些不拴绳的跟我一起乘坐电梯的，我是不进的。
1: 对，那家长带孩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
0: 哎，家长看带着孩子看见那么大的狗，躲得远远的。
1: 是哦，好，我们来聊聊健康方面的问题吧。啊，这个现在气温攀升了啊，冷感喷雾成了热门降温的好物。
0: 但是呢，有的人用过之后呢，是体感是觉得说舒爽的，但是也有人使用之后呢，说皮肤长出了红斑水泡，甚至啊被确诊为冻伤，这是为什么呢？
2: 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3: 冷感喷雾的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冷感喷雾之后出现的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3: 喷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又应该怎样紧急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呢，不要过度的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热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一些刺痛和木木的感觉的话，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的护理，比如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那如果伤情比较重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了。含有大量的酒精、丙烷、丁烷的冷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的生活使用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
4: 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 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3: 消防员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高温情况之下，降温喷雾、车载香水、花露水、打火机等物品暴晒之后都存在着安全隐患，离开车辆之后最好啊将这些物品一并带出。另外，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挡或者是遮阳帘，也能够把车内的温度降低5到10度。
0: 这个冷感喷雾啊，不能随便乱用，尤其是一些医用的冷感喷雾，它的瞬间低温可以达到-20度到-40度。其实这个医用的，它是多用于运动员的损伤的应急处理。你看，我们经常看的球场上面、运动场上面，这个有队医让球员这个受伤下场的时候，队医会给他喷那个冷感喷雾。其实它是损伤的运动损伤的应急处理，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用不着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一些凉感喷雾，它的主要的一些就是里面的配方里面会有这个酒精啊、薄荷脑啊这些东西，常规使用呢并不会造成冻伤，但是皮肤敏感的人如果频繁使用的话，容易因为酒精引发这个刺激啊，产生一些皮炎呀、出现红斑、瘙痒等一些不适，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的。
1: 此外呢，夏天在车内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放的啊，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像打火机、香水，
0: 对，
1: 还有就是不要在车内用任何的喷雾，这些喷雾里呢大多是含有酒精成分的，是属于易燃易爆物体，即使是气体也是非常危险的。
0: 所以说夏天珍爱生命，谨用慎用喷雾产品啊。
1: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电子烟。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抽电子烟的。
0: 对，很多人就是一是现在有很多的禁烟的区域嘛，那这个吸烟的烟民说，我到禁烟区我不抽烟我难受，为了满足烟瘾。同时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要戒烟，用电子烟来作为过渡，但是呢现在市面上的电子烟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你以为那是什么口感喷雾，你以为那是果味口粮，但实际上它可能是违规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人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以下的音频是来自央视的栏目《每日质量报告》。
5: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6: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5: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6: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5: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6: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7: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6: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5: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亮，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7: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 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6: 经过第二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成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为了彻底斩断过去，她决定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并用自己的惨痛教训

0: 给同龄人敲响警钟。
1: 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这是真的，因为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盒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0: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辉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来他名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2: 什么味道？
3: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2: 就各种水果味。
3: 对，
2: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
3: 吸就头晕，然后就揉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以前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0: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4: 替来他名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呢使用场景是在我们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0: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5: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如果一旦用到了人体，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可控的风险。
6: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挑战。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7: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来他名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4: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一坨米子、替来他名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0: 随着一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名。
8: 没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替来他名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4: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名，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0: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7: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

0: 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星石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0: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杯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2: 记者调查发现呢，商家利用暗语、谐音、缩写等一些方式在社交平台引流，然后再转入私信交易啊。专家表示，果味呢会掩盖尼古丁的刺激性，成瘾性反而会更大，而其中的非法添加的不明成分呢，长期吸食也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肺功能下降、中枢神经的损伤，甚至是危及生命。
3: 哎，说真的，我觉得对于抽烟来说呢，虽然大家天天都说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呢，我们身边其实还是有不少人是吸烟的，或者是有烟瘾的。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想吸的话，咱就抽那种正常的烟就好，因为不管怎么说，它那个烟里边它是烟丝，
2: 它是植物的东西，
3: 你这个电子烟里面都是化学的东西，
2: 全是技术与狠活，
3: 不知道里面是啥。
2: 对，而且你看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很多都是一些新型的毒品伪装成了这个电子烟，销售给了很多年轻人。你看六月呢是咱们的禁毒宣传月，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新老朋友啊，尤其是一些小朋友，不要猎奇，不要相信卖家那些花里胡哨的宣传。现在很多用包装和名称扰乱视线的新型毒品，真的可以说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
3: 我记得有一期咱们节目里介绍了这个现在很多新型的毒品，
2: 有跳跳糖，
3: 现在是各式各样的，对，可能你都分辨不出来。
2: 电子烟它的包装就很奇怪，有些小朋友他就是猎奇，他觉得新鲜啊，对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3: 感谢大家的这一周的陪伴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21，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9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赶奔京城去观灯。您看在旧社会啊，这个上元节就是正月15的花灯节，比过年热闹。过年不就过30晚上吗？放放鞭炮，接接财神，吃个年夜饭，通宵达旦的玩一玩就算了。但这个灯节至关重要，您翻开历史看看，那个热闹劲儿就好比西方这个狂人节呀、狂欢节跟那差不多少。这个京城年年举办花灯盛会，有一套书《薛刚反唐》，那不就描述薛刚正月15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呀，那闹腾的地覆天翻。在唐朝的时候，那花灯更盛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这咱不必细说了，这宋朝也不例外，空前的隆重。宋江呢想体察民情，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他们一共是不到10个人，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多带金银财宝啊，梁山上有的是干货，都是抢来的，什么蒜条金、金条、金元宝、金刻子、银子、珠宝玉器，捡了上乘的，包了那么几包，这是往上的打点用的，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办不了事儿啊。另外换洗的衣服也都带着，宋江自然扮成买卖人大老板，戴宗呢扮作总管，李逵、燕青扮作小厮，挑着挑担着袋拿着东西，其他的人装作散客，在前后保镖，万无一失。吃完了午夜饭，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啊，自走了。卢俊义、吴用等人送到金沙江边，这才挥手告别。按下梁山咱不说，单说宋江众人这回啊没走太背景的道，什么走德州啊、过莱州啊、往前又过滕州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 离着天寿门10里地有个小镇边。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店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包了一个独门独院。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勤，他们又有的是钱，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呀。宋江也累了，当天晚上就商议，今天是正月11，明天就12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商量着进城？柴进就说：“大哥，我看这么办吧，为了稳妥起见，哥哥你在这别动，你好生休息，我带着燕青，我们哥俩先行一步进京去摸摸底，看看情况，万无一失的时候，哥哥再进城也不迟。”嗯，也好，那我就听你们的信儿了。当晚无话，第二天小旋风柴进带着燕青换了衣服了。要说这俩人长得是一个赛着一个，这小旋风柴进出身在名门呢，过去家里有丹书铁卷，受过黄风啊，哎，那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只是到了梁山以后，一切环境

都改变了，没法讲究了，现在还得恢复。其实这个恢复呢是有用的，柴进换了一套好衣服，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趁着小黑胡穿上狐毫貂裳，你一看贵不可言。再说这燕青，这燕青是水泊梁山头一个美男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头上戴锦帽，身穿花袍，腰束丝带，在一装扮上，嘿，这个漂亮劲儿是光彩照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哥俩带足了银两，告别宋江，起身赶奔京城。一路之上是倍加谨慎呢、那根弦儿绷得紧紧的，这俩都是精细的人，但是一看呢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也没有人跟踪。那个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四乡八镇的，百八十里的，哪儿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看花灯啊。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但是盘查的不严，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一般的根本不管。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就进了京城。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再加上外来人口，加不到一块儿也就50万左右吧。那位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1000万啊。不，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人也不少了。那一进了京城一看，三街六市啊，金字牌匾，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吆喝声，说笑声，哎呀，喧天闹地呀、震耳欲聋。哥两个往两旁看着，因为刚过了年，这个年气儿还没过劲儿呢，得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才算结束呢。说这个街上啊年气儿正浓，大红的对子，烫金的大字儿，春联对联灯笼哪儿都有啊。现在家家户户就开始悬灯结彩，正月十五是正日子，还差那么几天呢，都在张罗着。老百姓脸上一个个是喜气洋洋，说说笑笑。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又转到封丘门，又转到金桥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切都太平。正这时候，就听见封丘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有当兵的呼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啊！别碰着！”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哥俩夹杂在人群，在人群堆里头一看，好家伙！来了巡逻的队伍了，不超过500人，都是顶盔贯甲，全身戎装啊，荷枪实弹。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后边一把九曲外霸大红削金伞，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人，披着貂皮的斗篷，小脸沉沉着，宽脑门有点尖下壳，但是有点发福了，小肚往前舔舔着，是紫袍金带，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些卫队是前呼后拥，从面前通过。燕青不认得，就问柴进：“我哥哥，刚才过去那官什么官？威风的不得了。”你不认识我哪见

见过呀，那就是咱们山上的对头冤家呀，太尉高俅，三司太尉高俅。哦，他就是高俅。对，这个王八蛋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早晚逮着的，我剥了他的皮。哎，柴进一摆手，少说为佳，别叫耳朵长的听去。看得出，虽然举办花灯盛会，内部防范森严呐。高俅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探压地面，保卫皇城。哥俩看完之后，过了街继续往前走。燕青就说：“皇宫在哪？就在前边。”我也开个眼瞅瞅皇宫啥样。行行行行，他就到了东华门外。哎呦，一看是金碧辉煌，燕青羡慕的不得了。这里边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正是。哟，老大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哎呀，难怪人都想当皇上，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墙怎么这么高？哎，有多少道门呢？燕青羡慕的不得了，真想到里边去逛逛，那能进得去吗？外头是层层卡哨，那进不去。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一看酒饭茶肆星罗棋布，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酒楼。抬头一看，泥金大字太白楼。燕青就问柴进，我说大官人，要到这儿吃顿饭，大概这钱少不了吧。柴进也乐了，你有兴趣吗？那怎么没兴趣了？来回京城，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喝点酒，也不白来。好啊，咱有的是钱呐！来来来，上楼。哎，这两个人一高兴，进了太白楼。掌柜的笑脸相迎，到这儿吃饭的人有的是啊，但是也有空座位。他们上了二楼了。在楼上是居高临下，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这窗户他们坐下了，包了个单间。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星星红的垫子，坐着非常舒服。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屋里是香气扑鼻呀，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伙计笑脸相迎，过来擦抹桌案，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人倒上。就是二位官人吗？啊，就我们哥俩。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我们灶上得给准备。要一桌上等酒席。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文银20两。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吃一顿饭文银20两，那是钱的呢。可是柴进说，好，我们就要花这20两，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懂吗？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另外加钱。哎，好嘞，您来。伙计看这是吃茶，挥金如土。出去准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把压桌碟摆上来了，6个压桌碟，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这是饭店赠的。燕青在这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菜，看着街上的风景，柴进是若有所思。柴进心说话，你在外头瞎溜达，你能看出什么来？最好能进皇城里头去看看，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也许能发现点什么，也许有用。那柴进心中是有心的人呢。正这时候正菜要往上端了，柴进一摆手，慢，

呦，我大官人，你真有点子，好嘞，你交给我了。我在这听你的信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我明白了。燕青笑呵呵的离开太白楼，出来到街上，直接赶奔东华门。到东华门，他这一看出来进去的人呢，没人盘查，为啥呀？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大红的外衣，绿裤子，红鞋，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蒲头，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蒲头上头每人都插着一朵花，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用金银丝缠绕的，这花上叮叮当当还带着个小金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啊。哦，燕青多聪明，善于观察，一看凡是这种装束的人出来进去不受检查，也没人过问，可以直接进皇宫里边。难怪柴进叫我来呀，选个什么人呢？他一看前面来个人，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大绿的裤子，大红的福字履，头上戴着丝绸的蒲头，也插着金簪，上面有个小牌，看那样这个人能有36、37岁。燕青一看就是他了，赶紧迎上去了，一躬扫地，大哥一向可好吗？小弟做买卖在外，少有问候，死罪死罪，大哥我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这人就愣了，他不认得燕青。哎呀恕我眼拙呀，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了。哈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也难怪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一位观察大人。对，我的确是个观察。您姓张是不是？张观察。你说错了，我不姓张，我姓王。我也记错了，您是王观察，我张冠李戴了。死罪，谈不到。我说这阁下，您找我有事儿。我找您没什么事儿，我家官人找您有事儿，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酒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去了开席呢。王观察赏个脸，走，你是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走，连拉再拽，这位王观察一想，有人请客吃饭，那有什么不好的？就没多想，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我交的朋友也是太多点了，这是谁呢？在哪儿见过呢？跟我怎么这么热情呢？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进了太白楼，上了二楼，到了包间，燕青把帘笼高挑，请进。柴进一看燕青好样的，带着这种人出来，又伶俐又聪明，省多少心。柴进一看这人，哦，明白了，被骗上当来的，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小旋风柴进站起来一抱拳，观察大人，哈哈，一别二年有余，您可发福了，比当初气色好多了。这王观察一瞅，这位谁呀？狐猴雕手，堂堂一表，这不是一般的人呐，起码来说是个百万的富翁啊。哎呀，我教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来了。他脸一红，哎，请问这位仁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我一时驽顿，我想不起来了。您是？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一会儿你就想起来，坐，伙计，开席。7个碟子8个碗，大件跟着往上上，这王。

观察一瞅，哟，真够丰盛的，一桌上等的酒席呀。这主花钱不当道，什么贵吃什么，珍馐美味啊。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请请请，您多喝两杯，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高兴来喝。哎，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好酒好酒。请问这位仁兄，我还没想起来，您是，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喝吃吃吃，架不住俩人一个劲儿在这劝酒啊。这位究竟也不知道燕青柴进姓字名谁，喝的脸通红，他不喝了，不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啊。您看着我没？这身装束啊，我看着了。您还当值，可不是怎么的？哎，不瞒老兄，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要出来观灯。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我也是其中之一。你说这么多人，便于识别，怎么办呢？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假的怎么办呢？为了识别，看着没，我这脑袋上有金簪，这金簪你别小瞧了，看着没，这还有个小金牌，上头有御赐的文字，通行无阻。我们这身装束再插上金簪，就这小牌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呢、啊、正赶上我这会儿当值，我出来想吃口饭，遇上仁兄了，结果我吃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仁兄您是哪位。哎，他把底圈说出来了，柴进心里高兴，我要的就是这个呀，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啊，这样再喝两杯。不，我不喝了，恕难从命，究竟您是谁您得告诉我，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我说观察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再最后喝一杯，然后我就报通名姓。柴进和燕青骗了个王观察，哎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了哟。这王观察迷迷瞪瞪啊，哎呀，心里堵个疙瘩，就猜这俩人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您说那能想起来吗？根本就不认识。连咱们呢也有这时候，一个事蒙住了，说什么想不起来了，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了，瞅着眼熟半天不知道姓名，或者有的人哥哥兄弟一叫也有点懵登转向。这王观察就是这种处境。后来他觉着不行，不问清楚是谁，这饭我不能吃。后来他一问，柴进说了，咱这么办，你再喝一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看好吗？那行。柴进吩咐燕青去取一杯热酒来。那阵喝酒喝热酒，燕青转身出去了，但这个酒里边可就下了药了。王观察哪知道啊？回来燕青递给他，他是一饮而尽，他想要急于知道这俩人是谁。喝完了还没等问呢，就见俩眼发直，眼鼻歪斜，时间不大，往椅子上一靠，这回好，什么也别问了。柴进一看行了，告诉燕青把门关上，在里边消上。柴进叫燕青帮忙把王观察的衣服全扒下来了，柴进呢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
大红的上衣，绿裤子，红鞋，特别是把他那蒲头戴在自己头上，那金簪的小金牌，这是不能疏忽的。穿完之后像变了个人儿。柴进跟燕青说，我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混进皇宫大内，我去观察观察，你在这守着这个人，千万别露出蛛丝马迹。根据这个药量啊，他一半会儿不能清醒过来啊。哎，燕青一笑，这你放心，我能答对得了。燕青多聪明啊，那脑瓜玲珑剔透啊。留下燕青守着王观察，咱不说，单说柴进出了太白楼，直接赶奔东华门。果然守卫的军兵连看他都没看，很顺利的混进东华门，再往里走就是御路啊。哎呦，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往前一看，正中央三个大字，龙德殿。龙德殿，哦，明白了，是皇上在这召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殿门不开，往左右看看没人跟着，他上了御阶一瞅，果然龙德殿的门户紧闭，有金锁锁着，但是没人守把。他转过荣德殿再往里走，一看叫瑞思殿。那柴进呢，读书万卷，什么人都教，他没来过还没听说过吗？瑞思殿是干嘛？是皇上读书的地方。哦，到了御书房了，这我得看看。上了台阶一看呢，嘿，不知道为什么这门没锁着，也没人看着，估摸着都为筹办登阶的事儿忙活去了。哎，正好钻个空子，柴进仗着胆子推开门闪身就进去了。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刺鼻啊，这里边点着檀香呢，经常有人打扫，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迎面是八扇屏风。他转过屏风一看，正中央是御座，皇上坐的地方，一把龙椅，十分宽大，在旁边有龙墩，再往两旁看全是书架子，那上的那书啊也不知有多少册呀，前朝的各国的什么书都有，都用象牙签儿在那标志着。他来的目的不是为看书啊，这瞅瞅那瞅瞅，再往御案上一看，文房四宝应有尽有，真开了眼了。皇上使的用的有一般般的嘛，哎，他看了半天也没动。哎，心说我呀也往这个座坐一坐，我也品尝品尝当皇帝啥滋味。这柴进有时候也跟小孩差不多，再看看真没人，他就坐在这御座上了。哎，不错，这居高临下，哎，神圣不可侵犯。这大椅子怎么这么宽呢？跟一张床差不多少。两旁边的扶手就是两条龙，那龙鳞都镶着罗甸和珠宝啊，光这椅子就价值连城。柴进往对面一看，呀，那是什么？就皇上坐这座的对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四个牌子，都镶在那木板上了。头一个牌子上头山东宋江，第二个牌子北地田虎，第三个牌子江南方腊，第四个牌子淮西王庆。啊，柴进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这皇上心目之中对于这四寇是牢记不忘啊。
在民间传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把我们山东这宋江宋头领列为首座了，头一个就是山东宋江啊。可见皇上没忘，是耿耿于怀呀。多咱在这读书，往这座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究竟这皇上怎么打算的？是恨透了我们，是准备招安我们，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不得而知啊。可以想象，绝对没有好事儿。这回我来了，别白来。我们山东的意识跟旁人不一样，我们是忠君的，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清君侧，这有什么不好？最好把这名给除了。柴进从龙椅上起身，下了高台，来到近前，伸手把山东宋江这牌子给起下来了，就揣在怀中。这回剩仨了，柴进还想在这待一会儿，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的声音，来人了，不是御林军就是太监，所以柴进赶紧离开瑞思殿，下了台阶一闪身躲进火道。可再往里边走，御园林就是皇上的内宫，这可进不去。内宫就是皇上的家，前边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转了一转，一看呢，快走，总算没白来啊。就这样，他又从东华门出来了，回到酒楼。这时间就不短了，按现在钟表说，超过一个半小时。燕青正着急呢，一看门一开，柴进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换衣服。就这样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普头全都脱下来往旁边一放。燕青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把他扔下甭管了啊，你跟九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你去会账吧。哎，燕青到那会了账，给了20两文银的酒饭钱，另外又多给了5两，告诉伙计，我们有个朋友现在吃酒带醉，尚未苏醒，还在那睡着呢。多咱他醒了，你就说，你说你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儿走了，哎，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这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有钱好办事儿啊，给了5两银的赏钱不在少数。伙计千恩万谢。就这样，柴进和燕青离开太白楼，看了看日头往西摘了，太晚了要关城门呢，他们住在城外，关到城里不麻烦了吗？就到了天寿门10里地回转店房，到了店房掌灯了，宋江正着急放心不下呢，一看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柴进和燕青交替着把京城的情况讲述的详详细细，最后柴进把到瑞思殿所探听的一切说完，从怀里头把山东宋江那牌子拿出来了，大哥请看，这在皇上的御书房对面摆着，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对咱们梁山究竟想怎么处置，不得而知。总之我气愤不过，我把这牌子摘下来，好好好，把它给我劈了，咔咔的给劈了。宋江这没事了。咱翻回头说那王观察，王观察掌灯之后酒劲醒了，一看呢还在饭馆里呢，那俩人哪去了？他问伙计，伙计一乐，嘿嘿，您呐喝醉了，正在休息的时候，您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儿先走了，这钱呢都汇过了，说有话以后再谈。哦，王观察一看，耶，我衣服呢？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都在椅子上放着呢。他赶紧带上蒲头，把衣服穿戴好了，鞋蹬上，离开了太白楼。黑了天了，他进了皇宫了。一进东华门
就听里边人议论纷纷。

白眼他一听，有人说坏了，不知道什么人混进皇宫大内，是吗？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你看他就进来了吗？瑞斯店里丢了个牌子，把山东宋江那牌子丢了，还剩下仨，你说谁给牌子拿走的？皇上不降旨，哪有一个敢动的？哎，是不是梁山来人了？背不住啊，不借江南方腊他怎么不动？王庆他怎么不动啊？哎，恐怕是水泊梁山的人混进皇宫。是啊，王观察一听是暗自叫苦啊。他一回忆这一天发生可疑的事情，那俩人神神秘秘，是不是梁山的人？哎呀，为什么我的衣服在椅子上头放着？莫非他们穿着我的衣服混进了皇宫了？这牌子就是那俩人摘走的。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倘若叫皇上知道，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这事儿最好别张扬，我吃个哑巴亏就算了。吓死这王观察也不敢往外说，反正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按下这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宋江。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又叫柴进和燕青进城摸底。第二天什么也没发现，两个人平安归来。到了正月十四这天，宋江实在待不住了，决定自己亲自进京。众人保护着，按着原来的计划拉开一定的距离，谁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伙的来。宋江依然是买卖人打扮，陪着柴进、燕青、戴宗、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等人就进了天寿门。你看这宋江啊，自幼生长在山东，在个小小的郓城县，而后贪了官司到了江州，李逵闹法场把他救上梁山，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这一进京城，宋江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呦，这是繁华的大都会，到这是眼界大开。人这一生不到京城来开开眼，这死了都冤得慌。跟柴进和燕青介绍的是一般不二，今儿十四，明天是灯节的正日子，我呀好好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三街六市转了一天。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花灯初上啊，虽然不是灯节的正日子，但是98%的家庭已经把灯全挂上了，街上照的跟火龙一样，地上掉根针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溜达一天，腿也有点发酸了，嗓子也有些干渴。哎，溜达到一趟街上，这一趟街不太宽，路面整洁干净，两旁全都是茶楼，一家赛着一家的，一家比一家阔气，都是金字牌匾的。那京城人他讲究啊。再看这茶楼的对面，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也十分讲究，都是独门独院啊。干什么的？都是京城最有名的姚昌妓院。整个这趟街按现在的新词来说都是红灯区。哦，宋江站到茶楼下往对面一瞅，对面这家高挂一块泥金大匾，映入眼帘的是李家公馆，往旁边一看赵家公馆，其实名叫公馆，就是姚昌妓院，这是高等妓女住的地方，自称叫公馆。宋江这心呢就一动，

0: 他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这是京城名妓李师师的家呀？我可听说了，这个李师师绝非寻常之辈啊，听说他跟道君天子打得火热，这皇上为他还专门修了一条地道，从皇宫可以到他的公馆，两个人幽会，究竟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要能接近李师师，就不难见着皇上，就即使见不着皇上，要打通李师师这个关节，哪怕我写封信叫他交给皇上，皇上也能见着，这可是一条捷径，离这招安就不会太远了。你看这宋江时时刻刻没忘了招安，他想到这儿不走了，跟大伙说我有点累了，口干舌燥，咱们到茶楼喝点水吧。啊，大伙也高兴，上了对面的茶楼，这茶楼也叫李家茶楼，三层，相当讲究了，在这品茶比吃饭还贵。他们整了个包间坐下了，伙计把水沏上，各种凉碟摆上，大家边吃边喝。宋江心里有事儿，就告诉燕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带着钱。是，我明白了。燕青受命从茶楼出来，过了街奔李公馆，等推门一进去，有伙计在门上照应着，哟，来了客官，来大爷
1: 啊，
0: 请问李师师小姐住在这儿吗？
2: 正是正是，您是？
0: 不必多问，我是来花钱的，看着没，腰缠万贯，我想买个乐子。
2: 哎呀，你里边请里边请，
0: 干这行的就是认钱呢。一瞅这位一表堂堂，穿绸果缎，狐毫貂裳，就这身穿的也价值万金，赶紧往里让，让到小客厅，燕青坐下了，往这屋里一瞅，好，这个高雅劲儿就甭提了，都暖气扑脸儿。他刚坐下，李妈妈从里边出来了，这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能有40岁挂零吧，穿得干净利落，香味扑鼻，干这行的那多会说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打量打量燕青，赶紧万福一笑，请问官人，您是来取乐子的
2: 啊？
0: 您是啊，这家就是我说了算
2: 哦。
0: 您贵姓？
2: 我姓李
0: 啊。李妈妈，请坐请坐请坐，分宾主落座。这老李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多时，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啊？
2: 免贵，我也姓李。
0: 哦，500年前咱还是一家人呢。
2: 是是是，
0: 您管我叫小乙就可以了。
2: 哦，是。
0: 您过去来过京城？我从京城长大的。
2: 哦哟，这更不是外人了。
0: 您想见我们师师
2: 啊？正是，妈妈要得便能使我见上一面，我是求之不得。
0: 燕青说到这，从怀里头一伸手，掏出个红布包，沉甸甸的往老鸨的面前一递，
2: 妈妈
0: 买包茶叶喝吧。
2: 呀，无辜受禄，寝食不安，这怎么能使得？
0: 哎，拿去吧拿去吧，这是多少我孝敬您的。
2: 等打开一看，金光灿灿，
0: 这老太太见过钱呢，一瞅就这一包金子值多少钱，
2: 这位挥金如土，出手大方，这可是财神爷呀。
0: 这财神爷就是摇钱树，怎么能放过呢？
2: 好好好好，
0: 哎呀，说起来我们师师可是个大忙人啊，既然大爷召见，哪有不见面之理，稍后片刻啊，我去通知一声，
2: 妈妈请便。
0: 燕青

说到这儿，心里咚咚也直跳，心说这个李师师特有名气，都说他是绝代的佳人，怎么个绝代法没见过，今儿个我也开开眼。哎，等的时间不太长，这老鸨子在前，两名丫鬟左右一分，正中央出现一个女子，燕青上眼的一看就吃了一惊啊！好家伙，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腰身苗条，有一种曲线美，往脸上一看真是标准的美人啊，鸭蛋脸，宽脑门，尖下壳，满头的乌云，插满了首饰，身穿绸缎裙子，往眼前一戳一站，香气四溢，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

0: 性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一张流传了上百年的中医古方为什么能沿用至今？一粒小小的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被奉为保命良药？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一集《开窍醒神安宫牛黄丸》。

0: 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积累了古代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它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是古人通过不断认识疾病与疾病做斗争而总结出的文化精髓。穿越时间的巨轮，时至今日，虽然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疾病谱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古方却仍然。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被百姓奉为救命药的安宫牛黄丸又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一集《开窍醒神安宫牛黄丸》。
1: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启传奇古方的系列讲座。这些古方大多来自于民间，代代相传，有的甚至已经传承了千年。那么这些古方从何而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为什么这些古方千年传承不朽？它又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要做出哪些贡献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了解这些古方的前世今生。今天我先用一个故事，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来讲第一个名方。2005年，我的母亲85岁高龄，当然生活还简单的能自理，神志是清楚的。一天我跟同学聚会，到了北京的亚运村，落座以后不到半个小时，手机就响了，保姆打来电话，非常惊慌地说了一句：“大哥，大妈不行了。”我一听非常紧张，那我说：“怎么不行了？你告诉我。”他说在半个小时之前突然的大喊大叫，他也不能像正常的时候去回，半个小时以后又进入失睡的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马上就反映出可能是母亲患了中风，按现代医学可能更多是缺血性的。怎么办呢？我赶紧跟保姆说：“你别紧张，楼下有一个药房，我说你买一丸药回来以后用温开水给它化开，想办法给我母亲灌下，别的你就不用管了。”他说：“用不用打120呢？”我说：“先不用，等我回去再说吧。”这时候我赶紧打车往回家赶，40分钟以后进了家门一看，我母亲坐在沙发上正在看电视，问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哟，我说您没事啊？”保姆非常紧张地跟我说：“大哥，我真不是骗你，你回来10分钟之前他才醒的，刚才可不是这样，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

问他，你这个药给他灌下有多长时间了？他说没有耽误时间，大概灌下了有半个多小时。那什么药又有这么神奇的疗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安宫牛黄丸。说到安宫牛黄丸，也许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名声应该说响彻大江南北。那这安宫牛黄丸到底是谁发明的呢？到底是从哪个朝代开始沿用的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中医传统用药里边的急症用药，很多老百姓都觉着中医治不了急症，其实不然，古人在治疗急症方面也有急症用药，安宫牛黄丸就是一个代表，它救急用，是治疗什么呢？高热、昏迷、中风、偏瘫，属于热症的。它是中医里边的凉开三宝中的首要之药。什么叫凉开呢？凉对应的一定是热，它是用寒凉的药为主组成的一个中成药，治疗是热症的。所以说用凉药治热症，那当然反之用热药一定是治疗寒症。那什么叫开呀？开一定是对应的是痹，中医讲的辩证一定是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痹大多是什么？邪气、邪热蒙蔽心窍，造成了窍痹神昏，产生了痹症。那痹症其实也分两个，一个叫热痹，一个叫寒痹。热痹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温热毒邪内陷心包，痰热蒙蔽了心窍，造成了一些神志方面的异常，这个叫热痹。治疗的方法肯定用凉开的方法治疗。还有一个寒痹怎么造成的呢？寒湿痰浊蒙蔽了心窍，造成了神志方面的异常，这一定要用温热的药来治疗。这就是中医讲的凉开、温开，对于痹症的治疗。说到安宫牛黄丸，不能不说到它的发明人，就是清代的温病大家吴鞠通。吴鞠通生于乾隆23年，也就1758年，在公元1773年，清政府组织人写了一部巨著《四库全书》。写完了以后，《四库全书》要有人抄写，这时候在这几千人里边就有吴鞠通。而吴鞠通参加这个抄写，不单纯是抄写，他跟别人想法不一样。在这个抄写《四库全书》的时候，对于关于医学的一些论著，他特别关注。那为什么他对医学的论著认真的去阅读呢？这跟他的成长过程有关。其实他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希望他能够走科举之路，但是在他19岁的时候，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儿，父亲因病去世了，这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所以在后来的他著书立说的《温病条辨序》中，曾经写了一句话：“以为父病不知医，上父何言立天地间？”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站在天地之间5尺高的汉子，因为不懂得医学，眼见着父亲去世，没有把父亲这个病给治好，挽救生命，那我何言于天地之间呢？所以立志要学医，学医的过程非常艰苦，但是他觉着这是对他是一种鞭策，他也觉着家庭这个变故

0: 一个诱因。那这里边他学医的过程最早先是什么？买了一些方书来看。什么是方书啊？其实就是中医很多流传于民间有效的方剂，后来又被一些医学家给收集来然后写的书。对于吴鞠通成为中医大家，有两个人影响最大。第一个，叶贵叶天士，温病四大家之首，著有温热论，提出过胃气营血辩证。吴鞠通对叶天士的著作仔细的研读，对叶天士的理论也非常认可。第二个人对吴鞠通的成长过程有影响，叫吴谦。吴谦当时是宫廷的御医，也是一个中医大家。吴谦牵头写了一本书叫《医宗经鉴》，对吴鞠通影响也非常之大。而这本书流传至今，影响了很多中医人去临床治疗疾病。而吴鞠通在学习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不轻易给人看病，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学业还没有达到精深的地步，不能轻易给人看病。但是有一件事情对他又是一个刺激，在乾隆58年，京城瘟疫流行，死伤无数。当时的医疗条件不能跟现在比，医生也不多，医术高明的就更少。吴鞠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的朋友也劝他说，你该出手了。吴鞠通这时候一想，治病救人，做医生的天职，他就开始给人治病，尤其治一些危重的病人。当治好几十个以后，他的名声在京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吴鞠通在这次疫情之后名声有了，他就思考，我们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传承和发扬。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怀着对医学的虔诚和对生命的敬畏，吴鞠通翻阅大量医书，反复钻研中医知识。在他看来，他不仅要追寻和学习前人的脚步，更要将中医的知识传承和发扬。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中医理论的？他所发明的安宫牛黄丸又有着怎样的精妙之处呢？
0: 吴鞠通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对后人，我们现在的中医人，有哪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划时代的里程碑的贡献呢？第一个，建立了把温病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温病的辨证论治的体系。伤寒是指的外感风寒，温病是外感风热。治病的途径，伤寒是什么？皮毛感受邪气，风寒之邪。温病口鼻耳濡。治疗风寒用心温解表，温病用心凉解表。所以中医的感冒有三个辨证的分型，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还有暑湿感冒。这就是区别伤寒跟温病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临床的疾病。第二个贡献，三焦辨证。什么叫三焦辨证啊？这三焦辨证把人分成三部分，上半部分叫心肺，中部分中焦脾胃还有肝胆，下焦肾跟膀胱还有小肠大肠。所以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每个部位发生的病症，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三焦辨证。 其实三焦辩证也不是他独立想出来的，他是在内经三焦部位的这种划分基础上，又学习了伤寒杂病论，伤寒的一些理论，结合了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创造性的发扬中医的辩证治疗的这种理论体系，形成了三焦辩证。第三个贡献是什么呢？他认为温热病一定要伤阴，所以治疗外感温热疾病的过程中保阴液，就是清热的基础上别忘了保阴液的治疗，而这种方法对后人的治疗温热病也提供了理论的依据。那第四点的贡献，写成温病调辨。我想说中医的传承千年的历史，现在吴继通的温病调辨也是中医的四部经典之一，学中医的人必须要学温病调辨，而温病调辨的理论和它的方药还指导我们现在临床医生在诊治病人，所以应该说它的贡献非常之大。那说了半天这个发明人了，言归正传，还得说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就是源于吴鞠通的温病调辨，到现在有220多年了。安宫牛黄丸有什么特点呢？温病调辨中这样写道：此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咸寒保肾水而安心体，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之方也。此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什么意思？就用芳香的药来治疗秽浊之气，咸寒保肾水而安心体，肾为先天之本，又主水，心为君主之官，这两个脏我们要用咸寒的药来扶正虚邪，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这是什么意思啊？用苦寒的药，大家知道上火了一定要用寒凉的药，苦寒的药，通火腑实际就是泻火腑，就泻热的药，这就是他创立这个安宫牛黄丸的主要的想法。所以说吴鞠通在创立的温病调辨这本书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安宫牛黄丸，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正所谓千方易得，一笑难求。作为我国传统药中最负盛名的急症用药，吴鞠通所发明的安宫牛黄丸被中医奉为温病三宝之首。这小小的药丸不仅蕴藏了古代先贤治病救人的智慧，更无数次地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那么安宫牛黄丸究竟都是由什么药组成的？
0: 安宫牛黄丸是由什么药组成的呢？它的功能主治又是什么呢？安宫牛黄丸的组成，它是由牛黄、郁金、犀角，当然现在都是用水牛角来代替，黄连、朱砂、冰片、麝香、珍珠、山栀、雄黄、黄芩、金箔为一，就是用特别薄的金箔来包裹这些药，这些药经过加工以后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安宫牛黄丸。功能清热开窍，豁痰解毒，主治高热烦躁、神昏沾语、中风、小儿惊厥、邪热内痹之症。他这用方非常精妙，大家来看吴鞠通原文怎么解释这个方子的，也就是他的方解。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之神。什么意思啊？就是牛黄这味药非常的珍贵， 它实际最主要是

可以清心安神泻火的作用。犀角主治百毒，它可以解百毒。还有呢，用麝香，麝香的开窍醒神、凉血解毒的作用应该是最强，所以它实际上把邪气从人体中清理出去。那这些主治的症状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是温热邪毒内闭了心包了，造成了一些心神被扰，心是主神明的，如果心神被扰以后，就会出现神昏谵语。再有一个，邪热加秽浊之气，加重了神志的一些症状，神志不清啊，有时候又神昏谵语啊，这些症状出现，都跟中医讲的心有关。所以这个方子体现了君臣佐使用药的精妙之处。他用牛黄、犀角、麝香来清心开窍、凉血解毒，三味最贵重，为君药。他用黄连、黄芩和栀子清热泻火，这是为臣药。还有冰片、薏苓、芳香化浊，用雄黄避秽解毒，朱砂、珍珠母、金柏镇心安神，一张处方，体现了中医文化的深厚的底蕴。它一定是有君臣佐使、升降浮沉。所以说，说到君臣佐使，古代指的是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到了中医这儿就分成了君臣佐使在一张处方中用药的一种原则或者说规律。而在内经中，对于君臣佐使有了一个简单的论述：主病之为君，左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什么意思啊？主要治病的一定是君药，辅佐这君药能够达到疗效更好的是臣药，而实际上是引经啊、归经啊、消除一个副作用啊，在一个和谐这整个方子的，一定是佐药和使药。举个例子，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看中医。那次看了一个老人，五种慢性病：慢性的丙肝、冠心病、心绞痛、前列腺增生、食道反流。那这几种病都是慢性病，75岁了，找我看了两次。当时最痛苦的是胃部不舒服，嗳气反酸最厉害。虽然是有慢性病，但是它比较稳定，我们可以先不考虑，把胃先治好了，因为胃治好了，营养跟得上，至少他难受的程度会降低。所以这张方子，我先给他把胃的症状消除。那这张方里的君药，一定是治疗胃病的。所以说，你每次治疗一定有主攻的方向，而主攻的方向用的药，一定是这张方子的君药。那什么是臣药呢？比如说，还说这老先生这个胃，我用了什么？用了党参、炒白术，还有什么陈皮、香橼、乌贼骨。那这些健脾和胃的药是为主的，这就是用臣药的道理。那用佐使药，自然而然就是有归经的。佐药也是辅助用药，它减轻主药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帮助治疗的疗效直达病所。当然使药是一种引经药，更多是哪个脏出现的哪个病，一定要把这药效引到这个患病的脏腑，这就是中医的君臣佐使。而安宫牛黄丸是著名的开窍醒神的药，有一个神字，有一个窍字。中医讲心主神明，简单的说，心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心神是通过孔窍对外界的所有的感受

0: 为一种信息，加以思维分解，然后做出判断，指令各脏腑以相对应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医讲的心，好的坏的都要传递，但是传的这个通路不能阻塞。而在临床上有三个病理现象可以阻塞。第一个，火热邪气，安宫牛黄丸就是清热开窍的，热邪阻塞了这些传递给心脏的通路，心脏的判断就出现问题。比如说内陷心包，热邪偏盛，把这道路阻塞了，所以心脏的一些判断就没有依据了。第二个是痰浊，痰浊可以影响了很多孔窍的通路，信息的通路被阻塞以后，主神明主判断的君主之官的心脏同样也会出现误差。第三个是淤血，为什么淤血也会阻滞呢？心的功能，第一个是心主血脉，第二个心主神明，所以心脏出了问题，或者说各种原因造成血液瘀滞了，流动出现问题了，也可以阻塞了这种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判断。而这些都会出现神志方面的症状，神昏沾语，昏迷不醒，都是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出了问题，都跟心有关。安宫牛黄丸，你看那名字取的安宫，中医认为心脏是五脏六腑之首，为君主之官，安居宫殿的正中，它应该是不受外邪的干扰，才能思维敏捷，判断正确。但是当淤血、痰浊还有热血等等阻塞了这些通道以后，它会出现问题。所以安宫牛黄丸起名就是让心脏这些功能正常，或者在不正常中要恢复到正常，起了一个安宫，安居其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的用药都是打通了造成神志不清的那些疾病邪气的阻塞的通路，打通了以后，心主神明的功能就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所以牛黄啊、朱砂啊、犀角、黄连、黄连啊，针对的都是火邪，而雄黄主要针对的是痰湿邪气，而郁金针对的是淤血。所以这几种作用起来以后，就完全可以使我们的疾病得到了控制。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有些人认为中医只能治慢性病，中药只能慢调理，其实中医也有很多救急的药物和手段。安宫牛黄丸就是传统的中医急救良药，自古以来它就有救急症于急时、挽垂危于顷刻的美称。那么传承了上百年的安宫牛黄丸，除了用于治疗急症之外，它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从古至今又发生过哪些与其相关的医案故事呢？
0: 从历史上看，其实我们历代医家对安宫牛黄都情有独钟，写了很多的医案流传至今。比如说吴鞠通的医案，有个病人得了暑瘟了，而他得这种暑瘟来势凶猛，迅速的出现了神经的症状，也就热陷心包，沾语神昏。沾语什么？胡说八道，说话有论次，神昏一会儿昏迷了。所以吴鞠通在开完汤药的基础上开了两个成药，一个是什么？紫血丹，一个是安宫牛黄。他认为这个热象太重，连开三宝一个不够，加上汤药加上另外一个，等于三箭齐发，吃完了第二天就恢复了神志，三天以后病情就痊愈了。那他回顾了以后就说了一下，说这个药在使用的过程中用药是

安宫牛黄丸的基础上，当然还用其他的药，但是这里边安宫牛黄丸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认为暑温邪毒所致，毒邪为阳热之邪，阳热之邪必然用寒凉的药，寒凉药用的最好的就是安宫牛黄，所以在这里其实体现出风火痰三个邪气相互转化，属于邪盛正虚之症，所以用安宫牛黄在瘟疫流行的1956年的乙型脑炎救治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2年5月10日，一辆火车在英国脱轨了，当时凤凰卫视的刘恺若正在车中，所以出现了意外的事故，一直昏迷不醒，判断是什么脑死亡。在救治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办法了，100天以后刘恺若回到了祖国，进了一家专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在英国当时宣布了脑死亡，但是奇迹发生了，经过了国内的中西医专家联合救治，刘恺若苏醒了，而且神志清楚，身体也恢复得不错。而这里边不能不说也有安宫牛黄丸的作用，因为请中医会诊，中医建议加入安宫牛黄，当然还有针灸的治疗。安宫牛黄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它有促进脑细胞的恢复的功能，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对于一个脑死亡的人恢复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当然这里边中西的各种治疗方法可能都出现了很好的使得恢复的作用，但是里边的安宫牛黄起到了开窍醒神脑保护的作用。当然有些专家在治疗杂病来说也会有很好的作用。我曾经在1982年跟我父亲抄方的时候总结了一个病例，肝硬化腹水晚期，并且出现肝昏迷，但是昏迷了一会儿就醒了。这个人来的时候面色晦暗，没有光泽，黄疸指数也高，所以两眼是黄然的，精神疲惫，望诊基本上给人一种是久病大病之后的一种面容，关键是腹部是膨隆的，走路非常缓慢，闻诊语声低微。他患乙肝30年，肝硬化10年，饮食也吃不下东西，睡眠也不好，小便也非常少，所以父亲给他开药的时候辩证是肝肾阴虚，脾湿健运，气滞血瘀，治法滋补肝肾，健脾利湿，活血化瘀，最后给他开了2丸安宫牛黄丸。事后我问我父亲为什么呀，他又不是外感性热病，父亲说了他有湿热内蕴的症状，舌苔黄厚腻，大便是黏滞不爽的，而且关键是什么，他已经出现神志症状了。而安宫牛黄丸在治疗杂病过程中对于有其症用其药开窍醒神效果最好。肝昏迷肝性脑病往往是血癌增高，而实际安宫牛黄丸有降低血癌的作用，所以不能不说安宫牛黄丸在治疗杂病当中也发挥了很好的疗效。近现代每一次的瘟疫流行都能找到安宫牛黄丸的身影，比如说1956年北京和河北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的非典，还有后来的甲型 H1N1 流感，登革热，寨卡病毒的流行，都会发现有一些危重病人尤其热陷心包的一些症状出现以后，用安宫牛黄丸治疗的效果都非常之好。包括中医的很多临床大家也在使用安宫牛黄丸使危重的病人转危为安，当然还有其他的治疗手段。而从我们回

0: 果安宫牛黄丸的前世今生，发现其实它的现代的药理研究发现了安宫牛黄丸几个作用。第一个是解热作用，就是镇静的作用。第三个复苏和脑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保肝作用。
1: 他用马靴跟重重地跺了三下桥板。泸定桥，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由于历史原因，直到今天，22名勇士姓名完整留存在世上的仅有12位，其余勇士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1935年9月，在甘肃定西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毛泽东主席对着陕甘支队排以上干部首次朗诵七律长征。他念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寒字他仔细斟酌过，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温度低，更是回望时人们脊背皱起的敬意。寒是敬畏，寒是祭奠，寒是对牺牲者最庄重的致意。90多年后的今天，铁索依旧，山河已经换了新貌。我看到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桥下的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0: 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

0: 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龙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000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 结合多元场景

0: 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 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0: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

0: 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 美方将放松

0: 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吴平做专题辅导报告，王波、杨森参加，马军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召开第78次常务会议。

秀芳主持。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6月11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蚌埠市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政治引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引导少年儿童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立足蚌埠在科创资源、产业基础、交通区位、开放平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院所的对接联系，推动我市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持续推进永蚌合作走深走实，全方位、各层次、多领域的做好与沪苏浙地区等高等对接、深度融合，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内涵，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以良法善守善治守护绿水青山。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6月11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邀请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吴平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市领导王波、杨森、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福连峰等参加。会上，吴平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结合金融助力蚌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系统介绍了国家开发银行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探索。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既是一次紧扣国家战略的政策宣讲，也是一次赋能蚌埠发展的务实指导，更是一次精准对接的答疑解惑，对提高金融服务、加快蚌埠振兴实际实效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马军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全局高度，树牢金融思维，主动学习金融知识，研究金融政策，提升金融素养，不断提高从金融的维度谋划发展、破解难题的能力，要狠抓优质项目，精准对接赋能，系统梳理并且储存一批契合国家战略的优质项目，推动金融产品与融资需求精准匹配，借助金融的力量培育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材料、新型显示、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要深化政营合作，推动共赢发展，全力支持服务国开行的在蚌发展，在培育壮大产业、推进城市更新、保障改善民生、推进国企改革等领域深化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共同推动政营企合作不断地迈上新台阶。6月8号至10号，市委书记马军从蚌埠藤湖机场出发，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并主持召开蚌埠深圳智能制造产业合作恳谈会。副市长金盛庆、相关县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恳谈会上，马军与16位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家座谈交流。他说，当前蚌埠上下正在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培育壮大

0: 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会企业作为智能制造领域的企业领军，与我市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诚挚邀请大家来蚌埠参观考察，投资兴业，与我市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的精准服务，助力企业茁壮成长。各县区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企业家的意见和诉求，明确责任人和办理实现，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抓好跟踪落实，形成务实合作成效。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蚌埠对接合作，找准产业契合点，把更多资源投向蚌埠，把更多项目布局蚌埠，把更多合作伙伴引入蚌埠，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17届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蚌埠市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重点任务清单等。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开展好红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兴精神，积极组织研学实践、体育交流等各类活动，共同构筑起友好交流的坚实桥梁。会议强调，要牢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全面对标对表，持之以恒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分工举措，强化跟踪督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要立足蚌埠发展实际，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不断丰富服务举措，创新改革模式，用心擦亮诸城好事的金字招牌，全面增强市场主体满意度和城市发展竞争力，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五河县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介绍了全县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并就听众反映的修正地方县制等问题进行了回复。
1: 五河县副县长朱如林介绍，近年来五河县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坚持双招双赢第一战术，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引进培育，全县工业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快速发展。
2: 今年一到三月份，我们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7户，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县域第二。
1: 节目中，听众丁先生反映：
3: 我问一下，就关于五河县这个县制上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还有呢不符合事实的一些语言，能否要求改正？
1: 五河县副县长朱如林回复：
2: 县制呢是一个非常规范、非常严肃的记载了地方发展的资料，应该是很严谨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问题，我们尊重事实来进行一个改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请您跟我们再继续指出来，感谢你，我们节目后会和您联系。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蚌埠12333热线针对群众反映的集中问题，建立快速处置机制，构建起来电快接、工单快转、事项快办的高效工作模式。
4: 随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

0: 实现对城乡各类群体的全覆盖，管理服务对象规模的大幅增长，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12333热线在线解答薪资拖欠、社保疑问、劳动维权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问题，同时持续升级服务效能，推出人工电话办事便民新举措。群众无需往返政务窗口，不用反复咨询跑腿，话务员可直接对接各业务科室，提供帮办代办、全程跟进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从被动解答向主动帮办的服务升级。截至目前，热线已通过电话帮群众办理各类民生事项 6.8 万件，形成规范办事工单5970件，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马艳军。
1: 我们将紧扣政机关教育要求，坚持为民务实导向，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优化欠薪快速处置闭环机制，高效化解劳资纠纷，不断升级线上线下政策宣讲、电话帮办代办服务、打通人社服务堵点难点，全力推动热线服务从能解答向办得好提质升级，筑牢民生保障防线。
0: 记者刘磊报道。
2: 接着来听新闻，城市安居工程稳步提速，眼下经开区重点安置房项目怀光家苑二期整体施工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千余户征迁群众即将迎来崭新家园。
0: 在智怀东路南侧、锥子山路西侧的怀光家苑二期安置房项目施工现场，11栋高层住宅楼栋挺拔成型，外墙涂装、门窗安装、水电燃气预埋等室内工序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加紧推进小区道路绿化等配套施工。这个项目占地 79.13 亩，总建筑面积 24.2 万平方米，包含11栋高层住宅楼，配套2000多平方米商业用房与完整地下停车空间。怀光家苑二期安置房项目现场负责人赵霞浪：
3: 项目自2024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锚定保进度、强质量、住精品的目标，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稳步实施，全力保障居民早日入住新居。
0: 怀光家苑二期安置房投用后，可提供安置房1895套，将大幅补齐长怀卫临港片区安置缺口，完善片区居住配套，带动周边发展。既是城市更新征迁保障的关键抓手，更是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民生实事。怀光家苑二期安置房项目现场负责人赵霞浪：
3: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继续压实责任，强化管控，争取在本月底完成全面完工，九月份完成竣工验收。
0: 记者刘磊报道。
2: 近日，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成立之后，迅速启动了实质性工作，依托远程会诊平台，采用了多学科诊疗模式，为皖北合作医疗机构的肿瘤患者提供了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
0: 在蚌医大一附院的远程会诊中心，来自肿瘤内科、感染性疾病科、妇科、肾病科、血管外科、放射科等六个专业科室的主任医师，正在为颍上县人民医院一名疑似肿瘤患者进行远程 MDT 会诊。蚌医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磊：
4: 通过远程 MDT 会诊，既能让皖北的患者逐步出现，就能获得个性化的多学科参与的肿瘤诊疗服务，又能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最大程度地发挥我们专家团队的作用。
0: 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将依托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资源优势，统筹全省肿瘤医疗资源布局，推动优质诊疗资源下沉。中心锚定六大建设目标，搭建省市县基层四级癌症防治网络，统一全省肿瘤全流程诊疗标准，聚焦省内高发癌症，开展精准诊疗攻关，前移癌症早筛关口，同步完善人才培育与医研成果转化全链条建设。挂牌以来，已在皖北六市落地合作医疗机构八家。蚌医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磊：
4: 本周我们还将成立胰腺、前列腺、肺部、乳腺、结直肠五个专病中心，推动具体肿瘤的精准化治疗。到今年底，中心合作医疗机构将增至30家以上，进一步补齐肿瘤防治资源短板，构建全域一体化肿瘤防控体系，让群众逐步出省，享受高水平肿瘤诊疗服务。
0: 记者马笑报道。

0: 近日，蚌埠牧远学校与蚌埠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为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共建基地和科学教育指导站揭牌。
1: 蚌埠牧远学校和蚌埠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以党建为纽带，探索思政教育与科学教育深度融合的新路径。现场，青年党员博士还为同学们带来《科技报国从非开始》科教思政融合示范课。蚌埠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洪浩：
2: 我们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选派最优秀的思政和计算机专家团队，为牧远学校提供思政课题研究、科技课程开发等全方位支持。
1: 蚌埠牧远学校党总支书记杨成：
3: 我们将依托共建平台，把学院专业资源融入融资运制的特色课程里，深化思政与科学双向赋能，携手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第一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正式发布，十项极具价值的档案文献入选，其中蚌埠市考古研究所申报的双墩文化刻发符号入选，对探究中国文字起源与淮河流域文明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市持续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今年申报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小区更新245台，首批获批180台，向上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795万元，获批数量和资金量均居全省第四位。
4: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高考结束之后，不少考生计划利用假期兼职赚取零花钱，积累社会经验，但各类求职骗局多发，警方发布了安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一是远离刷单返利兼职，不加入刷单微信群，不下载陌生人推送的刷单任务 APP， 此类兼职全是诈骗的圈套。二是守住个人账户和账号底线，切勿听信各类聊天群、视频直播、贴吧等媒介传播的利益诱惑，不要随意向他人提供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微信账号、QQ 号等，不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三是不要帮助犯罪分子通过拨打电话或者使用网络拉单、刷人、引流等实施诈骗违法犯罪，这些行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或者是诈骗犯罪，一旦违法遗憾终生。四是甄别线上招聘广告，凡是入职之前要求缴纳定金、保证金、培训费的岗位一律不要相信。五是外出务工人员要注意人身安全，时时和家人同学保持联络，主动告知工作地址，遭遇胁迫和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拨打110。六是考生社会经验不足，家长要协助辨别招聘信息，做好安全引导，及时劝阻可疑兼职，防止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兼职增收虽然好，但是安全守法要为先，擦亮双眼，避开求职陷阱，保护自身的财产与法律安全。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

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晴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6月14号是晴天到多云。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法治故事会。

0: 林。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木匣街，
6: 刮目相看，
7: 清明亮，
8: 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9: 永远该多罢工了，
1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2: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2: 最痛苦的是我不会。
1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3: 阿斌，
14: 小天。
1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继承者之争。张轩和妻子唐琴已经守护在 ICU 门口三天了，突然一通电话打破了夫妻间的沉默。张玲已经承认自己当天试图闷死孩子，电话那头的警察还在继续说着，可张轩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张玲可是自己的堂弟呀，他为何要谋杀侄儿呢？随着案情水落石出，因贪婪而引发的悲剧也暴露在人们面前。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继承者之争。

现年38岁的张玲是浙江省人，大学毕业后就在堂哥张轩的贸易公司做销售。尽管个人能力不突出，却儿女双全，这是他唯一能碾压堂哥张轩的地方。张玲和张轩的父亲是感情甚笃的亲兄弟，即便有了下一代，两家仍很亲近。张轩比张玲大6岁，重点大学毕业后和女友唐琴回乡创业，不出几年资产超千万。反观张玲，典型的普社男，从小到大他经常被亲戚拿来跟张轩做各种比较，可比来比去都是张轩完胜。张玲二流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父母只得上门求张轩，让他给儿子安排一份工作。

就这样，张轩成了张林的老板。张林发现业绩好的销售，一个单子就能拿到几万的提成，而他工作了几个月，没有做成一笔单子，只能拿底薪。张林私下央求张轩给他介绍几个客户，可张轩断然拒绝，说年轻人就得吃苦攒经验。后来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大家都知道了张林是老板的亲堂弟。不少同事有意无意地调侃，你这后台这么硬，怎么不捞个主管当当？每每听到这些明褒暗贬的话，张林心里都很不爽。在张林眼中，堂哥说起来是亲戚，但也只是施舍了自己一份不赚钱的工作而已。2015年，张林在父母的介绍下认识了在私企当会计的丁明，恋爱不到一年，他们就领证结婚了。两年后，女儿出生了，全家都陷入了喜悦之中，就连张轩的父母都在第一时间带着红包过来探望。特别是张轩的妈妈，巴巴望着丁敏怀中的宝宝，连连感叹多可爱呢。张林的母亲在一旁搭腔，让你家儿子也抓点紧啊。张轩父亲不接话，只在一旁干笑。说起来，张轩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坚称他们要做丁克，可老一辈不认可，为此闹过不少矛盾。女儿的满月酒上，家里长辈都拍着张林的肩膀说，你小子不错啊，比你那个不生孩子的哥哥强多了，再接再厉，给你爸添个孙子。来自亲朋好友的夸奖让张林有些自得。另一边，平日在公司端着架子的张轩和妻子被几位长辈围在中间，拉着灌输诸如结婚这么久了还不生个孩子，赚钱哪有孩子重要，钱是赚不完的，看你爸妈多喜欢孩子啊，别人家的哪有自家的好之类的话，显得异常拘谨，又不敢顶嘴。张林在不远处看着堂哥被围攻催生的窘态，内心油然而生一股舒爽之气。可惜这种人生赢家的心态还没有维持多久，张林就被现实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儿来。夫妻俩收入不高，加上还有房贷，如今又多了个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恰好当时公司的销售总监被外派，岗位空缺，在同事的怂恿之下，张林厚着脸皮找上堂哥，坦言了经济上的困难，希望能争取这个职位。可张轩当即就拒绝了，以你现在的经验很难达到总监的任职要求，而且这个岗位我另有安排了。张轩话锋一转，不过之前的总监留下的几个老客户可以由你来对接，但是能不能维护好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张林感激万分，关键时刻堂哥还是帮了自己一把。可还没几天，他求升职遭拒的事儿已经在同事间传开了，不少人阴阳怪气儿，是亲戚又怎么样，人不行就算是亲爹也没人敢用啊。张林认为这事儿肯定是张轩说出去的，对张轩刚建立起来的好感也随之荡然无存。随着客户的增多，张林的收入的确提高了不少，但随之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多。为此，丁敏总是埋怨他不顾家。每每和丁敏争吵后，张林心里就会莫名的怨恨起张轩，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这么忙这么累的。想到自己和张轩本是一家人，可收入却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心里的不满就更多。所以每当丁敏拿着张轩夫妻给买的女儿的玩具和衣服高兴地和他说时，他总是讥讽道，这能花几个钱。其实在外人眼里，张轩对这个弟弟还是很不错的，但张林却并没有多少感激之情。公司里有几个和张林相熟的同事，偶尔会和张林一起吃饭喝酒，他们总在张林耳边说，你急个什么，老板又没孩子，只要你安安心心地把孩子培养好，公司早晚都是你家的。类似这种话听多了，张林也不免有了想法。2021年春节，两家人再次聚在一起，席间又一次提到了让张轩夫妻生孩子的话题，气氛一时间陷入冰点。多亏张林把女儿推出去表演节目，才让气氛活跃了起来。小姑娘刚跳完一支舞，

0: 就被张林的大伯父搂进了怀里。我们家这个不孝子是没指望了，以后这个家就指着你了。才4岁的女儿哪里听得懂大爷在说什么，可张林则陷入了沉思。此后张林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当他把或许自家孩子能继承堂哥家产的想法透露给了妻子和父母后，父母坦言，我们也有这个想法，你们要是能再生个儿子，这事儿就更稳了。父母的态度坚定了张林生二胎的决心，丁敏却有些犹豫。如果孩子生下来了，过继的事情没有成功，那么他和张林的生活压力就更大了。可张林安慰他，堂哥既然决定了丁克，延续萧火的责任就在我身上了。你放心，只要孩子生下来，大伯母他们肯定补贴。2022年3月，34岁的丁敏怀上了二胎，一家人喜出望外。尽管丁敏身体底子差，整个孕期都需要卧床保胎，受了不少罪，也花了不少钱，但张玲仍然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2023年初，丁敏经历顺转剖生了个儿子，张玲欣喜不已。二胎的消息很快在亲戚中传开了，张轩携父母来张玲家看望孩子的时候，大伯父当着所有人的面下了最后通牒：你听好了，如果不生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就是我们老张家唯一的继承人，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是算数的。这话本是一个老父亲为了刺激自己儿子传宗接代才说出口的，可在张玲耳中，那就是自己的儿子可以继承皇位了。公司里也是如此，自从大家知道张玲有了儿子后，都在背后说老板的这份家业以后肯定是这个侄儿继承。每每听到这些传闻，张玲表面上装作很生气地责怪对方不要瞎说，我可是响应号召生的二胎，心里却暗自得意。转眼到了2024年8月20号，这天是张轩父亲的生日，张轩为了让父亲高兴，宴请了不少宾客，张玲一家也在受邀之列。当祝寿的仪式刚结束，张玲父母就把孙子抱到了张轩父亲旁边，笑着说，轩轩他们如果不想生孩子，这个孩子就过继给他们，反正都流着张家的血，你们觉得如何？一听这话，张轩的父母愣住了，周围也都安静下来。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张轩和唐晴对视一眼，很快调整好情绪，站起来说道，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这事儿恐怕答应不了，唐晴已经怀孕2个月了。
1: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一时激动，张轩的母亲喊出了声。唐晴在一旁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1: 才2个月，想等孩子稳定了再告诉大家。
0: 最终这场寿宴的主角变成了张轩和唐晴，众人纷纷送上祝福，而张玲却像个笑话一般在亲戚间和公司里被人指指点点。张轩和妻子唐晴已经守护在 ICU 门口3天了，突然一通电话打破了夫妻间的沉默。张玲已经承认自己当天试图闷死孩子，电话那头的警察还在继续说着，可张轩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张玲可是自己的堂弟呀，他为何要谋杀侄儿呢？随着案情水落石出，因贪婪而引发的悲剧也暴露在人们面前。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继承者之争。

2025年4月，唐琴剖宫产顺利生下一名男婴，取名小宝。满月宴那天，其他人都在逗弄可爱的小宝，只有张琳一直坐在桌前喝闷酒。这大半年以来，她曾十分阴暗地希望这个孩子在堂嫂腹中出现意外，可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妄想。酒喝得太多，张琳起身去厕所，在一处隐秘的过道里，她听到堂嫂的两个

亲戚在聊天。要不是姐夫没生育能力，我姐才不会这么晚才生孩子，遭老大罪了。你们不知道吧，这孩子用的是精子库的精子做的试管，这事儿可别到处乱说啊，他公婆不知道。一瞬间，张玲的酒就醒了。原来堂哥压根儿不是什么丁克，就是不育，而这个孩子和堂哥毫无血缘关系。得知这一惊天秘密的张玲，第一反应是骄傲，作为男人的骄傲。张轩再会赚钱又怎么样？他没有生育能力。张玲当下决定把这个秘密捅到张轩父母那儿去。几天后，他带着丁明以看望伯父为借口，状似无意地提到，虽然是精子库选的，但这个孩子还挺像我哥的。果然，张轩的父母愣住了。在张玲耐心的科普下，老两口这才知道做试管也有用丈夫的精子和用精子库的精子这两种选择。逼问之下，张轩坦白了事情的真相，他的精子几乎没有存活率，如果想要孩子，只有精子库这一个选择。这下张轩家炸开了锅，思想老旧的父母怎么都接受不了这来之不易的孙子居然不是他们家的种，这难道不是给自家儿子戴了绿帽子吗？连带着唐晴备受指责，张轩一直站在妻子这边给父母做工作，可老人家哪受得了？一时间，两辈人陷入了冷战之中。张玲自知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好机会，再次抱着儿子上门，向大伯父重提过继一事。无论如何，这个孩子才是张家的正统血脉呀。这次，老两口没有犹豫，直接应下了。张玲喜不自禁，提出想约堂哥找个日子把收养手续办一下。面对长辈的施压和张玲对于过继仪式的坚持，张轩尤为心寒，直接表明了态度。我现在有孩子，不可能再收养一个孩子，法律上不允许，而且用精子库的精子做试管是我的主意，公司和财产是我和唐晴一起挣下的，永远不会给外人。说完，他冷冷看了张玲一眼，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好自为之。张玲的第二次努力也失败了，但张轩警告他的话让他心有余悸。难道自己吃回扣的事儿他知道了？张玲害怕了。之后他主动向堂哥一家道歉，并且一反常态，经常带着丁敏和孩子们来看小宝，交流育儿经验，一起带着孩子去野营，似乎过去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张轩和唐晴就不是记仇的人，加上亲戚一场，也不会提之前的龌龊，一来二去，两家人的关系反倒亲近不少。2026年4月23号，张轩出差，唐晴请假在家照看孩子，就放了保姆一天假。那天下午，张玲突然上门，说岳父自家种的新鲜蔬菜特意送些过来，唐晴便将张玲请了进来。张玲客气了几句就去看小宝，唐晴也陪在旁。就在此时，唐晴手机响了，是一个急送的快件，因为地址不是特别详细，让收件人带上身份证亲自去取。唐晴有些犹豫，她不放心小宝一个人在家。张玲笑道：我等你生来了再走，孩子我看着就行。唐晴放下心来，下楼之前还不忘把小宝的被子重新盖了一下，这才带着身份证匆匆下楼。和快递员好不容易碰上头，他这才发现寄快递的是丁敏，寄来的是一箱尿不湿。唐晴哭笑不得，这对夫妻怎么送个东西还分批次？20分钟以后，他抱着这箱尿不湿到了家，张玲见他回来，当即说有急事儿，就慌慌张张地走了。张玲走后，唐晴去婴儿房看孩子，却看到小宝被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嘴巴鼻子都盖住了。他伸手拉开被子，才看到孩子已经满头冷汗，全身发白，嘴唇发紫，探一探鼻子，居然连呼吸都快没了。他吓得拿起手机拨打120急救电话，
很快，小宝贝。

送到医院。尽管送来及时，但医生说不能够保证没有后遗症，还需在 ICU 病房观察几天。在外出差的张轩听到消息，当天晚上就赶到医院。汤静懊悔不已，觉得肯定是自己出门太急，给小宝把被子盖得太严实了。可张轩听闻整个事件的始末后，不免产生了怀疑，随即调取了小宝婴儿房内的监控。他们居然看到，在唐晴下楼以后，张玲又来到小宝的床前，似乎伸手要把被子往上提了一下。由于摄像头是在张玲的后上方，视角限制，他们看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无法判断是不是张玲的动作导致小宝被闷到的。但张轩还是果断地拨打了110，并将家中的监控作为证据一同提交到警方。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张玲对自己计划闷死小宝的事实供认不讳。丁敏的闪送是他提前安排好的，但是妻子对于他杀人的计划并不知情。张玲坦言，自己前几天在单位跟同事发生争执，同事嘲笑他正儿八经的皇子继承不了皇位，他很不爽。想到自己屡屡被张轩压着，明明是为他们家拼的二胎，他们却不闻不问，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杂种那么上心，张玲就异常愤怒，这才决定除去这个与堂哥毫无血缘的小杂种。得知真相，张轩和唐晴既愤怒又伤心。多年来，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对张玲多加照顾，即使后来因为过激发生争吵，他们也很快原谅了张玲。谁成想，人的贪念是无止境的，他们的好心竟让刚一岁的儿子险些丧命。所幸的是，五天之后，小宝转危为安，送进普通病房，但却因此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此事之后，两家人彻底决裂，张轩也将张玲在公司的违规行为一一上报。4月25号，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张玲抓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紫雪丹因何有着镇静息风、退热开窍的奇效？流传千年的中医古方又是为何能沿用至今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2集《退热息风紫雪丹》。

0: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更是汲取了中华文化的众多特点，蕴含着独特的诗意与美感。天冬、木香、丹砂、方海等等中医药材，几乎都有着符合自己特点又独具东方美感的名字。那么传奇古方紫雪丹，这优美的名字因何而来？又为什么有镇静息风、退热开窍的奇效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二集《退热息风紫雪丹》。
1: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开启了传奇古方的第二讲。在1996年的一天，我做儿科医生门诊值班，值着什么班呢？夜班。12点了，我觉得不可能有人来了，不然有三个大人来了。当时可别忘了，正好是严寒的冬天，急急忙忙三个人抱着一个孩子来了。我一看这孩子外边